0: 间八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3: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2: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3: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0: 生前的听众朋友，所有来延边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10月7号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老张。
1: 大家好，我是小尹。今天呢是2026年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7天的假期真的是过得好快呀、啊，是吧？那我们呢每天的早间8点都在这电波当中呢温情相伴，大美延边用美景、美食、丰富文旅活动呢留住了这个秋天最最美好的记忆。
0: 今天呢，我们依旧完整的为大家来梳理延边国庆特色的文旅活动，来盘点金秋优质的旅游线路。推荐地道的延边美食，持续放送一些经典的爱国歌曲和延边的民族歌曲，
1: 同时呢重点为大家呢带来咱们国庆返程的一些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大家啊错峰返程、安全返程、文明返程，平安圆满的来结束我们整个的国庆假期。
0: 今天呢是应该是返程的高峰期啊，按照惯例，泉州境内的J331边境公路，还有沿龙图的快速路、文乌高速，这所有的这些路段呢，车流呢都会明显的增多。
1: 是的，所以在此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咱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提前的来查看一下实时的路况，那尽量呢错峰返程。山区的路段呢弯道比较多，然后秋天呢早晚是很容易起雾的，所以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哦。
0: 这里一定要切记啊，切记疲劳驾驶，连续开车呢要及时到服务区来休息，千万不要超速，更不要因为着急而随意的变道，或者说占用应急车道。车上的全员必须佩戴安全带，包括后排乘客啊。骑乘电动车呢一定要佩戴安全的头盔。另外在这多说一句，如果在途中啊，这个要备一些这个饮用水和一些零食来补充乘车人的能量啊。
1: 是的，如果说呢我们在途中呢真的是遇到了一些轻微的刮蹭的事故的话呢，要记住这个9个字，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那避免呢在这个车道内长时间的逗留，防止2次事故的发生。
0: 这个事情一定要多强调2遍啊。就说第一，车辆不管是发生了这个车辆的垂属的技术故障，就车自身出问题坏了，还是发生了事故，第一时间人必须从车出去，不要留恋车里。哎呀，我的手机呢？哎呀，我的这个钱包呢？
1: 人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就是出去，刚才小颖说的，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在同时，在来车方向，在高速公路上至少150米开外，要放上你的安这个三角牌、危险提示牌。这个牌一定记住，把你的前顶拿出来，把它压上。如果你认为由于天色、路况等等原因呢，或者说这个一些雨雾等，要有这些原因的话呢，跑到这个路外面折一些比较大点的树枝，把它堆放起来，能有做，特别是在弯道上的时候，一定做好这方面的提示。人必须撤到 W 板，就是护板外面去，一定不要在路面上停留。
1: 而且你看啊，今天呢已经是10月7号了，就是很多的朋友们，如果说是自驾出游的，那您的车呢，就是在外面跑长途也已经跑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说呢，其实在您返程之前呢，做一个车的这个全车况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对不 对？
0: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呢，你就是亲自，你就 DIY， 有这动手能力。如果没有，你就到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呢，这个修配厂，让帮助把刹车千万检查什么转向制动啊，还有这个油液，这些检查完灯光，一般就不会出其他的问题。
1: 是的，而且呢，像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话呢，在咱们这边的话呢，早晚的温差还是非常大的。车内车窗呢，不要开得过低了，谨防身体不适啊。
0: 也希望大家呢，一路平安平顺的回到家中，这个美好的国庆节假期呢，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3: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1: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到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0: 好，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国庆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1: 我是小颖。其实呢，说到这个，虽然今天已经是假期最后一天了，
0: 那
1: 很多的朋友们，对，就是你要是说在这几天的游玩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美食你还没有尝到的话，我觉得在今天收尾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尝一尝。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对，
0: 延吉啊是一座温柔又治愈的一个宝藏小城，不大啊，不大，但是呢极具民族特色，这里边藏着数不尽的地道的这种风味儿。你别盲目的这听张三说去这儿，听李四说去
1: 这儿，不用乱逛是吧，
0: 用不着，你就收下这一份延吉的美食，我们叫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给你提供的，
1: 对，
0: 你就吃不错也吃不瞎也吃不了坑那些。
1: 我们就给大家推荐，比如说就给它分类一下，什么正餐呀、硬菜呀、市集小吃、特色咖啡是吧，就是让您一下子就是一站式的给它拿捏住了是吧，闭眼冲就完了。
0: 对，你就闭眼吃。说句实在话，负责人讲在延边吃东西你真的很难踩到坑，
1: 对，
0: 像这种民族特色的吃的，你来延吉啊一定要尝一尝地地道道的朝鲜族风味的正餐，冷热相宜，一口你就能感受到什么叫延吉味道。延吉的冷面是这个城市的招牌美食，我觉得说小了应该朝鲜族的招牌美食。
1: 对，因为我们这边呢它都是手工现压的荞麦面，特别的筋道弹牙。
0: 大家不懂小杨
1: 啊，
0: 我一直有一个坚定的概念，除了延边无冷面。我曾经到沈阳就不是人做的不好啊，当年可能我也吃错地方了我就要了碗冷面，我吃了两口，一转身服务员说你怎么不吃了啊，我说我有点急事，我也不能说那不好吃啊，我就走了，到斜对面的一个小街面的一个小支部，来个麻辣豆腐，吃完上火车了。
1: 其实这个冷面，
0: 延边冷面有它独有的特色。
1: 对，因为咱们这边是现压的，也就是你在外地很少能找到现压冷面。
0: 大家不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现压啊。煮冷面的那口大锅，那个水始终是沸腾着的啊，始终是沸腾着。这个冷面啊，调好的和好的面筋团放在一个桶里，上面一个机器往下压，下边从这孔就出来的冷面。如果像外地冷面都是泡的，是做好的干面条啊，然后把它泡软，然后再煮。和你直接荞麦荞面和完了直接压到沸腾锅里煮成面条，它的弹性是天壤之别。
1: 对，那把整个这个面呢它沉浸在冰爽酸甜的秘制汤底里，然后呢搭配上我们这边的卤牛肉啊、糖心蛋呀、脆黄瓜还有辣白菜，整个层次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就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们要是吃上这样的一口的话，它是非常开胃解腻的。如果说你是偏爱热食的，不愿意吃冷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吃温面呀。
0: 温的冷的都有啊，
1: 也是手工压制的这种面条，
0: 那口感依然是这个软糯筋道。
1: 对，但是它是热滚滚的，
0: 热的
1: 啊，是那种鲜汤里面啊，然后呢汤头呢是微微的香辣，里面也有牛肉丝儿、洋葱丝儿，还很鲜香浓郁的
0: 啊。这个在这个秋风的这个季节里啊，一碗下肚的，保证让你浑身暖和。冷面呢，一冷一热各有各的动人滋味啊。
1: 是
0: 这个温面还有特点，做温面这些料里边用的葱一定是毛葱
1: 哦，
0: 我东北人有人管叫鬼子葱，就管叫毛葱，管叫洋葱，
1: 就是那种就是小葱，它也不是那个味儿，
0: 不是圆葱啊，也不是我们吃的大葱，是那种红皮儿的毛葱啊，必须用它做那个酱料，你才能吃，那味道非常独特啊。
1: 真的，你还懂得挺多的呢。
0: 哎呀，我总做，
1: 一看平常也是经常下厨房的老手了。
0: 没啥家庭地位，你再不干点活人家不给你清出来吗？
1: 你看我们刚才推荐了这个热面凉面，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咱们延边的牛肉汤饭好不好。
0: 牛肉汤饭绝对是延边地道的这个最纯正的啊。这个牛肉呢，牛肉汤饭是本地人的比较钟爱的一个暖心的美食，这是慢熬汤底，醇厚鲜香，牛肉呢软烂但不柴啊，热汤呢拌上软糯米饭，配上各式朝鲜族的手工的那个小泡菜啊，暖胃饱腹，旅途啊一扫而光。除此之外呢还有鲜香的大酱汤、姊妹汤、土豆脊骨汤、海带骨头汤、 都各具风味。
1: 是的、啊、那除了这种暖胃的汤饭之外呢，石锅拌饭呢同样是不容错过的，像这个锅巴焦香，蔬菜鲜爽，拌入秘制的酱料，咸香入味啊。那有蔬菜拌饭，还有牛肉拌饭，金枪鱼拌饭，很多种口味都是可以自己来挑选的，
0: 还能够体验到延吉特色的硬菜啊，尽享呢吃肉的乐趣，现切的鲜肉，炭火烤制啊，焦香多汁儿，你裹上那个酱料，搭配上生菜呀、苏子叶呀、有机菜呀，你把它往里一卷啊，那个香气的浓郁啊，我跟你说，哎，我这现在都想吃，
1: 太好吃了，对吧？哎呦，真是的。
0: 还有配上炒年糕，那越吃越上头。筋道的烤串，鲜美的煎大鱼 ，Q 弹的炒八爪鱼，你说哪一款？你说不要你垂涎三尺。
1: 对啊，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这边的烟火小吃也是非常值得去感受的。想要感受延吉最最浓郁的市井烟火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打卡一下我们的这个水上市场和西市场，两大宝藏市集呢也是汇集了超多地道的小吃，平价正宗，还有种类丰富，也承包了大家全天逛吃的快乐。
0: 清晨绝不能睡懒觉啊、如果你睡懒觉，你不去一趟我们的水上东方水上市场，那你真白来了。这里边呢，这个藏着啊朝鲜族手工的早餐小吃啊，软糯拉丝的手工打糕，裹满了黄黄的那个豆腐，
1: 黄豆粉、
0: 大家不吃，我说你都听不懂，
1: 里边还一定要加点白糖。
0: 哎，对头，你也比我会吃。特色的米肠啊，软糯鲜香，用料比较扎实，还有特色的泡菜、生腌海带等特色美食，全部啊，大家记住都是现做现卖，新鲜地道。你这早市你逛一趟啊，我跟你说，那才是早晨起来的人间烟火第一顿饭。
1: 是的，还有就是白天的西市场呢。

0: 小吃也是琳琅满目的，一站式呢让您吃遍延吉小众美味。那像筋道 Q 弹的土豆饺子，还有鲜香酥脆的土豆饼，馅料满满的紫菜卷儿，平价又好吃，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朝鲜族的泡菜呀、明太鱼，特色的一些干货零食也是应有尽有的，既能够让您边走边逛吃，还能够让您挑选的很多的一些特色的特产，还可以选购网红的奶奶裤啊、小鱼包等这样的一些伴手礼。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呢，大家来我们延边玩都可以买回去啊，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当做伴手礼哦。
1: 嗯，这个逛食之余呢，别忘了解锁一下延吉啊超火的米露米酒这特色饮品啊，两款都是本地的招牌，口感呢温润清甜，度数极低，2度3度啊，2度3度。但是你要是光的光的喝满了，也容易酒驾啊，
0: 也容易迷惑。
1: 毕竟有酒的成分啊。这个呢，入口啊带着浓郁的米香，然后呢绵密顺滑，清爽解腻，奶香呢米露呢清甜爽口，老少皆宜啊。醇厚的米酒香气比较浓郁，适合干什么呢？吃烤肉啊，吃辣鸡爪呀、烤串啊，你搭配着米酒解，关键啥？它解腻开胃，
0: 对，
1: 发酵的嘛、
0: 就是大家在小聚的过程当中喝上一杯的话呢，氛围感就可以直接拉满了。外酥里嫩的特色炸鸡也是汁水充盈的，然后呢那个酱香浓郁也是不容错过的网红小吃啊，这也推荐给大家。搭配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特色的这个米酒米露、这个味蕾体验那就直接拉满了。
1: 不止烟火、美食啊，延吉呢是藏满了氛围感咖啡店的宝藏，有什么？延吉的咖啡店相当多啊。
0: 嗯，咱们叫现咖之王嘛。
1: 现咖之王，
0: 对对对，
1: 素有现咖之王。这个咖啡馆呢遍布全城，每走几步就能够遇见一个比较独特的啊。午后啊，逛完了街巷，打卡完景点，寻一家咖啡店，来落座啊。醇厚的拿铁，清爽的果咖，特色的调饮品任选，口感呢清甜不腻，颜值超高。哎，还有明太鱼咖啡呢啊！伴随着悠然的晚风，喝一杯咖啡，放空自己。哎呀，这趟延吉，哎呀，真没白来呀！
0: 啊，真的是，这烟火呢，正餐也是治愈味蕾，特色的硬菜呢是过瘾解馋，市井的小吃是藏满了风情，温柔咖啡也是适配闲暇。那当然了，在这个假日里面呢，来我们的延吉一站式的吃遍地道的风味，沉浸式的邂逅这座文旅宝藏小城的烟火和浪漫吧。坐在车窗玻璃，海浪将的风吹过街角。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

0: 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1: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8:30。
3: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1: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3: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1: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3: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1: 共赏边疆金秋。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0: 好，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十一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1: 我是小颖。
3: 吹过街角巷尾，我这方向盘向
1: 其实呢，说到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呀，有一个热潮叫做什么，叫做奔现旅游热，小城故事多，对不对？
0: 近日啊，在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推出的18条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随着宝藏县城魅力持续的释放，越来越多的这个游客呀，爱上了奔县啊，就是县级的县市的县啊，现象级的旅游呢频频出圈。
1: 是的，那中国旅游报呢还推出了9个宝藏县城，像其中我们延吉就在其中。延吉和江西的这个资溪，还有山西应县和福建的惠安等地呢，是一同入选了。那在这个国庆假期呢，那很多的朋友们也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说来到了我们可爱的延边，我们的家乡，
0: 来到我们这儿啊。
1: 嗯，
0: 这个中国旅游报啊给延吉的推荐词什么，跟大家说一下啊。想要体验民俗风情，品尝特色美食，延吉一定是绝佳去处。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里，游客呢换上民族服饰拍照打卡，观看长鼓舞等演出，亲手捶打制作打糕。自2022年开园以来，民俗园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达1000万人次。
1: 对，就是他已经不只是拍完就走，这民俗园呢将传统的民族文化还有现代的文旅呢是深度的融合在一起。游客呢是可以参与编辑，还有像这个民俗陶艺等朝鲜族传统的手工艺的制作，学习长鼓舞、扇子舞，体验秋千，还有跳板、摔跤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体育项目。园内呢还定期的会举办朝鲜族的传统婚礼呀、花甲礼啊等这样的一些民俗活动。
0: 在每天固定的农乐舞、长鼓舞的表演当中呢，演员呢时常会邀请游客来上台，咱们一起互动啊，亲手来捶打一次打糕，或者在家乐琴声中呢来感受传统生活节奏，这才是你来延吉正确的打开方式。
1: 是的，延吉的魅力呢从来不只属于一个季节，冬天呢有冰雪，夏天呢可以避暑，春天呢有民俗，秋天呢有美食。但是真正让年轻人上头的是这座城市呢渗进日常的松弛感，还有烟火气。
0: 清晨的打糕和米肠，正午冰爽浓郁的冷面，啤酒屋里深夜的半辣蟹和奶油米酒，延吉的一天呢是用味觉来丈量的。还有这些烧烤大

0: 赛、电竞比赛，还有足球赛、博物馆的研学、商圈的国潮市集，业态足够丰富，内容呢也足够的鲜活，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我自己想玩的那个方式。
1: 是的，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到外面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像延吉网红弹幕墙有70多块汉朝双语的霓虹牌匾，在延边大学正对面呢是连成了一片光影，
0: 楼下的美食街的夜市呢热气腾腾，市民呢和游客在这里拍打卡拍照，品尝美食，享受属于边境小城那种斑斓的夜生活。转角就能遇到一家特色的咖啡馆，在海蓝明珠31层的云端的咖啡厅里，一杯咖啡配一城的灯火，登上塔顶海蓝之眼观景台，来俯瞰布尔哈东河两岸的流光溢彩。布尔星畔的演出，粤海方舟的游船，编织了延吉夜晚的仲夏之梦。
1: 其实呢，说到延吉的底气呢，是一套组合拳。延吉呢，连续多年是荣获了亚洲100经典目的地、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等这样的一些荣誉。那答案呢，是藏在四个字里面，就是清晰还有精准。
0: 独有的朝鲜族的民俗资源，清晰锁定年轻客群与家庭游客的这种沉浸式的需求啊，
1: 像刚才说到的咖啡呀、还有什么酒吧呀、夜市啊、旅拍呀、游乐场、赛事、短视频传播红利，是层层叠加在一起，
0: 再加上让游客找到信得过的这种口碑，延吉把奔现的流量变成留下来留你下来的理由。
1: 是的，虽然说呢这个十一假期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有不少的朋友们呢现在呢可能在我们延吉玩的呀都觉得还没太尽兴呢，不要紧。那其实说到了一年四季啊，我们延边呢是有不同的一些景致可以吸引着您的，这次没玩够的话呢，咱们下次可以再来，是吧？那每一次来，我相信呢我们这个延边人都会用最热诚的这样的一些热情来接待大家的。现在出发，延吉等你，随时都不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2: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到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3: 握着方向盘，向我主张新月光。
0: 好，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老张。
1: 大家好，我是小颖。今天呢是我们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有一些景点还没有去过呢，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呢再细数一下我们延边呢秋季的这些非常值得去旅游的一些线路。那如果说呢您还有时间的话呢，咱们就抓紧选择其中您最想去的一条线路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推的这个第一条线路呢，这个线路就是 G331最美廊道的探秘之旅。
0: 嗯，最美廊道的探秘之旅啊，是珲春纺船景区到珲春的丝绸之路的渤海古镇，到土门的月清湾的主题景区，到土门口岸的口岸景区，然后到百年部落，到龙井三河旅游风景区，再到合龙的军舰山景区，安头的头山村，长白山峡谷浮石林。
1: 是的，那这样的一趟线路的话呢，整个玩下来啊，那应该说会让很多的人觉得是非常的浪漫的。因为其中我们就提到了，就是那个月清湾的1314公路嘛，就在这里呢，很多的一些情侣会在这里呢，就是他会有一生一世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寓意，对不对？
0: 也是保证，也是这个相互对爱情的这种坚守。
1: 哎，对，就很多的人其实是想要这样的一个寓意，所以特别呢是开车自驾到这里来看一看、走一走的。另外呢，如果说途经了这里的话，你还可以走上图门口岸，这个国门桥，近距离的来望见对岸的这个朝鲜南洋郡的日常，然后呢，再到百年部落呢去探访一下原汁原味的朝鲜族的老宅，听老人呢去讲一讲迁徙的故事。
0: 嗯，登军舰山来俯瞰边境的群山连绵如画卷啊。夜宿的头山村，在长白山脚下枕着秋风来入眠，最后穿行在这个峡谷浮石林，看火山地貌和秋色碰撞出的奇异的景观。边境的秋天呢，就多了这一份的雄浑与静谧。
1: 是的，其实呢说到秋日呢，我们延边给大家呢编排好的这样的几个线路啊，真的是适合不同的人群的，所以看一看哪条线路是您最青睐的吧。第二条秋季线路呢就是康养之旅了，这个会途经龙井的皮岩山温泉古村落，还有海兰台的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另外呢有图门的日光山森林公园，再到敦化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安图大戏台和景区，还有长白山的历史文化园。
0: 给身心来放个假啊，到皮岩山呢来泡个养生泉，窗外啊红叶满山，海兰台呢这个私汤小院呢泡热汤数星星，日光山的深呼吸，边境线上的静静的发呆，六顶山的祈福静心，放下纷扰，夜游大戏台，光影溪水树影在林间流淌，长白山的文化园的品深茶，读史书不赶路，让延边的秋慢慢的来治愈你的心情啊。
1: 是的，第三条线路呢就是让大家呢去看一看红叶吧。这条线路的话呢，它途经延吉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再到龙井的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再到图门的日光山森林公园，汪清的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敦化寒松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再到安图的长白山魔界漂流。
0: 我们来看啊，这一条线穿起来的是延边州秋色的精华，登帽儿山俯瞰城市与彩林的交织，走皮岩山的玻璃栈道，凌空赏风啊，立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三国秋景，漫步于满天星畔啊，满天星湖畔啊，来看观看红叶倒映的碧水，深入寒松岭的双红胜境，来追寻抗联的足迹，最后呢乘琵琶穿越与魔界的五花山间，晨雾弥漫如游仙境，一路层林尽染，随手一拍，那都是你的秋天之美。
1: 是的，如果说呢你想要到我们延边

0: 来感受非遗民俗的传承之旅的话呢，那你要走下面我们说的这条线路，就是图们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再到图们江的朝鲜族文博园看一看，另外呢再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还可以去汪清中国朝鲜族农乐舞的展示馆，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再到长白山的朝贡府景区去走一走。
1: 用脚步来丈量朝鲜族文化的厚度，在图们的非遗展览馆看农乐舞、长贡舞的活态传承，走进文博园，在民俗老屋建中读懂朝鲜族生活的智慧，换上朝鲜族民族服饰，在民俗园穿越时空拍一组公主大片，在海兰台呢逛大通文创街，看 NPC 互游互动，感受传统与潮流的碰撞，最后在朝贡府听一段长白山采神故事，从城市到村落，满满的都是民族的风情与烟火的传递。
0: 如果说呢，您是带孩子到我们延边来玩的，然后呢，有觉得好像这个玩到的景点还没有尽兴的话呢，那下面看一看哪个景点您还没有去的。比如说呢，像延吉的恐龙王国、延吉历史文化博物馆、海蓝明珠、延吉网红弹幕墙、粤海方舟、珲春的挖梭克欢乐岛，还有珲春的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龙井的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合龙的光东朝鲜族民俗村，还有安图的头山村。
1: 孩子们的笑声啊，是秋天最美的音符。恐龙王国的威亚秀让恐龙迷们瞪大眼。这个登海蓝明珠塔，高空俯瞰延吉，夜色降临，看霓虹灯牌在夜空中交织的巨型弹幕，登上粤海方舟游船，在布尔哈东河柔波里让流光溢彩，然后呢踩这个虎豹科普馆，用 VR 亲手来追踪东北虎，在良田百事坐稻田小火车穿越金色的稻浪，光东村体验秋收打稻，知道米饭从哪儿来，在头山为小动物做打糕，在山野间尽情的撒欢。
0: 是的，带着孩子们好好的撒欢吧，哪一站没去，那今天呢赶着最后一天的旅程，我们赶快去感受一下。第六站我们的秋日线路呢，就是文化的溯源漫享之旅，那这一站呢您可以去延边博物馆、延吉恐龙博物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龙井的明东村，还有珲春的大荒沟红色旅游景区。
1: 枫红最盛时，重走抗联路，泰兴红色小镇重温入党诗词，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看日本侵略的铁证，汪清教育中心聆听抗联故事，韩统领漫山的红枫与抗联密营交相回应，双红盛境感震撼人心，大荒沟游击遗址肃立致敬，红枫如血，英雄的记忆让秋色格外的厚重。
0: 好，那下面最后一站呢，就是这个舌尖风味的一个饕餮之旅了。如果说呢，您在延边还没有品味到那么多的美食的话呢，比如说什么辣蟹呀、米酒啊、明太鱼干啊，这个帝王蟹海鲜，或者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冷面、牛肉汤饭、土豆饺子、江米鸡饭，哇，别忘了啊。有机会就一定要给自己加餐一顿，好好的尝一尝。八条线路承包您的这个假日之旅，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也希望呢您能够在延边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吧。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国庆特别节目那今天呢就圆满收官了。那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啊，能够对我们泉州国庆的文旅盛况，还有这些精品线路呢有更多的了解，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我们呢在下一个假期的时候呢一同来延边感受一下。
1: 祝愿所有的朋友们返程顺利，平安归家，带着秋日美好奔赴崭新生活。
0: 好的，那本期的国庆特别节目呢到此圆满结束，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特别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1: 好，我们再见，
0: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黑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7: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6: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7: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祖国。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展翅腾空背摸天，季老剑客当场在擂台上动手，被三尺地灵魔陆坤一掌拍到台下，幸亏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抢救及时，不然这条老命就交代了。现在已经身受重伤，但是人这条命保住了。这会儿一朵红云飞镰道人赶到近前，一看大哥受伤了，紧锁眉头，大家帮着找了辆车把老头送回店房。店房就是秦家老店，临时的迎宾馆，派专人负责护理。这咱不必细说，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正在这时，就听台下有人喊叫：陆坤，求娘娘的，你休走穆家大王了。可这主还没到呢，就叫唤开了。随着喊叫声，台下飞身行跳上一个人来，把陆坤吓了一跳，倒退几步闪目观瞧，一看这主身高九尺挂零，肩宽背厚，膀大腰圆呐，两条胳膊特殊长，往下低垂着，能超过磕膝盖，就像人猿的膀子那么长。在中国古代有个人就是刘备，双目能自顾其耳，双手过膝，这是大富大贵之相，正常的人哪有那么长的胳膊。再看这个主，散发披肩，那头发跟干草似的，向来就不梳理，嘎达溜秋的，头上勒着根皮条把头发给护住。往身上看，衣服不整啊，左一个口子右一条子，缝也没缝好，说是花儿乞丐，比花的还强点儿，光着脚丫子，那脚趾盖都跟钢钩相似啊。往脸上看，四方大脸，黑乎乎一张脸面，刷子眉，大环眼，两眼放出两道寒光来，狮子鼻，方海口，一嘴的大板牙，连鬓乐腮的白胡子也都赶了沾了。老百姓一看，哇，心说哪来个野人呢？这位是从哪个山洞钻出来的？哎，不知道，不知道。人们怎么猜测的都有。等这主一登台，陆坤看了半天，想起来了，我当是谁呢？来的不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吗？是魏老剑客，正是。陆坤呐，你还认出我来了？还记得25年前那一掌之仇吗？记得，记得。哎呀，25年前你我在华山修罗刹相遇，是吧？咱俩曾经对过掌。那会儿你魏百宝一个没留神也好，怎么的也好吧，被我一掌把你打下台去。你还记得这个仇吗？当然。陆坤呐，你听我说，自从我被打之后，我一直耿耿于怀，为此我狠下苦功啊，就盼着有朝一日报仇雪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过去了25个年头，所幸你还活着。今天是八王擂，我要在擂台上抱着一掌之仇。陆坤听完乐了，嘿嘿嘿嘿，魏百宝， 你觉得有这个把握吗？当然觉得有。好，既然你觉得有把握，来来来，你我就伸伸手看看，看看你能不能报得了一掌之仇。我陆坤是奉陪到底，请请，刷刷刷刷刷，二人各亮门户就斗在一处，台上台下的人都注目观战呢。徐良对待魏百宝感情特殊，原因在小孤峰的时候跟人家学过能耐。魏老见个这人口快心直，有什么说什么，老头心地良善，美中不足的就性情太暴烈，别看上了年纪了，沾火就着，这一点叫人放心不下呀。这一次天龙地雅老哥俩都来到开封府帮兵助阵，也是不请自到，徐良非常非常感谢呀。为此他们登台一伸手，徐良格外的关心，就盼着老剑客打胜仗，如果有点闪失觉得对不起人家。但这伸伸手一看，针尖对了麦芒了，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两人打了个旗鼓相当，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再看魏老剑客，仗着身材高大，勇猛刚强，双掌挂风，快似霹雳闪电。再看陆坤，仗着身矬矮小，机动灵活，比那猿猴还快着十倍，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专奔魏老剑客的下三路。因为那个矮，想奔脸面上三路有点吃力，干脆他就事省事，所以呢他就奔下三路猛攻。魏百宝吃点亏，跟他伸手得哈着腰直不起腰来，这边有点费劲，把魏老剑客急得啊啊直叫。也就是50多个回合，就听三尺地灵魔喊了一声，魏老剑客对不起，接着啪，魏百宝是站立不稳，一个跟头摔下擂台。所幸这位老剑客身子骨特别特别结实，没摔着，脑瓜离地3尺多高，他一提气啊，啪使了个晕力翻，双脚落地，身子晃了一晃，没坐下。但是这一掌拍的也不轻啊，正打在后背上，要不是魏百宝有靠山背的本事，这一掌就得打个骨断筋折。即使没这样，魏老剑客觉着两肋发胀，胸膛发热，眼前发花呀，定了定神往台上看了一眼，嘿，陆坤，你记住，两掌之仇迟早有一天我是非报不可。各位接光接光接光，赶紧挤进人群。徐良、白云瑞赶紧挤过来接住魏百宝。老剑客，您觉着怎么样？ 哎呀，梁子，我是丢人现眼呐，仇也没报了，还栽了个大跟头。
2: 老人家啊，兵家胜败常事，不要往心里头去。您觉着身体怎么样？
1: 哎，我向来身子骨结实，打一巴掌踢两脚没事儿。
2: 白云瑞也说，老人家尽管如此，您还是服点药吧，
1: 我身上全带着呢。
2: 魏百宝吃些药去，不到一天就康复了，这咱不必细说。再一个登台的非是旁人，正是天龙仙师赵普。赵普是魏

0: 买宝的好哥们儿，也是为老剑客的磕头把兄弟。他一看兄弟失败了，焉能袖手不管呢？他真要不登台，回去魏百宝能跟他掰了。不管出于公出于私，老头也得登台。天龙仙师赵普到了台上，见着陆坤，陆坤也认识。哎呀，这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赵老剑客光临，欢迎欢迎啊！甭问，你是给你兄弟来找脸面来了。来，陆坤，休要猖狂，赵普不才，会你一会。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书说简短，赵普老剑客是有两下子，分跟谁比，绝不是三尺地灵魔的对手啊！打到五十多个回合，一个不谨慎，叫地灵魔一腿正好蹬到他腿肚子上的，老剑客站立不稳，摔了个前抢，脸一红，跳下擂台。他呀还好，没受伤，只是觉得腿肚子有点发胀而已，一瘸一扁回归本队。魏百宝一看，嘿，咱哥俩多有出息，一对丢人现眼呐！赵普老剑客没说什么，只是摇摇头，长叹一声而已。正在这时，白云瑞上了台了，徐良都没想到，嗖一声跳上八王擂。这个白云瑞长得也太漂亮了，扒着一登台，亮了个童子拜佛的架势，就博得台下热烈的掌声。好啊，大多数的人不知道白云瑞，一看这小伙长得跟银娃娃相似，穿白挂素，一身白，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讲就俏是一身笑啊。白云瑞，你说那个头，那个皮肤，那五官貌相，再穿上这一身白，显得那么干净透彻。有人就夸，你看人家怎么长得来的，哎，那么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五官，那个地方摆的那个合适就甭提了。黑针针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双眼皮儿，你看那眼珠，白眼珠少，黑眼仁大，忽闪忽闪的，跟俩扑特粒相似。通关鼻梁，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元宝的耳朵。五官相貌威风凛凛，是傲骨英风。个头、肩膀、腰条，长得那个四衬劲就别提了。如果说他跟白玉堂一点都不差，这话也不过分，只是比白玉堂稍微的胖着那么一点儿。估计这爷俩是一模一样。闲话少说，书归正文，他这一登台，三尺地灵魔头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呀，好好好，来的这不是玉面小达摩吗？正是。哎呀，白云瑞啊，你怎么才登台呀？你应该早来呀。现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和徐良，你们是开封府包黑子身旁的左右挑大梁的，你是顶梁柱一个呀。白云瑞啊，别看你年轻，你是高山点灯明头亮的人，我把你赢了，胜过赢魏百宝和赵普啊。白云瑞，来来来，你说是比拳脚呢还是比兵器？老朽奉陪。陆坤说的是真的，真的。陆坤这阵非常高兴，心说话了，我整死一个白云瑞胜过十个魏百宝和赵普，他们尽管是剑客的身份，名望远不如白云瑞。现在 满园的花草数他红啊，他跟徐良是并驾齐驱啊，把他打死，大灭开封府的威风，大涨绿林人的锐气，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高兴。云瑞冷笑一声：“陆坤呐、啊，休要猖狂！两者你自便。白某既登台，我要奉陪到底。好，好，好，好，好，来吧！唰，他一亮门户。正在这时，后台云牌响，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他们莲花派有个规矩，不管任何人听着云牌响马上停止战斗，说明有急事商议。陆坤就一皱眉，这谁这是，眼看着把白云瑞就整死了，不早不晚这阵叫我，但又不敢不听，只好收招往后一退。白云瑞，你听见了啊，我们总门长有事找我商议，我并非惧怕你，你稍后片刻。陆坤说到这儿，转身行到后台，一看谁呀、啊？果然是飞云道长郭昌大。老门长，您什么意思？陆老剑客，我请你回来休息休息，你累了，你连胜了三阵呢、啊。就算够瞧的了，大涨了莲花派的威风，给咱们增光露脸了。与此同时，您还要保重身体呀。亮一个白云瑞，无非是个娃娃而已，您这么高的身份，无需要跟他对手，收拾他的人多的是啊。老江哥，坐坐坐坐，喘喘气儿。总门长，我这会儿正在兴头上，哎呀，浑身上下甭提多舒服了，对付白云瑞有个三个五个的也不费吹灰之力，您说您叫我回来真是错过了良机呀、啊、哎，老剑客言之差异呀、啊、机会是有的是的，我是爱护您，您呢就听我的，坐下休息，来呀、啊，拿水来，大伙儿都去。老江哥，谢谢谢谢，仗有的是打。八王擂刚开擂，耗子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嗯，好了，让这小娃娃多活两天。陆坤只好坐下了，不服不忿，在后台喝着水。就在这时，后台站起四个大个来，跟四个显道神差不多少。总门长，门长，我们去吧，把白云瑞交给我们吧。郭昌达一看谁呀、啊？来的是衡山四横李家四猛，从衡山来的，万水千山赶到开封。这李家四猛谁呀、啊？老大显道神李国勇，老二李国猛，老三李国刚，老四李国强，勇猛刚强，号称衡山四猛啊！再看显道神李国勇，手提鬼头刀，迈步来到前台，用手一指：“呆，姓白的，我们这次从湖南来。”主要对付的就是你和徐良。白云瑞啊，自从你出事以来，伤了我们多少好弟兄啊！今天该着谋报仇雪恨的日子到了，拿命来，唰，就是一鬼头刀。云瑞身形一转，把刀躲开，紧跟着探膀臂，藏得啷啷啷啷。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台上打了一道利闪。云瑞手提宝刀，高声断喝：“在，报名再战！”嘿嘿，要问我湖南人士，号称衡山四猛， 头一个呀。
1: 嗯，

国勇是也，江湖人称险道神，拿命来吧！唰，又一刀，云瑞一躲，唰，又一刀，连着躲了他三刀。李国勇不打了，皱眉头问白云瑞：“我姓白的，你因何不还招？”问我为什么不还招？我有下情回禀。哦，你们是衡山来的哥四个，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哪儿冒出来的衡山四猛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白某刀下不死，无名之辈。我登台会的是陆坤，斗的是飞云道长郭长达，不是你这道号的。换句话说，白某穿新鞋不踩狗屎，你逃命去吧。你叫陆坤过来。这一番话不要紧，台下看热闹的哇全乐了，狗屎还比狗屎还臭。李国勇哪受得了这个呀，脸一红，哇呀呀呀呀呀呀，白云瑞你太狂傲了，小辈把我们赢了，总门长自然登台，赢不了我们叫你做刀下之鬼，拿命来吧！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接二连三砍起没完的。一开始云瑞果然左躲右闪，后来一看这小子得寸进尺，给鼻子上脸，云瑞的脸呱嗒沉起来了。慢，李国勇啊，既然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休怪白某无情了啊！呸！你有情没情能怎么的？你拿命来！唰，又一刀。白云瑞忍无可忍，上步闪身，手腕的一翻，嘎楞，用金丝龙鳞闪电劈，把他的鬼头刀给压住了。这小子一看不好，抽刀就想换式。这一抽刀倒霉了。白云瑞的宝刀随着就递进来了，这一招叫百草寻蛇，姓李的休走接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9:30，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登上八王擂，本来啊想会斗三尺地灵魔陆坤，没想到陆坤到后台歇着去了，换上来横山四猛的老大叫李国勇，人送绰号显道神。哎，这个绰号跟他这个人极其相符。先说这主个高一丈挂零啊，长得是五大三粗，大胳膊大手大脑瓜大脚巴丫大的一块儿，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就是没长毛，长毛跟那大狗熊差不多少，一眼看得出是一员猛将，不愧是四猛之一。跟白玉润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两口刀就绞在一处。但他呀跟白玉润可没法比，你想玉面小达摩白玉润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他师父谁呀？正宗的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上三门的总门长。那么高身份的老师教出徒弟能次得了吗？白云瑞天资的聪明，那聪明的厉害，用眼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别看年纪不大，城府极深，他这功夫都是正功正令啊，一招一式这是千锤百炼。就拿这口刀来说，是一口宝刃，切金断玉，雪铁如泥，那刀够多快。白云瑞也学的是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快似闪电一般。这李国勇虽然称为横山四猛，那也就是说在那个地区，在那个小范围内小有名气而已，跟白玉瑞这一伸手就显出高低来了，没几个回合呀，这位显道神就招架不住了，是手忙脚乱，一个没留神被白玉瑞使了一招叫百草寻蛇，刀往里地直奔他的梗嗓咽喉。李国勇躲闪不及，一扑了脑袋，啊，一刀就给了上了。方才咱说了，这叫宝刀啊，雪铁都像泥一样，何况是肉人呢？刀过人头落，咕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脑袋咕噜出多远去？死尸张倒，一腔的血，喷到台板上。再看白云瑞垫步跳出圈外，抬鞋底儿蹭刀上的鲜血，然后把宝刀一顺，哪个还来？台下就开了锅了，不少的人把眼睛闭上了。我娘哎，这回看见怎么宰活人了，这又不是刑场，愣往下摘人头啊！从开始打到现在还没掉过脑袋的，这头一回啊，所以引起一阵骚动。郭长达挑帘一看啊，赶紧命人把尸体人头捡回来，命人买棺椁装殓，自不必说。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李国勇这一死，李国猛不干了，嗷一嗓子拎刀蹦出来，白云瑞拿命来，刷就一刀。云瑞上步闪身，用宝刀一压他的刀，咯咯咯，来报名再战，李国猛是爷，你家李二爷招刀。啪啪啪啪啪啪，那位说怎么那么快？

这老二还赶不上老大呢，几个回合让白云瑞使了一招叫辉光返照绝命刀，又叫脑后摘瓜，脑瓜给剥了掉，又是一阵骚乱呢。郭昌达命人把死尸抬回来买棺材装殓，这儿刚收拾完，老三上去了，这李国刚哇哇暴叫，举刀便剁，暴徒明姓二人动手，五个回合扑这一刀，人头砍下。郭昌达一看这怎么事，这是，哎呦，一个挨着一个，到前面就完，到前面就结束，赶紧命人把尸体搭回，刚搭回来老四跳上去了，李国强哇哇暴叫，连哭带喊呐、白云瑞呀、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家四爷来了，哇！二人一句话也没说，两刀并举斗在一处，被白云瑞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噗这一刀拦腰给砍断。这位可好，闹了个二一天作五，死尸栽倒，郭昌达赶紧命人把尸体抢救回来，装在棺椁之中。咱这么说吧，李家四猛上去了，从头开始到结束没超过五分钟，就这么快，四条活蹦乱跳的人命全都交代。郭昌达一看这不行，这大涨了开封府的锐气，灭了莲花观的威风，我要再不上去恐怕没法收拾了。郭昌达站起身来，各位贫道登场，慢慢慢慢，大家围过来了，总门长，总门长，灌着杀鸡焉用牛刀，咱们来了好几百人，用得着您老人家吗？白云瑞有什么了不起，欺负老李家哥四个行，他绝非是其他人的对手，老剑客您还是沉住气，无量天尊，各位不必再说了，贫道心意已决，不必阻拦。大家都知道郭昌达吐吐嘛是个钉，他做的决定很难改变，众人只好往两旁一闪，再看郭昌达手晃拂尘来到前台，刷刷刷把拂尘一晃，白云瑞可认识贫道。哎，白云瑞一看行，总算当大头的出来了，老实说，别看刀斩四人，白云瑞觉得挺窝囊，四个都是饭桶，我杀一百杀一千看不出我高来，没意思，打得不过瘾。一看郭昌达上来，云瑞高兴，跟这样人的身手才好呢，我打败了我不算栽跟头，毕竟从年岁上讲，从身份上讲，从影响上讲都不如人家，但起码能学两下高招，能长长见识，打就得打人物，不能斗饭桶。因此白云瑞一点也不惊慌，微含一阵冷笑，这不是总门长吗，郭老剑客，然白云瑞啊，你可够狠的啊，包括徐良在内，这么多人身手，顶多是打伤而已，并未发生人命啊！你这一登台连斩四人，说明你们老白家心毒手黑呀！贫道要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白云瑞啊，来吧，我陪你走几趟，有本事你把贫道的性命也给要了。云瑞点了点头，郭昌达休要自显其能，白某不才要斗你一斗。云瑞晃宝刀是大战郭昌达，这郭昌达没拽量偏尺，手里就拿个苍蝇说，就是那拂尘，说了一声来得好，左躲右闪，拂尘刷刷甩动。为什么不拽兵器？郭昌达觉着白云瑞是个娃娃。

0: 在我面前是个孩子，不值当我拽两片纸，这是擂台，这不是在底下遇上什么情况拽家伙伸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凭我的身份要用两片纸显得有点丢份儿，所以他没拉家伙，这也叫自抬身价而已。白云瑞心说，我还不领情呢，你爱识家伙不识家伙，跟你这号人伸手我就得讨点便宜。眨眼之间十个回合，徐良在台下捏着一把汗，心说话，老兄弟，行了，见好就收吧，你怎么能是郭昌达的对手，一个不留神你命休矣啊。徐良说的真不假，就这十个回合，再看白云瑞就招架不住了。那郭昌达什么身份，快似闪电一般身形转动，围着白云瑞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啊，一个不留神这一苍蝇栓要甩上就够白云瑞呛，要一掌掏上白云瑞小命就交代了。但是郭昌达也赞成白云瑞，小小的年纪敢跟我伸手，说明你这胆气很足。再看这十来个回合，白云瑞伸手偷足，果然有独到之处，难怪李家哥四个当场毙命，就捆在一块儿，也不是白云瑞的对手。但是他越想越恨白云瑞，恨不得这一掌把白云瑞打个骨断筋折。正在这时候，就听有人喊喝，阿弥陀佛，贫僧到了。咻咻咻，有一位年迈苍苍的出家和尚飞身登上擂台。云瑞住手。白云瑞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单手合刀，回头一看，哟，来者非别，正是授业的老恩师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云瑞一看，赶紧收刀跪倒在台板上，师父您来了。
1: 来了。
0: 哎，也罢，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大鹏展翅恨天低。孩儿啊，你这胆气可够壮的，为师非常高兴，到台下休息去吧。是。白云瑞弄了个满脸儿，一点没受伤，还打了胜仗了，提刀跳下擂台，分人群来到徐良近前。徐良一抱拳，洛兄弟，我恭喜你了，你这几手玩的可真溜。哎呀，三哥，我跟您没法比，您斗的是飞剑仙呢，我斗的是四个饭桶，这不在话下呀。老兄弟，见好就收吧，知足者常乐，来来来，喝点水吧。多谢三哥。他们在下头议论着，咱不说，单说风僧醉菩提少林的名僧来到，你是三清弟子，贫僧是三宝的门下，你我俱是出家之人，你我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绝不允许妄开杀戒。可是总门长则不然呢、实乃国法所不容啊，我郭门长啊，你已经惹下杀身之祸呀，是罪在不赦，走上了绝路了。你居然还为八王千岁设立这么个擂台，什么叫擂台，这是变相的战场，出家人允许这样吗？我看是不允许的，不过泼出去的水难以收回了，但是人还是可以改变的，如果 总门长能平信平。

贫僧直言，赶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虽然说不能成佛，起码能减轻对你的处分。你赶紧把八王千岁送回安庆宫，你到开封府投案去打官司。看在你的身份，看在你的年纪，也许对你从宽处置，何乐而不为？照这样下去，后果是万难想象啊！凌空长老话还没等说完，郭长达就听不下去了。啊呸！凌空啊，我谢谢你的美意，完了，完了！要倒退数日，你到了莲花观见贫道，说出你这番话来，我可能接受。现在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发生了，你说这话还有什么用啊？我是怕了就不做，做了就不怕。事到了如今，只有往前进，没有后退之理。凌空啊，这是八王擂，擂台是比武的地方，不是白活的地方。你就磨破了嘴唇，说也无益。来吧，咱俩伸伸手，你把我郭长达赢了，杀剐存留你随便，还用得着到案打官司吗？怎么处置都行。要赢不了我，凌空啊，恐怕你能来你就回不去。弥陀佛。郭长达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既然你忠言逆耳，休怪贫僧不客气了。佛门有言，杀恶人即是善念，我要为民除害了。唰唰，再看凌空一亮门户，准备进宫。郭长达不敢等闲视之，把苍蝇栓从大领子上抽出来，唰扔到后台，有人接着保管起来了。再看郭长达把长大的衣服闪掉，往下一塌腰，亮门户飞身行往前进宫，二人就斗在一处，一僧一道打得煞是好看。他们俩打与众不同，没等伸手招就变了，来回转动四个眼睛对在一处，不仅是身战，还有心理战术。您看那个击拳的也是一样，尽量发威，拿这个威风先把对手给拿住，先给你来个下马威，是叫唤也好，跳的也好，都是出于这个目的。古代征战也不例外，他为什么叫唤？拿这个士气把对方给降住。所以郭长达、凌空长老两个人这一伸手，先比信心，看这个心坚定不坚定，而后比的是武艺。所以两个人这一伸手就难分胜负，转眼之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100回合。再看郭长达逼挖鬓角，见了汗了。凌空大口大口喘粗气啊，为什么呢？俩人的能耐不差上下，就是差也就差一头发丝儿，势均力敌，很难说三下五除二把对方就给赢了，他不是那个身份。看来是一场持久战呢、啊。台下的人数以万计，都扒着脖瞪着眼在这观战，说今儿个也真怪了，来这么多的人，全被擂台上精彩的武术给吸引住了，没有上厕所的，没有打盹的，从始至终都是精神头贯注，就是外行也看打得非常精彩。哎呀，一看这一僧一道，谁能

0: 谁能胜谁能负呢？是个什么结局呢？人们心里头啊咚咚敲着鼓，各有各的想法。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台下观战，替老师捏着一把汗。再看白云瑞，脑门子也发潮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台上伸手的是授业的老恩师啊，面对强敌，他能不担心吗？如果老师要有点闪失，可怎么办？白云瑞手心都发潮，问徐良：“三哥，您看是个什么结局？”徐良完全理解白云瑞，安慰他：“
1: 嗯，老兄弟，用不着担心。我看一半会儿分不出胜负来，凌空老和尚不见得就打败仗。
0: 但愿如此嘛。”云瑞这心里咚咚咚咚直跳啊，按说老天保佑，千万让我老师打个大胜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

0: 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再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 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了，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地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儿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啊，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他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他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他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 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儿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 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3: 这就1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1: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1: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

0: 横劲儿就过去了、
1: 嗯、
0: 我也就没吃、嗯、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
1: 嗯，
0: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
1: 哦、
0: 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啊，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

0: 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八十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期间节目当中说啊，大家都反映用了它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哎呦，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同时呢，它也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
3: 哦，那我明白了。一片是1块钱是吧？
0: 1块钱一片，这是国内统一售价。但是厂家给咱们这是有名额限制的，也就是说呢，想要享受1块钱一片，你得有名额，得打电话去申请。
3: 啊，可以可以。那咱这一天吃多少啊？
0: 一天吃多少，我们得根据你的病情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0: 嗯，
3: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
3: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右肿右疼的情况？
3: 对对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0: 嗯，
3: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0: 嗯，
3: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0: 嗯，
3: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这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
0: 嗯，
3: 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嗯嗯嗯嗯。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0: 嗯。
3: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0: 嗯。
3: 过后该饭还是饭。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3: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啊。
3: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生的毛病。
0: 嗯，
3: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 咱吃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呀、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3: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啊。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3: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3: 哦，
0: 嗯，
3: 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订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3: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3: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 我再有六七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三副药了。
0: 嗯。
4: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4: 哎，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4: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但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拉的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
0: 嗯嗯嗯。
4: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0: 嗯嗯。
4: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0: 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啊。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0: 嗯嗯。
4: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4: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哎，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着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0: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4: 哎呀，对呀，对呀。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

0: 搁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1: 嗯，
0: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1: 嗯，
0: 跟过去一样吧。哎，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1: 嗯，
0: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1: 嗯嗯。
0: 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咋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啊
1: 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1: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0: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1: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人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连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1: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1: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3: 然后呢，那时候啊，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1: 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1: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了、又到医院检查，说是慢阻肺了。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这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有我有没有事儿？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还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3: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还能跑了，你可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3: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3: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都没有了。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3: 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所以这次啊我得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 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3: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3: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
2: 0-0307-370-400-0307-370。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
1: 经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4: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3: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4: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

0: 有一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秋迎华诞，盛世起新章。
1: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1: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祖国。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11:30，
5: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6: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5: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6: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5: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2: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4: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4: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新的温暖男神李健在去年的一句作品《风吹麦浪》。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来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2:3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7: 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啊、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1月18号是周杰伦的生日。

0: 百科回忆录，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外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有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但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这首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翁清溪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听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继续来听歌，听到了当年呢也是这个以玉女形象出道，在演艺圈在电视荧屏上发展的都不错的方继伟，你在天涯，我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7: 天无下日，
8: 身强体健，
9: 百岁到千岁。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
7: 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政策只剩下最后2天了。换句话讲啊，享用医保本买药的时间就剩下最后明天后天2天。那你错过这个机会啊，再享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因为这次机会大家应该知道有多难得呀，所以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你能报上名，你就仍然能享受一副药给你报销65%、三副药给你报销80%的医保报销的福利，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所以没参加上的朋友啊要赶紧去报名了。另外我还要再说一下老朋友，之前您原价购药的，只要是原价买的啊，不管多少年，你是农村的也好还是城里的也好，你拿着医保本啊就能去啊，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呢就把它退回来。比如说啊，您之前是买了3副药，哎，你就能退回来呢13000多块钱。这个医保报销退费也同样是最后2天，所以大家呢更不要错过。那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啊，400-6161-870。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来补四虚的，是属于国家原研药专利药，而且是全国独一份的。你在全网全国的药房，哎，你都找不到同样的药。那它呀也被称之为院外的特效药，是传统治疗无效时的特效药。那这个称谓啊不是我老孙说的，也不是药厂给的，是来自于800余家三甲医院多科室专家医生联合给出的这样一个称号。哎，我之前呢觉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补虚第一方已经很牛了，目前看来它更是受到了800余家三甲医院医生的认可。你像北京301医院呢有位大教授啊，是谁我不说名了，他是医学界的泰斗级的人物，他就这么跟我讲，他说志刚啊，你这款国家专利补虚方将来一定会造福千万的百姓，你这一款药啊胜过了100种药。这话还是3年前跟我说的啊。那如今呢正应了这位老教授的话，目前咱们救治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50万人，也真正实现了医药顶多药的治疗效果。那我刚才提到的传统治疗无效的特效药，那大家可能会问，那传统治疗都是啥治疗啊？哎，比如说西药啊，比如说输液，比如手术、支架、搭桥等等，还有我之前说过的，你像咱们中医的这个刘完素的寒凉派、李东垣的补土派、张子和的攻下派、朱丹溪的滋阴派，以及郑钦安的火神派等等吧。那么这些中医派别和我祖师张景岳的补虚派比较，它都属于是一种过于单一的治疗。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时候啊，哎，才能真正康复我们的五脏和六腑。所以在治疗这50多万的患者当中啊，你像有重病大病的啊，也有小病轻症的。一般啊，小病轻症就一副药， 重病大病也只需三服药。那小病轻症，你像什么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失眠多梦，什么便秘啊，反正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吧，你一副药就给你解决。重病大病啊，你像什么心梗心衰啊，像咳喘的顽疾啊，像老肺病、脑中风后遗症、糖尿病、风湿骨病、肝病肾病，咱们三副药也都能全部给您逆转过来。那有人说，孙主任，你咋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必须得有这个信心，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了我这份信心。那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补四虚的原研药，它拥有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强的疗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那好配方就不用多说了，从祖师爷张景岳那传下来的补虚地方，那好配方肯定不用说，是不是？而且呢，我们又结合现代人的体质啊，进行了加减，君臣佐使，精妙配伍，它是全国首例的补四虚的地方，这是好配方。那最好的药材呢？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讲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有左膀有右臂，就像三国里边刘备啊，他得有关云长，得有张飞啊，他有左膀右臂，是不是啊？那李世民呢？你看他得有这个尉迟恭，得有秦琼做左右的护法，他才有所成就。那药也一样啊，想做到有最强的疗效，想做到传统方法无效时的特效药，那你必须得精妙，搭配合理，配伍合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左膀就是有回阳救逆、起死人肉白骨功效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那右臂就是有扶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精血亏虚的父精母血化生之物人体胎盘子和车。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吧，能被入选做原研药的药材呀，一般你看它的来历都非同凡响，它的药效药力都要强于普通药的好几十倍。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百年难遇到一株嘛，也只有在北纬30度清江番山脉，被世界誉为最神秘的纬度，在这里才孕育出百年首乌，雌雄同体，而且是四虚同补，它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这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左膀。那个右臂啊，哎，子和车呢，你看我们选用的是18到28岁产妇，而且必须得是头胎男婴的这样一个胎盘。那为啥说只选18到28岁产妇胎盘入药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女性生育的黄金期，你这个年纪的女子啊，她的肾气最足，气血最旺，先天精元最饱满，那她胎盘里携带的生机啊，当然肯定是最足的了，所以她补精血肯定也是最强的了。如果早于18岁呢，那女子还没长成呢，是不是啊？哎，肾气未充啊。如果说30几岁晚于28岁，那就不行了，气血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你胎盘的质量就差了啊。为啥要男婴的呢？男婴的他阳气更足，他的生发之力更强，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独门秘籍。你就全国去找吧，啊，你看一看有哪一款药它有这样的能力。哎，你像清代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是专门为皇家为皇帝准备的，是皇上御用的，而且根据这个清宫医案，根据史料记载啊，乾隆皇帝为之啊做这个紫河车啊，不可一日不服，哎，他一天不吃都不行，而且乾隆皇帝最终长寿啊，活到了89岁啊，就在他病天的2年前87岁的时候还能外出，能狩猎，能打猎呢啊。所以乾隆皇帝他是中国最长寿的皇帝，我觉得呀跟他常年服用紫河车有决定性的关系。哎，所以这个待遇你看啊，只有原研药，只有国家专利补虚方有这个资格。这样的药你说他能不治病吗？大家能用上一副药啊都是非常幸运的。 三副药16800块钱，是贵，贵是有原因的，一分钱一分货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它四虚同补，回阳救逆，能让你凤凰涅槃。那紫河车呢，夫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重塑你的先天之本。所以大家看啊，双君药的加持，所以它补四虚更快速了，更精准了，更全面了。那快到啥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个叫非遗微丸制作工艺啊，入口就吸收，哎，放在嘴里边啊，3秒钟就入血了，然后25秒钟呢就补充到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当中了。那有人会问，真有那么快吗？当然有啊，入口即吸收啊，就是你服用的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属于小分子微丸制作工艺啊。那进入我们身体啊，是快速精准全面补充营养气血，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研发成功之后啊，是要进入到三甲医院做这个临床试验的。那个时候啊，专门有这个记录人员，就记录这个药效起效的时间，包括需要浓度高峰时间啊，还有药效的代偿时间，反正要记录很多数据的啊。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观察员嘛，就记录了一个患者啊，他是啥病呢？糖尿病，然后突发的心梗，当时是前降支堵塞75%，还有回旋支堵塞79%，而且他这个血管状况都非常不好啊，就像啥，像那个腊肠似的，一节一节都堵得成这种程度了啊，就是根本没办法做支架，也没办法搭桥。因为糖尿病啊，他血糖高，并且血小板还低，他有上手术台的命，但是肯定也下不来手术台，最后没办法就选择保守治疗吧。正好呢，我们做这个临床啊，就选用咱们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么患者服用当天，观察员通过观察心率、血氧饱和度啊，观察血压各项指标啊，1秒、2秒、3秒就读秒啊，读到25秒之后，我们就发现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快速缓解他心脑供血缺血的这个状态了。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说了，那这也太神奇了吧？确实如此，短短25秒就实现了心脑供血的恢复，是任何药物你肯定做不到的，也只有咱们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做到了。那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啊，它的这种小分子的穿透性非常强，哪怕啊，就算说给留了1%的通道，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堵了99%了，只要留个缝，就能快速的把这个阴阳气血呢送到急需的心脑等重要器官当中，哎，就不让你的心脑细胞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掉，然后呢慢慢的把身体的阴阳气血呢再全面的给补充上来啊，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你手机剩下最后一格电了，你不充就死机了，就关机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得马上充电啊，而且还得快充才行，你充慢了电量也上不来。同样的道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快速精准全面补充。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糖尿病心梗患者啊，他的血管破破烂烂，是不是啊，支架搭桥都做不了了，但是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之后，快速解决了患者的心脑缺血的问题，挽救生死之间啊。他服用3天之后吧，就有这种长鸣了啊，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啊，而且有饥饿感。

0: 了，说明胃气上来了，胃气上来这人就有救了，而且他排气特别有劲儿，就放屁都带响啊，这说明啥？说明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开始给自己充电了。哎，那三副药之后呢，这个患者啊最后三副药自个儿出去旅游去了，而且实现了愿望，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去了北京八达岭，谁成想啊，就在三个月之前还在这个 ICU 抢救呢，三个月之后，哎，人自己呢站在了好汉坡打卡留念。那如果阴阳气血不足的人，根本他不可能说还登上八达岭上这个好汉坡溜达一圈，那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传统治疗方法啊，手术支架搭桥无法实现的特效药。包括有很多朋友啊，咱们已经都用上了吧，你的第一感觉是不是啊，它补四虚起效特别快，两三天你看心脏就舒服了啊，睡眠质量就提高了，胃口就改善了。有些肾功能差心功能差的患者，原来脚也胖腿也肿的，是不是你吃几天这肿就消了？那气血阴阳补上来之后，我们人体的代谢功能啊，排毒功能就都被激活了，多了不用三副药，五脏六腑功能都能迅速的恢复。所以这是任何单独你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阴阳也好啊，这样的药物它没法做到的。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必须四虚同补，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只剩下最后两天时间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们，咱们可得抓紧时间啊！你要是能报上名的话呢，还能享受到一副药给您报 65%， 三副药给您报 80% 的医保报销的福利啊！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的电话打了3天了，这是今天才和你通上话。这不是说。

0: 保报销的说结束就结束呀？
1: 哎，对呀，因为这个医保中心呢已经下了红头文件了啊，就剩最后这两天了。那你说一下吧，你是什么情况啊？
0: 啊，这个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
1: 嗯，
0: 我今年65了。
1: 哎，
0: 我这个最大的毛病啊，就是这个腰突。
1: 嗯，
0: 四五节突出。
1: 嗯。
0: 还有腰椎管狭窄
1: 啊，还有腰椎管狭窄，那你这挺重啊，这是？
0: 哎，可不，
1: 哎，
0: 这快20年了。刚开始啊，我就是这个腰酸，累了就疼，这歇会儿就好。
1: 那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吧？
0: 哎，是，后来这连弯腰啊都费劲了，这个穿袜子都得坐着穿，咳嗽一声啊腰就疼，还带着这个右腿麻。
1: 哎，
0: 从屁股啊一直就是麻到脚底板，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啊也就走个哎呀50米吧，
1: 嗯，
0: 这个腿麻就不行了，
1: 嗯，
0: 啊就得蹲下来歇一会儿才能继续走。
1: 嗯，你这个叫间歇性跛行，说明你这是腰间盘突出啊有并发了，腰椎管狭窄，这确实这病是严重的啊。那你这个到医院之后呢，医生有没有建议你说让你做手术啥的？
0: 可不是说了吗？
1: 啊，说了，
0: 说让我这个做手术
1: 啊，
0: 这个我没做手术，我听人说着，这个做手术啊，做不好就瘫了。
1: 嗯，确实有这个风险，确实这样。
0: 啊，所以啊，我就是说这个用了这保守疗法嘛，
1: 嗯，
0: 这个牵引、按摩、针灸、拔罐、贴膏药，
1: 哎呀，
0: 什么方都试过
1: 啊。
0: 也当时啊就好两天啊，过几天就又犯了。
1: 你看看啊，你这方法没少选啊，但是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呐。
0: 啊，就是，哎呀，止疼药也没少吃。
1: 嗯。
0: 从布洛芬，吃到这个双氯芬酸钠。
1: 嗯。
0: 后来又改吃这个那个塞勒西布。
1: 嗯。
0: 啊，这个一顿不吃啊，就疼得浑身冒汗。
1: 嗯，都是顶药，都是顶药啊，它就是那种神经阻断剂，就是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屏蔽了。这些药啊长期吃伤胃啊，胃黏膜可能都伤没了，而且时间长了呀，气血都得伤亏了。你是只有腰突吗？胃不好气血不足，应该还有别的毛病吧？
0: 哎，是，我这个、
1: 啊、
0: 还有这个风湿
1: 啊，还有风湿啊，
0: 哎，这个两个膝盖啊都有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红肿疼得挺厉害的。
1: 哎，
0: 阴天下雨那就更严重了。
1: 嗯，
0: 上下个楼都费劲，蹲下去啊就是站不起来。
1: 嗯，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肝肾亏虚，筋脉失养了，所以你蹲下起不来啊。很多都这样。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啊？
0: 啊，还有这个手指头关节也变形了。
1: 哦，
0: 这个还有沉僵。
1: 嗯，
0: 这个早上起来啊，这个手指头就硬的，就是就像个木头棍似的。
1: 嗯，
0: 啊，得用热水泡了半个来小时，才能慢慢回过这弯来。
1: 哎，这遭老罪了，这是啊！
0: 哎呀，那阵子啊，真是给我愁完了。
1: 嗯，
0: 得亏遇到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我这个三副药吃的，现在还剩9天就吃完了。
1: 嗯嗯。
0: 我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我生病以来用过最好的药了。
1: 最好的药了啊！我经常讲啊，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三副药。你看我没说大话吧？
0: 不是大话。
1: 嗯
0: 啊，这真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这个药还是真好。
1: 对，
0: 这个我这一副药没吃完啊，就感觉到这个腰里头就热乎乎的。
1: 嗯，
0: 啊，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了。
1: 嗯，这就阳气通了啊，你阳气通了，寒就散开了，所以就不冰凉的了嘛，挺好啊。还有什么？
0: 哎，腰疼也轻了。
1: 嗯
0: 啊，这个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这翻身啊，总能慢慢的翻。
1: 嗯，
0: 哎，现在翻个身也自如了。
1: 嗯，
0: 这不后来这个腿麻的现象也这个减轻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通了，气血通了，麻就消了。

0: 就脚底板还差一点，是不是啊？
1: 哎，是是是，
0: 这个恢复的还挺快啊。
1: 嗯、
0: 我不讲嘛，阳虚则瘀啊。哎，你这个把阳给补足了，血就不瘀了，而且这个经络通了，当然它不疼不麻了。接着治疗啊，会越来越好的，会去根儿的啊，你放心吧，没问题。
1: 哎，是是，你看我现在啊，要走个那个两里多地啊，感觉一点也不累了。
0: 嗯
1: 啊，出去买个菜、做饭啦，逛个早市了，都没啥问题了，
0: 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哎。
1: 这不是前两天小孙子来了、
0: 嗯、
1: 哎，我抱着他玩了一下午，这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麻了。
0: 腰也不疼，腿也不麻了，这回是不是服气了？
1: 哎，服气服气。
0: 哎
1: 啊，你看我这个20年的腰疼啊，
0: 嗯，
1: 这个啥药都用过，
0: 嗯，
1: 就咱这个药好使，
0: 嗯，
1: 这不是现在这个风湿也好了，这个膝盖也不肿了，
0: 嗯，
1: 你阴雨天也不疼了，
0: 嗯，
1: 这个手指的关节啊也不疼了，
0: 嗯。
1: 这个早上起来也不用热水泡了，
0: 嗯嗯，
1: 虽然说这个变形没有完全好吧，但是说是能握住拳了，
0: 哎
1: 啊，这筷子也能拿起来了，
0: 哎，这个变化非常好啊，非常好。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一下啊，你这个已经变形的那个骨头啊，我是没办法给您直溜回来了，但是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我能让你正常的生活啊，你别说拿筷子，你就拿个绣花针你能拿得稳了。我一直讲啊，这个紫河车呀是专补肾经的，那现在咱肾经补足了，所以骨头就有根儿了。腰为肾之府，那你肾好了，腰自然就好了。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哎，阴阳气血足了，筋骨啊就有营养了。你阴阳气血足了，那风寒湿邪肯定它也待不住啊，咱们正气旺盛了，就把这些都赶跑了，而且呢不让他回来了，哎，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是是是，
0: 嗯，
1: 这不是这回复查时候指标可都好了，大夫还问我这吃啥好东西了，
0: 嗯，
1: 我就说是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
0: 嗯，
1: 哎，那大夫听完了还问我呢，说你说这个药是在哪儿买的呀？
0: 可以告诉他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是经得起考验的，你可以告诉他在哪买啊。
1: 是经得起检验。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
0: 嗯，
1: 这个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孙主任我这么说吧，
0: 哎，
1: 这专家闹教授的呀，我都是认为赶不上孙主任您这一根手指头啊。
0: 那您可过奖了啊，您过奖了。
1: 我说实在话吧，这个三副药我吃完了我还想再用点，
0: 哦，想再用点 啊
1: 我这不是跟你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我不想再停药。
0: 嗯，
1: 我准备就一会儿再买上三副药。
0: 嗯，我不劝你们啊，不劝大家伙儿，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啊，咱们这个治疗量啊，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四粒，但你要是作为保健呐、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啊。那你这样吧，保护好自己，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啊。哎，
1: 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宋主任啊。
0: 哎，
1: 再见。
0: 好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
0: 你好。
3: 我听说咱们的医保活动要结束了，
0: 嗯，
3: 哎呀，我说我呀都买了一副药，这肯定不够吧。
0: 哟，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好，我呢今年呢57岁，
0: 嗯，
3: 哎，高血压呀有10多年了，
0: 嗯，
3: 前段时间呢查出来的这心肌缺血说呀是血管狭窄，
0: 嗯，
3: 但是呢还没到下支架那一步呢，
0: 嗯，
3: 哎呀，当时大夫啊都跟我告诉我呀，我这是狭窄是中度，可不能大意了我
0: 啊，说是中度狭窄，中度一般是指这个血管狭窄是50%到70%这个水平叫中度狭窄，这个确实不能大意的啊。
3: 哦，
0: 哎，
3: 我吧也是一直在吃药呢，
0: 嗯，
3: 但是我这胸口还是总觉着发紧，
0: 嗯，
3: 都像是有东西堵着，哎呀，经常啊感觉这好像是有一双大手紧紧地攥住我这心脏的啊，
0: 嗯，
3: 哎，整个人都发闷，
0: 嗯，
3: 有的时候啊我这个肩膀啊后背啊

0: 和啥的都跟着发疼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吧，经常是地当拖的一半我都不拖了，因为疼的我都不敢动啊。
1: 嗯，其实您这个肩膀疼啊，后背疼啊，下巴疼啊，有的是这个手臂疼啊，都叫不典型的心绞痛啊。所以你这是属于叫一种叫缺血性的心肌病，
0: 哦，
1: 是这么个病。还有什么情况？你再继续说一下，
0: 哦，
1: 啊。
0: 你要说我要是走得快点上个楼了，都气短。
1: 嗯啊，嗯，
0: 哎，有时候吧都得坐那儿啊，都得深呼吸一口啊。
1: 嗯，嗯，
0: 哎呀，我吃了好几年的阿司匹林了，就那些药啊，该难受还是难受。
1: 这个阿司匹林呢主要是抗凝药，它解决不了你心肌缺血的问题啊。所以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所以你这属于很典型的就是由于四虚引起的这个冠脉的淤堵了。
0: 哎呀，孙主任，我发现啊，自打我得这心脏病以后，哎呀，我整个人的脾气都变了。
1: 嗯，
0: 哎，我家里老头要是稍微的啊有点动点，我这心里都烦得慌。
1: 那，就烦得慌。
0: 他说我没事找事儿。
1: 啊，
0: 哎，我俩呀动不动我都干仗啊。
1: 嗯，
0: 哎，都连我闺女多念叨我几句，我听着也是烦呐。
1: 嗯，就是这个心烦心焦，是不是啊？这个对我们中医讲啊，叫心神失养。哎，由于心神失养又造成了性格的一些改变啊，好多有这种情况的。
0: 但是呢，你说发完后了吧，我还开始后悔。
1: 嗯，
0: 我都自己往屋一坐呀，我这心里都堵得慌。
1: 嗯，
0: 哎呀，越想越难受，有时候吧自己还偷偷的掉眼泪。
1: 嗯，
0: 尤其是晚上了啊，躺那儿这心口都发闷，老想事儿。哎，一会儿吧觉得自个儿委屈。
1: 嗯，
0: 一会儿吧又觉得自己脾气忒差，哎呀，对不起孩子，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1: 嗯，那你这个情况啊主要还是跟这个心脏的供血有关系啊。像这种状态呀，我们中医也把它叫心神不宁。哎，说白了就心不稳呢，人就乱了。
0: 哎呀，我自从吃了咱们这个健言令，这些感觉我都没有了。
1: 哦，
0: 吃完了吧都感觉着，哎，这身子里头透着一股气儿啊。
1: 嗯，
0: 从胸口肚子这儿都慢慢的往全身散开了。
1: 嗯，
0: 我这脑袋呀鼻子耳朵啥的都跟着通透了啊。
1: 嗯，
0: 手脚啊也变得暖和和的了，哎，都像是有股暖流是在身体里来回的窜似的啊。
1: 嗯，
0: 感觉全身血管都通着似的。
1: 嗯，
0: 哎，也特别舒坦呢。
1: 感觉特别舒服，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1: 我说嘛，这药是活药。哎，活药呢它就有这个走经络串经络的这种反应啊，这种反应很好，哎，感觉很舒服，是不是啊？哎，
0: 是。
1: 嗯，
0: 哎，这个药啊管睡觉还真好使啊。
1: 嗯，
0: 哎，应该是吃了有三四天这样吧。
1: 嗯，
0: 我一宿都能睡最少是五个小时了。
1: 嗯，
0: 也这觉是真睡着了。为啥这样说呀？因为呀，我睡醒了之后吧，这浑身都特别解乏。
1: 嗯，
0: 而且心情还好了。
1: 嗯，非常好。你啊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就说明啥呀？说明补虚对你是多么的重要啊，是不是啊？
0: 是。
1: 你看你吃完这个补虚方啊，感觉有东西在体内窜来窜去的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哎，活药呢就能通透血管，能够补足心肌的供血，能够安神定志，从根上呢来给你调理心脏。不光是说这个胸闷气短好了，包括您的脾气呀，哎，睡眠呐，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儿，这样的都跟着好转起来了啊，非常好。那我问一下，您目前是吃了多久了？
0: 哎呀，到今天一共是13天了。
1: 啊，才13天啊。
0: 哎，
1: 哦。
0: 哎，那孙主任，我之前吧，
1: 嗯，
0: 也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给我报了60%。
1: 嗯。
0: 像我这情况是不是不够啊？
1: 一副药应该是报65%，但是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呢，咱们一定要用够3副药，您还得再买2副啊。
0: 啊，那中3副药吃完了，是不是都不能心梗了？
1: 那不会的啊，您记住我的话，3副药吃完之后，您去检查，无论到哪家医院啊，如果说你做这个什么冠脉 CT 也好啊，做造影也好啊。啊，还存在什么中度狭窄，或者说更严重的狭窄？你在我这花的每一分钱，我都百倍的退给你，好不好？我可以做这样的承诺啊！哎，
0: 哎呀，太好了。
1: 嗯，
0: 那我都再买2副药，医保报销，他咋给我算呢？
1: 咱们医保报销啊，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讲了，已经是最后两天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无论如何得把这名给报上啊。怎么给你算呢？累计三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那多合适啊。
0: 哎，也是忒合适。
1: 对，
0: 那我呀这就再买两副药去。那就谢谢你啊，孙主任。
1: 行，不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好了，再见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啊，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孙主任吧？
1: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呦，我吃这个专利药呢，都快3个月了。
1: 哦，
3: 非常好，没有这个药啊，我早就啊火葬场了。我感谢你孙主任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
1: 哎呦，
3: 谢谢
1: 您。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当医生的本分，您不用这么客气，好吧。哎，
3: 补虚之药呢能救命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你这一顿谢呀，不用这么客气啊。您这个具体说情况，什么情况？哎，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呢叫王秀珍，今年81岁了。我是江苏大学的一个退休老师。现在呢，我就是住在天津儿子家。
1: 哦，您是这个大学退休的老教授是不是啊？
3: 谈不上。
1: 哎，前辈前辈啊。
3: 哎呦，老了，这个从老伴呢老出去走了之后嘛，这5年里啊，我犯了3次心梗。
1: 哎呦，
3: 也下了2个支架。2年前嘛，就剩这个左心塞差一点啊，没死啊。
1: 哎呦，
3: 从那个以后呢，这个心脏啊，就是一天啊，可以说不如一天了。这个心慌，上不来气。喘得厉害。上个厕所啊，回来啊都喘上老半天。浑身啊还肿得特别的厉害。腿也肿，天天吃了个鸡高辛、芦荟子、西洋。
1: 那你这是有全心衰了啊。
3: 我也感觉很重啊。3个月前呢、啊、也不想吃东西。眼睛看东西吧还发黄。一闭上眼睛啊，就是老头子啊骑着大黄马，背着大红兜子啊来接我。
1: 哎呦，
3: 我感觉呢要完蛋了。后来我就跟儿子说啊，给我准备日复吧。我就这1-2天的事了。孩子一听啊，我说这话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啊，大夫说我是全心衰。什么黄中毒啊？
1: 那叫洋地黄中毒，是你长期吃那个地高辛那些药什么的啊，造成的洋地黄中毒的症状啊。
3: 他怪不得说什么黄中毒，我也不懂就是了。那不去还不行啊。后来医院啊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和孩子他们说，不行就回家吧。说老实话，儿子呢不放弃。就拿着我的病历啊到北京找专家看。回来的时候呢就带回来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让我吃。
1: 哦，您是多么有福气的人呐、养了个好孩子，养了好儿子了啊，孩子非常孝顺啊。
3: 是啊，孩子孝顺。我那个时候啊肚子胀的啊，哎呦吃不下东西。最后呢这个人瘦的就称了70多斤。
1: 哦，
3: 每天呢就是喝点米汤。药拿回来呀、当天晚上啊让我吃了一顿后。也就是吃完 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了吧。
1: 嗯，
3: 我就感觉喘气呢好像能到底了。
1: 嗯嗯，
3: 不像以前那样呢倒气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啊人半窝着睡上两个小时了。
1: 哎呀，这是有效果了啊，很好。
3: 对对对。
1: 嗯，
3: 之前呢就是坐坐啊搁着那还倒气。
1: 嗯，
3: 根本就睡不着。
1: 嗯，
3: 我一品啊，这不是一般的药啊。
1: 嗯，
3: 一大早四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过来给我吃。
1: 嗯，
3: 我吃完这顿药之后啊，气啊比头一天啊更顺了。
1: 更顺了啊。
3: 哎，而且呢我知道饿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3: 我就和儿子说啊，我想吃豆腐脑。
1: 嗯嗯，
3: 儿媳妇呢还偷偷摸摸的和我孙子说，你哪次回啊是回光返照。
1: 你儿媳妇这么说的呀。
3: 哎，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3: 到第三天啊我算是真的呼过来了。
1: 嗯，
3: 我就感觉啊心脏和肺子啊它俩连在一起工作了。
1: 嗯，
3: 在吸氧的时候啊，肺子里的气啊感觉啊能冲进去了。
1: 嗯，
3: 而且脸上啊能看到皱纹了。
1: 嗯，
3: 我就和我儿子说啊，妈妈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嗯嗯，
3: 这时儿子抱着我啊一顿亲啊。
1: 看你这儿子多好啊，我都羡慕你啊。
3: 用了大概十天的时候吧。
1: 嗯，
3: 我一看这药盒子呢是红色的。
1: 嗯，
3: 我就突然明白了。
1: 哦，
3: 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啊，老头子骑着啊黄色的这个马。
1: 嗯，
3: 背上啊背个红色的兜子。
1: 嗯，
3: 这个兜子啊应该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他不是来接我的，是来给我送药的。
1: 嗯，
3: 你是怪不？
1: 是的。
3: 自打那个呢我用上这个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啊都没有在我梦里出现过。
1: 嗯，说明啥呀？说明您命不该绝。哎，您有福气，您是好人呐。你想想啊，你当时啊这个全心衰而且那么严重，并且呢还有这个洋地黄中毒的情况，医院都让您回家了，是不是啊？就基本上没有救治的希望了。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让您吃了三天就知道饿，就能喘气儿，就能睡觉，说明啥呀？说明双君药在起作用，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乌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能够起死回生。还有就是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呢，能起到回阳救逆的作用啊。所以你看这个我讲的这个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是不是在您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3: 是的，是的，
1: 哎，非常好啊。
3: 哎，
1: 咱活过来就行了啊。
3: 是的，是的，
1: 哎，
3: 我现在吃了快三个月了。
1: 嗯，
3: 您听听我现在说话怎么样啊？
1: 嗯，我觉得挺好啊，非常好啊。
3: 哎，我呢也不气短了。
1: 嗯，
3: 也不水肿了。
1: 嗯，
3: 心脏跳得可有劲了。
1: 嗯，
3: 睡觉呢也睡得特别的好，嘴里呢也不苦了。
1: 嗯，
3: 也想吃饭了。这个三个月啊我长了快十斤了。
1: 哟，长肉了，那是好事啊。你长肉了，那就说明生的希望越来越大了啊。哎，非常好。 哎，
3: 我现在呢上下楼
1: 嗯，
3: 都不受影响。
1: 嗯，
3: 楼下人啊都是我一左一右好几个心衰了。
1: 嗯，
3: 就剩下我一个。
1: 嗯，
3: 说其他的都死了。我说我是傻人傻福吧。心脏好了。
1: 嗯，
3: 耳朵呢也不背了。
1: 嗯，
3: 记忆力啊也好了。这个补虚啊是补对了。
1: 没错没错啊，金刚经讲啊，行教化之事，不拘教化之功，不住于相，祈福无量。哎，这就是您当老师的啊，是教书育人的，所以说您是有福祉的啊。哎，
3: 孙主任，你不仅艺术高超啊，你讲的我都特别的爱听。
1: 嗯，
3: 我之前吃的这个几副药用医保给退了13000多。
1: 嗯，
3: 好像是我今天听到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
1: 对，
3: 我今天啊有个事想求求孙主任。
1: 哟，您这个别说求啊，这个谈不上求，您太客气了，有啥您尽管说，我能帮的都帮您，好不好？哎，
3: 我呢说老实话。
1: 哎，嗯，
3: 我想再买三副药。
1: 嗯，
3: 为啥我要再买三副药呢？
1: 嗯，
3: 我准备啊，下周啊，我就回江苏了。
1: 哦，
3: 哎，我自己现在啊，感觉非常好。
1: 嗯，
3: 自己照顾自己完全没问题了。
1: 嗯，
3: 所以呢，补虚方啊，我暂时不考虑停。
1: 嗯，
3: 我准备呢带走三副。
1: 嗯，
3: 以免到时候啊我不好买。
1: 嗯嗯。是这样的，这个补虚方啊，全国各地呢都有售的，但是价格呀，你这个医保不给报销，那肯定是高的啊。
3: 我呢也是怕多花钱。
1: 嗯。
3: 你医生呢，不都说大病重病三副药嘛？
1: 嗯。
3: 所以呢，我是怕我啊再订药的话呢，他们不卖我。
1: 嗯。
3: 不卖给我。
1: 嗯。
3: 所以呢，请你孙主任啊。帮我给他们打个招呼。
1: 哦，行，可以，没问题啊。等一会儿这个下节目啊，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跟他们说一下，您是这个江苏大学的退休的王老师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叫王秀珍。
1: 哎，
3: 孙主任，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
3: 真的太谢谢你了，耽误你时间。
1: 没事没事，
3: 孙主任你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哎哎，好的，谢谢您啊。
3: 好，
1: 哎，咱们都保重身体。
3: 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哎，
3: 再见。
1: 好的，再见啊，再
3: 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我是长春的陈有贵。
1: 哎，你好啊。
4: 说起那个医保退的钱呢，
1: 啊，
4: 昨天我才收到。
1: 嗯，
4: 我之前有点着急了。
1: 哦，
4: 说了点不该说的话，你跟小高那孩子说一下，别让他生气。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你们之间说啥了呀。但是您放心啊，这帮孩子不会生气的。要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吧？
4: 是，我就吃了一副药。
1: 哦，
4: 我不吃了。
1: 嗯嗯，
4: 我老伴儿还在用。
1: 哦，老伴儿用。
4: 我老伴儿他是脑血栓3年多了。
1: 嗯嗯，
4: 病啊比较重啊。
1: 您这么着，您别着急，你先说你的情况，然后呢再说你老伴儿，好不好？
4: 哎，好，
1: 嗯，
4: 好，我65了。
1: 嗯。
4: 血压呢有点偏高，现在吃补血方吧，我吃的已经不高了。
1: 啊，不高了。
4: 现在基本上，高血压都在123上。
1: 嗯。
4: 低压在80左右。
1: 那挺好。
4: 挺平稳的。
1: 嗯嗯。
4: 另外吧，我就是肾虚肾亏呀。
1: 啊。
4: 就是小便夜尿多。
1: 嗯。
4: 完尿吧，七叉八叉，像那个。水壶似的，完了呢还尿不干净，前列腺呢还有点肥大，再就是啥呢，男性功能呢不行了，就像那个汽车挂不上档似的。
1: 哈哈，您这情况啊属于叫肾阳亏虚，而且夹杂着气虚，就这个湿浊呀淤阻到下焦了。所以这个情况咱们一定不能说单纯的去壮阳去啊，否则会出现阴虚阳亢了，会使这个病症雪上加霜的。
4: 是，
1: 嗯，
4: 咱说专家就是专家呀。
1: 嗯，
4: 这个一语道破。
1: 嗯，
4: 我呢一吃上补肾壮阳的药吧，我就牙疼，大便还干。
1: 嗯，
4: 而且呢血压呼呼的往上升啊。
1: 嗯，
4: 明明就是肾虚吧，哎，就补不了。
1: 对，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叫虚不受补啊，很简单，就你补的偏颇了啊，没有均衡的补。
4: 哦，
1: 嗯，
4: 但是我的感受吧，这个补虚方它就是好使管用，我就感觉呀，它是活的。
1: 嗯，
4: 你身体里哪里虚它就给你补哪里。
1: 嗯，
4: 你渴了它给你补水，你要是饿了呢它给你饭。
1: 嗯，
4: 困了呢它就给你一张床。
1: 嗯，
4: 它不像其他的补药，你渴了，你困了，你饿了啊，无论什么3七21，都让你使劲吃饭。
1: 哎呀，这个形容特别的贴切啊！你看，这就是活药嘛，它根据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的需要， 来进行补充，它不是乱补，不是瞎补啊。所以您说的特别好啊。
4: 哎，孙主任呢，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啊。
1: 嗯。
4: 我呢现在可好了。
1: 可好了。
4: 这衣服要吃完了。

0: 吧？
1: 嗯，
0: 我说我是小伙，那有点假。
1: 嗯，
0: 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四五十岁的这个身体，
1: 嗯，
0: 尿得高，尿得远，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
1: 哎，身体好啊，才是革命的本钱，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呢，咱们得记住啊，您也今年六十几岁了，也是古稀之人，所以咱们一定要学会呢藏经，
0: 嗯，
1: 哎，别挥霍，
0: 哎，
1: 好不好？
0: 哎，
1: 挺好。
0: 好好，
1: 不对，挺好，
0: 哎。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嗯，
0: 我知道，要细水长流。
1: 哎，没错没错啊。您的情况说完了，你把老伴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0: 哎，好。
1: 哎，
0: 那啥，孙主任呢？我其实吧还想吃点这个药。
1: 嗯，
0: 你不是说多补点能长寿吗？
1: 对，那倒是啊。我一直讲啊，说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要是想延寿、想长寿，你呢一天吃一次就行。
0: 那行。
1: 嗯嗯，
0: 我就是想吧，多用点。
1: 行，
0: 我老伴他现在吧，吃了一副半药了。
1: 嗯，
0: 他这个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降压药不吃了。
1: 嗯，
0: 大便他现在也不干了。
1: 嗯，
0: 哎呀，之前因为脑出血一直卧床啊。
1: 嗯，
0: 所以吧，大便它特别干，每周两次大便都要打开塞露。
1: 嗯，
0: 有时候吧，我还要戴上手套，给它把前面的抠出来。
1: 哦，
0: 不然的话吧，里边就拉不出来。
1: 嗯，
0: 我就发现它肠子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其实你像这种便秘呀，大便干结呀，排便困难，其实根源不也是虚吗？
0: 啊，
1: 特别长期卧床的是吧？而且你这个频繁的用那些什么开塞露啊，会把这个直肠的排便感受器啊给它钝化了，自身排便就会更困难啊。所以说这个开塞露这些外用的东西尽量的少用。
0: 哦，那我知道，现在好了
1: 啊，现在好了，
0: 吃补益方也就十来天就不干了。
1: 嗯，
0: 完了他自己吧就能正常排便了。
1: 对呀，那太好了。
0: 而且呢，他这个脑出血后吧，右边这个胳膊腿是偏瘫，
1: 嗯，
0: 没有知觉的。
1: 哦哦，
0: 现在吃补血方吃的吧，胳膊腿啊有知觉了。
1: 嗯，
0: 挠挠他吧也知道痒了。
1: 嗯，
0: 现在吧我扶着他能在地上站个十分二十分的。
1: 哟，那挺好啊，那恢复挺快呀。
0: 另外他认人了。
1: 啊，认人了。
0: 脑出血后吧人是傻的。
1: 嗯，
0: 谁是谁他都不知道。
1: 嗯，
0: 你叫他名字吧没有任何反应。
1: 嗯，
0: 现在他明白了，就好像睡醒了。
1: 哦，
0: 而且像这个尿拉水，
1: 嗯，
0: 一个字的都能说。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孙主任呢，我老伴儿吧，就是吃这个补血方太晚了。
1: 嗯，
0: 如果早半年吃你这个药早好了，我就感觉他这病耽误了给他。
1: 他脑出血到现在是多久了？
0: 一年零三个月了。
1: 哦哦。
0: 之前吧，这一年多等于耽误了呗。
1: 嗯嗯。
0: 用了很多药，那是一点效果进展都没有。
1: 嗯。
0: 就吃补血方吧，好使。
1: 嗯，其实啊，你多少钱说能买个早知道啊？是不是啊？哎，不可能的事。
0: 是呗。
1: 生肾经啊，补四虚啊。这是治疗脑病最确切的方法，你记住，就依据他现有的情况呢，按照四副药吃啊，他的这个生理功能啊恢复到70%-80%是没问题的，这个我可以保你。
0: 嗯，
1: 如果说到那个时候啊，你吃到四副药达不到咱们预期的效果，到时候你喊我名字指我鼻子骂都行，随便，好不好？
0: 那不能。
1: 嗯，
0: 那不能不能。孙主任，
1: 哎，
0: 这一副多的治疗吧，比我们一年多的用的其他药都管用啊。
1: 嗯嗯，
0: 我信
1: 信。
0: 那就是我这手里还差三副药。
1: 嗯，
0: 我呢就再买上三副药，两副药他吃。
1: 嗯，
0: 一副呢我想再巩固一下。
1: 也行，可以啊，你这也需要再巩固一下啊。那就这样吧，咱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讲了，赶紧去报名去，因为这个报名啊就剩最后两天，赶紧报名，打400电话。
0: 是是，
1: 好不好？哎
0: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行行，
0: 我现在就报名。
1: 再见了啊。哎，好，
0: 哎，
1: 再
0: 见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 仅剩最后。

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5: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4: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5: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4: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5: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久战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弱国战胜强国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著作。在世界军事学术领域里，有十部被公认的改变人类历史的军事名著，其中有两部中国著作，一部是《孙子兵法》，一部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全国抗战开始前后，对于全国抗战的进程及前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当盛行。毛泽东结合中外战争，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抗战三阶段的发展规律，准确地描绘出持久战的大体轮廓，预测了日本必败。论持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后，采取速战速决战略，7月底占领北平、天津，旋即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华北方面军，向华北增兵30万，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展开战略进攻，企图夺取冀、察、晋、绥、鲁五省，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并占领上海。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日本侵略者狂妄叫嚣，3个月灭亡中国。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战役、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大小战役，歼灭日军25万余人，同时也付出了伤亡104万余人的重大牺牲，仍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致使大半个中国沦落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一时间，国民党营垒中亡国论甚嚣尘上，以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散布，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1938年4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歼灭日军10000余人的胜利，一时的胜利冲昏了许多人的头脑，让人产生了盲目的乐观情绪，速胜论开始泛滥，认为徐州战役应该是准决战，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战争就可以解决。面对复杂的战争局势，人们对抗日战争的战略和前景的判断莫衷一是。这里是延安城西南的凤凰山脚下，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居住在这座窑洞中。1938年5月，毛泽东以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无比敏锐的洞察力，在这里思考撰写着一部论述抗日战争路线方针、战略战术的重要著作。毛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

0: 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五天以后，写满了显示毛桀骜不驯性格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第七天，毛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着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到了第八天，他突然感到头痛，一阵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断后，他继续写作。到了第九天，终于完成了这篇50,000字的论文。这些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的细节，是美国学者阿特里尔根据当时毛泽东身边的一名警卫员的亲眼所见记录的。后来，特里尔将这些情景写进了《毛泽东传》。
1: 我们知道，这个抗战，这就是全国抗战，我们就说的是37年到40年这一段抗战。毛主席呢，我们说今天的抗战呢，是在一种呢敌强我弱这样一种形势下进行的。所以说当时的话呢，国内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两种这个很极端的理论，一种呢就是认为这个敌人力量强大，我们必然灭亡，这就是那种亡国论；还有一种认为呢，就是呢，尤其打了台湾之后，好像人认为几次会战就可以决定中日战争的胜负，又跑出了一种苏醒论，说毛主席的持久战呢，既不同于苏醒论，也不同于亡国论，而是提出来的要这个通过抗日战争这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主要要通过战略相持阶段，逐步的改变帝国力量的对比，这就是说呢，这个最后呢，胜利呢是属于中国的。
0: 《论持久战》一书发表后，立即轰动了全国。程思远在《政坛回忆》一书中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这本书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做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把有关精神向蒋介石做了转达，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公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关于抗日战争对日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也存在认知上的重大差别。毛泽东认为，持久战的主要特征在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并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蒋介石把8年抗战分为两个时期，七七事变 到武汉会战叫第一期，武汉失守到日本投降叫第二期。他认为日本的战略进攻被粉碎后，中国就可以转入反攻。他的划分没有战略相持阶段。就此，毛泽东批评说，如果承认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承认三个阶段，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2: 在战略阶段的划分上呢，蒋介石前后矛盾。全国抗战开始后呢，蒋介石先后以南京和徐州的失守作为战略阶段划分的标志，恰恰忽视和否定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存在。历史证明呢，蒋介石的划分是不科学的，与八年抗战的实际不相符。而相持阶段的理论可以说是毛泽东持久战思想的精华和核心。
0: 毛泽东指出，中日国力军力强弱悬殊，中国要战胜日本，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战略相持阶段，以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造成战略反攻的必要条件。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枢纽。中国能不能战胜日本，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是否丧失，而是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关于持久战观点，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就提出了。
1: 1935年12月，我党召开了著名的瓦尔堡会议，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形势和任务的决定当中，就很明确地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会后毛主席做的一篇这个建言，就是现在收录毛泽东选集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当中，也很明确地论述了持久战的观点。所以说，持久战的观点是毛泽东于1935年12月来提出来的。我们党呢，于1937年8月22号。这25号的洛川会议以组织形式把持久战确立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到了38年5月呢，毛主席著名的《论持久战》实际上把持久战的理论更加理论化、更加系统化了。
0: 在发表《论持久战》讲演的同一时期，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还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把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提出敌后游击战应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这对于打败日本侵略军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毛泽东还详细论述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的6项具体纲领，主动的、灵活的、有计划的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中关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

0: 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都失掉了依托。
1: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呢，不仅是指导敌后战场抗战的理论武器，而且很快也被国民党军接受和推广。此前呢，国民党强调的是持久消耗战略，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呢，就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其战术原则是层层布防，处处据守。
2: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实行消极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战术上呆板，不打运动战，更不打游击战。虽然用空间换取了时间，但也遭受了重大伤亡。例如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40000余人，而自身伤亡达25.6万余人。1938年11月，受蒋介石的邀请，中共派出以叶剑英为团长的代表团赴南越国民党游击战干部训练班，教授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实际经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理论，使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山地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逐步向华北、华中平原地区发展，迅速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华中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迫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游击战遍地开花，陷侵华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反扫荡、反清乡、反围攻作战，与正面战场的友军实行战略协同和配合，构成了陷侵华日军于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无仅有，独具中国特色。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居延安窑洞，眼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心怀全国抗战全局，撑起历史的重托和民族的希望。一方面从事深入而艰辛的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论著，为中国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前景；一方面运筹于帷幄之中，无数的作战命令电文从延安窑洞飞向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和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时，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8万余人，民兵达268万余人，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战争史上的奇观。
1: 论持久战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从思想上、理论上呢，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
3: 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 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评价说，这些战略后来被南斯拉夫铁托的敌后游击队，被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古巴革命期间和在印度支那都被成功的运用了。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著名学者伊藤宪一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结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

0: 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1: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30，
3: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3: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3: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

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兑，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10:30，下午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2: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4: 花儿开，雨量铁里稻花开，妈妈的笑脸。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
0: 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1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5: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5: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

0: 鳞片牌鳞片黑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1: 北京时间16:30。

一种万众一心的声音，每天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响起，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强大的凝聚力和感染力，把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84个字，37小节，46秒，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与主权，展示着中华民族的不屈与拼搏，在我们心灵深处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前夕，新政协筹备会向全国发出了征集新中国国歌词谱启事。启事要求，国歌歌词应注意：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新民主主义；四、新中国之远景；五、限用语体，不宜过长。启事刊出后，各方云集响应，在一个月内就征集到694首词谱。筹备会第六小组对征集来的词谱经多次讨论后选出了13首，印制成《应征国歌歌词复选集一》。在中央档案馆的这些珍贵档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歌词中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饱含着人民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与热爱。伟大的中华，人民的中华，从黑暗到光明，战斗的红旗号召前进，万众一心打倒内外敌人，新的中华永远不可战胜。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太阳照四方。中华，中华，伟大的祖国，可爱的祖国，我们敬爱你，我们歌颂你，屹立在日出的东方，拥着12000000方里绿荫大地，是50000000人民的温床，50000000人民的宝藏。这份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文献记录了1949年9月25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与参会人员专门就国歌最终定稿而展开的讨论。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建议，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还制不出来，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赞成，也有人提出疑虑，认为曲子是很好，但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张奚若、梁思成、徐悲鸿、郭沫若等与会代表随即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当中，歌词作者田汉说，我觉得该曲是好的，但歌词在过去它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

0: 在各方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大家都把目光投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上。听过大家的发言后，周恩来率先表态，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随后毛主席说道，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随后大家一致赞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这段珍贵的资料记录了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国歌诞生的庄严时刻。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为正式进行曲，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诞生的今天中，我们现在以皆大庄重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我们现在的国歌。
0: 刊登了消息，向全国人民宣告这一盛事。《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田汉聂耳为唤起民族觉醒，鼓舞人民斗志，创作了这首《义勇军进行曲》，最初被用作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电影《风云儿女》导演许杏芝的儿子许国庆曾听父亲谈起那段往事。
2: 聂耳拍着桌子打着拍子来唱了一遍自己谱的这个新的进行曲，许杏芝听了以后也很受感动。但是呢，许杏芝稍微思索了一下，说啊，他感觉这个最后的结尾啊不够坚强有力。聂耳当时马上就用铅笔在他的稿纸上进行修改，变成前进前进前进进。
0: 23岁的聂耳把强烈的爱国热情化为一个个音符，在谱曲时他选择了4/4拍大调式与进行曲风格结合，迸发出雄劲刚健节奏有力的旋律。
3: 首先它是速度啊，我们国歌规范的速度是1分钟96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一种行进的这种感觉，激发起我们爱国热情。
0: 同时，为了让乐曲更加大众化，让广大中国人民感到亲切，聂耳将中国传统五音的宫商角徵羽也融入乐曲之中，注入了浓厚的中国底色。
3: 整个的就是国歌啊，基本上全部是用我们说宫商角徵羽这个来完成的，很明确的印记，这是中华民族的声音阶调式。
0: 在对整体曲调设计后，聂耳对每一句歌词的节奏都进行了精心处理。歌词的第三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聂耳在这里运用了全曲中的最高最强音。
4: 聂耳呢，为了唤起大家的抗日的斗志，在中华民族的这个歌的这几个音上特别把力度提醒，就不要你再沉睡了，不要你再昏昏欲睡了，必须得惊醒了，就中华民族铿锵有力，唤醒大家。
0: 在此之后，聂耳创造性的突然休止半拍，造成了一种特有的紧迫感，从而使最危险的时候得到突出强调。起来，起来，起来，三个层次的递进，紧跟着是我们万众一心的雄壮旋律，其中蕴含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心，令每个人闻之心潮澎湃。在结尾重音上再三强调前进二字，又使得乐曲更加富有感染力， 激励亿万中华儿女精诚团结，勇往直前。1935年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灌制了首版唱片。1935年5月24日，随着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黄埔剧场首映后，《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那个民族危亡之际，《义勇军进行曲》是唤起民族觉醒的号角，更是颂赞冲锋英雄的战歌。1949年9月27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4天时间，联合军乐团总指挥罗浪正带领部队紧张地排练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东方红等几首曲目都已练习了多次，但国歌曲目始终迟迟没有确定。罗浪的女儿罗晨曾听父亲讲起那段毕生难忘的往事。
5: 一直到9月29号才通知我父亲，只还有1天多的时间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家都很熟悉了，也经常在演奏，但是这么大个大典呢，总要的乐曲更丰富一些嘛。所有的演奏人员都连夜抄谱子，然后第二天开始排练，也就是30号上午排练，就有那么半天时间。
0: 开国大典上，罗浪率领着联合军乐团早早来到天安门待命。汪成发老人是联合军乐团的成员之一，至今对开国大典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6: 200个人的乐队，20人的排面，纵深是10个人。当时我是这叫中音号，中音号的一般是中音的，在这个乐队的中间的孩子。
0: 200人的军乐团面向天安门城楼，为了展示出威武整齐的新中国新面貌，形成鼓乐喧天的宏大气势。罗浪一改传统演奏的队列方式，特意将大小军鼓都安排在第一排。《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在开国大典上演奏，让音乐家李焕之十分激动。早年的人生经历让李焕之对这首歌有着特殊的情感。
7: 他在上海看了《风云儿女》，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那就是他说这人满腔这个热血沸腾啊。后来他回忆路上他就说，我从我的出生地香港一路到延安，就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过来的。
0: 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国歌的崇敬，他情不自禁地去探寻能与《义勇军进行曲》相匹配的和声语言。经过多次修改，李焕之编配的国歌管弦乐总谱经中央审定，成为国歌演奏的标准版本。《义勇军进行曲》从时代深处走来，见证着中华民族日新月异的新征程。在体育赛场，国歌激励着一代代中华体育健儿走向世界，团结拼搏，为国争光。1981年东京大阪体育馆第3届女排世界杯的赛场，中国队力战日本队，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8: 世界杯环保挑战是7-15，中国队以2分的优势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女排在比赛当中表现出了这种自强的心，她们为全国人民争了气。
0: 当《义勇军进行曲》响彻赛场，这是独属于冠军的荣耀时刻。那熟悉的激昂旋律让无数人热泪盈眶。

0: 站在领奖台上那一刹那呢，说实在的，酸甜苦辣全都出来了。每个运动员都希望他取得最好成绩，是不是？都希望呢参加国际大赛，都希望在领奖台上能够听到自己的国歌和国旗。
1: 1984年7月，万众瞩目的第2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徐海峰夺得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首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奥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义勇军进行曲》在奥运会场上奏响。
2: 中国去奏国歌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很振奋民族精神的那种感觉。感谢国家给我创造的那么好的条件，我能够从事我自己喜欢的运动，参加奥运会。
1: 每当中华体育健儿在全球赛事中一次次夺冠，每逢国歌在世界舞台上一次次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就相当于敲响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战鼓，更是激发起一代代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0: 处世界哪一个地方，《义勇军进行曲》总能激起中华儿女心中最强烈的归属感。2011年2月，利比亚国内突起战乱，这个坐拥大量石油资源的北非国家瞬息之间烽烟遍地，危机四起。30000多名在利比亚侨居生活的中国人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1: 当时我们在班加西，整个大街上枪声啊、呐喊声啊就乱了。
0: 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2月22日，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发出撤侨通知，通过海陆空3种运输方式全部撤离被困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王守和接到中建八局领导的命令，带领队伍走陆路从埃及渠道回国。一路奔波，中建公司的队伍终于艰难抵达了萨鲁姆口岸。正当王守和一行人准备过关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1: 我的队伍一下子被冲散了，因为这个难民啊，他们也想过这个关，我的人被冲散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唱起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样大家呼吸全这么一唱，我被冲散的员工啊，就都听见这国歌了。听见中国的国歌，他们就会向我靠拢。
0: 刚刚经历的战火动荡的中国侨民，在国歌的旋律声中，很快稳住了心神。王守和重新组织好队伍，顺利通过海关。
1: 我是最后一个过关的，当我过去以后，这个关门哐就关上了，就那种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大家过去关口以后都欢呼啊，欢呼就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

0: 2017年9月1日下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并于2017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国歌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国歌法对国歌的演奏、国歌的普及和宣传做出了法律规定，并将国歌纳入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1: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声音的标志，是一个国家的笛歌，代表了就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大家闭上眼睛不用看就要听的，当滴当当当当，一定是中国的。
0: 历经风雨沧桑，《义勇军进行曲》早已融入了中国人民的血液，化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唤起中华儿女的情感。它已经超越了某一个具体的时代，成为所有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凝聚人心，赋予所有中国人最强大的精神力量。2020年，中国突遭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武汉首当其冲。1月27日，上百万武汉居民几乎在同一时间唱响了国歌，来为自己的城市加油。《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夜空。那天晚上的情景，令武汉市民万春晖铭记在心。
2: 我当时哭得简直没法控制自己。我在之前的那几天真的是情绪到了最谷底，然后那天唱完了国歌之后，真的慢慢开始有信心，真的觉得国歌给我们的力量好强大。
3: 武汉加油！
0: 最危险的时刻，最激昂的旋律，为每个人都注入了最强大的力量。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人民是将战胜疫情的坚强决心。疫情就是突如其来的敌情，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驰援湖北，驰援武汉，白衣执甲向先而行，再一次用我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了疫情防控新的长城。
1: 伴随说那个雄壮激昂的旋律，唱到了深入人心的歌词，我们就得以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勇往直前。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生动体现，这就是国歌带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国歌84个字，37小节，46秒，

0: 声中有长城巍峨，也有江海浩荡，歌声中有伟大的家国之爱，讲述着血与火的淬炼洗礼，传递着振聋发聩的呐喊之声，激励着所有中华儿女前进，前进，前进进。
1: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

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庙在天安门城楼，屹立在飞檐间的国徽，像一轮喷涌而出的朝阳，照耀着神州大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伟大祖国的象征，是共和国的符号。红色和金色交融，彰显着神圣和庄严。走过金水桥，穿过城门，登上城楼，一枚两米多高的国徽静静地矗立在大殿里，岁月留下的痕迹在宁静中增添了一份厚重。这枚木质国徽是新中国成立后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枚国徽。两把麦稻组成正圆形的环，齿轮安在下方麦稻杆的交叉点上，齿轮的中心交接着红色绶带，向左右挽住麦稻而下垂，把齿轮分成上下两步。从图案正中垂直画一直线，其左右两部分完全对称。国徽的涂色为金红二色，麦稻、五星、天安门、齿轮为金色，圆环内之底子及垂绶为红色。
1: 国徽圆形的这种经典感，和谐、通融、博大的这样一种象征意义，各种元素的组织又按照对称式的方式来进行排布，使得国徽本身在视觉上具有一种从中心发射又从外围聚拢中心的这样一种凝聚感，它的美学形式上是十分庄重大方，而且在色彩的使用上也特别的富有文化的象征。
0: 规范庄重、自然美观、璀璨夺目的五颗金星，凝结着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的一往深情。这枚举世瞩目的徽章向世人讲述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站起来的伟大历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中，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然而作为共和国另外一个重要标志的国徽却并没有在开国大典中出现。作为新中国国家形象的缩影，国徽的诞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酝酿过程。1949年7月，一则题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的消息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等报刊上，明确提出了国徽设计的三条具体要求：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需庄严富丽。当时距离开国大典仅有一个多月，作为负责国徽相关工作的第六小组组长，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十分焦虑。因为通过报刊征集来的稿件经专家审阅后没有一件入选，毛泽东看过稿件后也认为不够理想，并谈了自己的意见，在国徽上应当表明工农联盟。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时间紧迫，压力大， 这一重担就落在了当时负责政协会议美术设计工作的张丁和钟灵肩上。张丁的儿子张郎郎当时只有6岁，70多年过去了，至今他都记得父亲参与设计国徽时家里紧张工作的氛围。
1: 我们家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设计的图案，无数的国徽的图案，但是我父亲在把它筛选筛选筛选，最后再递给总理。
0: 经过紧张的设计和慎重的选择，张丁和钟灵拿出了5份国徽设计图案。钟灵的女儿钟小玲，家中还保留着许多父亲回忆参与国徽设计的手稿和资料。
2: 当时总理看了以后觉得好像就说他们这些比那些来稿画的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就建议呢就出一些彩印的册子。
0: 虽然这些设计较之前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在开会商讨国旗、国徽、国歌问题时，与会者唯独对国徽的设计稿意见很不统一。毛泽东认为这么短时间内拿出国徽方案很不现实，便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并决定原小组继续存在再去设计。就这样，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上，沉浸于喜悦中的人们并未发觉新中国的国徽没有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徽的缺席虽有遗憾，但却反映出新中国领导人谨慎持重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国大典后，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国徽设计工作，集思广益，广纳贤才，组建了由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丁、张光宇和周令钊等人组成的2个设计小组，国徽方案的设计工作就此展开。设计传承了中国数千年艺术传统，相较而言，中央美术学院张丁、张光宇、周令钊等人提出的方案则更为大胆。这一方案以天安门为主体元素，色彩鲜艳突出，风格写实朴素。2个设计方案同时被提交到全国政协国徽组会议讨论，与会者普遍认为2个图案各有所长，但均未恰当。经过激烈讨论，会议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颜色是否加以修改。散会后，周恩来亲自约请梁思成，请他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会议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体重新设计国徽图案，并提出了一点建议，整个国徽要体现出向上挺拔的基调和气氛，要在国徽的设计图案上再加一种中国传统农作物。
2: 总理就提出来，就是因为他们设计的里头有这个麦穗啊，这个齿轮呐、啊，这些是吧，五角星啊，天门，总理就觉得还应该加上水稻，也能体现我们这国家幅员辽阔。
0: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南方的水稻，北方的小麦，五谷丰登，丰衣足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最诚挚的期待。周总理的这一建议得到2个设计组的一致赞同，于是国徽设计中增加了金灿灿的稻穗图案。
3: 国徽在图案设计中把麦穗、稻穗各分为2苏，并分为内外2圈，外圈呢为麦穗，内圈为稻穗。为了避免在视觉上产生 散乱的感觉，巧妙地用有齿轮

0: 新穿出的延长绶带捆扎的方法，使麦穗、稻穗形成一个整体出现在图案中，而且绶带的红色也代表着一种热烈喜庆，与金黄的麦穗、稻穗巧妙结合，体现着一种丰收的喜悦，同时这又与中心的五星红旗相呼应，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寓意。
1: 在国徽的基本要素确立之后，设计不断完善，为了确保在国庆一周年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起新中国的国徽，两个设计小组的专家和学者们夜以继日地抓紧工作。周令钊的女儿周蓉也曾听父亲讲起参与设计国徽时的一些观点和思路。
2: 当时我父亲就说呢，五角星是政权权力的象征嘛，一颗五星，那么就是说这是雷同的太多了。我们五星红旗在49年已经飘扬在天安门上空了，所以五星就要在站到上面比较大的一块地方，就是说上面一块地方，然后下面是天安门。
1: 为了精确细致地描绘出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一向严谨认真的林徽因特意让人去资料室找出营造学社当年对天安门的实地测绘图，并对比各国国徽设计，和小组成员反复研讨。
3: 我家里好像就是在这完全是一个工作间的那个味道，非常紧张。他就把各种各样的徽，这个国外的、国内的各种跟徽有关的这个这种事物的图案，全部搜集了，跟那个建筑系的那些教授啊、学生一块研究。因为他们在选择这个颜色上是非常慎重的，当时他们选择了金红两色，金色跟红色，是考虑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中国人喜欢喜庆的时候喜欢用金色跟红色。
1: 1950年6月15日，国徽审查小组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两个专家组分别设计的新方案。中央美院提交的方案里，中心部分的天安门庄严耸立，上面是蓝天，两边用麦穗和稻穗环绕，显得五彩纷呈。清华大学则提交了三个方案，中心部分的天安门都是正式立面图。
0: 6月15号的会呢，就最后的一决是将梁先生设计的第一式和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实际上是用的第一式底下那个原齿轮加那个绶带，第三式里面就是五颗大星和底下一个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正立面的天安门。而且说了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1: 两天后，梁思成提交了一份整理好的设计图，这份国徽设计图与后来定稿的国徽形象已经基本一致。6月23日下午，全国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一届二次会议第7次大会。会议以绝大多数同意的结果，通过国徽审查组拟定的国徽图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核准公布。5天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最终确定。行百里者半九十，国徽艰巨复杂的设计工作虽然圆满完成，但国徽的实际制作才开始起步。如何把纸上的国徽变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徽模型，同样面临着很大挑战。
4: 因为平面图形它可能更考虑的是一个形态和色彩之间的这个关系，绘画和雕塑其实就有很大的这种区别。国徽它是一个立体的徽章的这样一种形制的，当它尺度是非常大的，跟这个观看的这个人的视角啊都有直接的这种关系。
1: 为了让成品更加传神，梁思成向马旭伦推荐，由清华大学营建学系雕塑教授高庄来完成国徽模型的制作任务。接到任务后，高庄立即对国徽图案进行了仔细研究。
4: 国徽在这个雕制这个变成立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是一个再创作的一个过程，像那个稻穗啊等等，这个它原来的其实有点是向下垂的，高庄老师后来给它修正了，是一个向上的啊，包括里边的很多细节，使得这个在特定的这种光影之下，形态会更加富有层次啊，同时呢也更加的这个立体啊，这个形象也会更加鲜明。
1: 当时距离国庆一周年庆典只有不到两周时间。中央美术学院张丁担起重任，带领团队制作出了这枚精美的木质国徽，并将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二层檐下正中央，向下俯视，让广场上的人们无论身处何方都能看见它美丽、庄严、辉煌。
5: 放在天安门的这个屋檐下面的这段，整体上来讲是线条很丰富，国徽的这个形象很整，是圆的，两旁边是横的，它挂上去之后，两旁边屋檐呢挑起来，跟这个国徽的形成了一种在视觉上的一种非常协调的、非常对应的感觉。
1: 1950年10月1日。国徽如约呈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天圆地方的说法，如果说方正的天安门广场承载着人民对新中国的厚望，那么圆形的共和国国徽则指引着人们驻足仰望，凝聚力量。
6: 国徽它是一个五星，实际上是国旗上的五星啊，就是表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各族人民的团结。铁门它象征着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的奋斗，这象征着新中国。另外它的脉序、倒序、起轮相当于新中国，它是以工农为主体啊，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1: 如今这枚国徽已经走过了70多个春秋，70多年对于漫漫历史长河而言或许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却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与标志，国徽彰显的国家民族精神已经深深镌刻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从星星之火到燎原烈焰，从万里长征到星辰大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每一个中国人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勇敢气魄，成就了新中国举世瞩目的精彩辉煌。只要有国徽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一批人用生命捍卫国家尊严，因为他们知道国徽矗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7: 国徽是国家的标志和象征，是共和国的符号，
8: 除了我们常见的政府使馆还有法院

0: 等机关单位要悬挂，甚至也在每一张人民币上都有国徽的影子，是受到法律保护的。1991年3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其中呢就明确规定了国徽的使用范围。
1: 法律维护国徽尊严，国徽赋予人民力量。大海之滨，山川之间，法官们身负国徽，策马办案。国徽在哪儿，法庭就在哪儿。国徽之下，公平与正义永不缺席。烈火深处，救灾一线，消防员头顶国徽，勇敢逆行。国徽在哪儿，希望就在哪儿。国徽面前，生命和召唤永不言弃。敬业、无畏、担当、使命，国徽带给人民的是最坚实的依靠。即使走出国门，身处他乡，无论遇到何种情况，一本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护照就是最安全的保障。
2: 国徽啊，作为新中国的伟大的符号之一啊，它实际上蕴含着武士的精神、革命的本色、人民的选择这些沉甸甸的历史遗憾。国徽的诞生呢，它是体现了艺术家们坚持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坚持时代精神和历史逻辑的统一这么一个艺术创作追求。所以国徽的背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一路走来创造历史的目标追求和精神体。
1: 凝视国徽，多少人心中泛起波浪，多少人眼中涌起泪花，多少人胸中奔腾热血。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国徽是中华儿女连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纽带，是共和国的符号。每一次相逢，它都在和我们诉说共和国奋斗者们的凌云壮志和勇往直前。高悬在天安门城楼，国徽见证着日出东方，川流不息，见证着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也必将见证中国人民由胜利走向胜利，让辉煌更加辉煌的光明未来。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 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再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老人这个老伴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0.2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呢，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 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那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儿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啊，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

正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他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今儿富贵病我们吃得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阻。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一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
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

0: 下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0: 啊。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嗯
3: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0: 好，
3: 而且这一片就一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0: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3: 对。
0: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3: 是的，我都害怕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啊，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0: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又真成了尿毒症啊，这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3: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 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0: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3: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嗯，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0: 嗯，
3: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嗯嗯，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
0: 嗯，
3: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0: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3: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
0: 嗯，
3: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0: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3: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3: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0: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3: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0: 嗯，
3: 然后我就让她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0: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呀，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在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 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

0: 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八十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行来看。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
0: 具体什么病啊？
3: 哎，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0: 嗯。
3: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
3: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0: 这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对 对, 对、嗯、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0: 嗯，
3: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0: 嗯，
3: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你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
0: 嗯嗯。
3: 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0: 嗯。
3: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这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
0: 嗯，
3: 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0: 嗯。
3: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0: 嗯。
3: 过后该饭还是饭。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 对吧
3: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
3: 嗯，
0: 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啊。
3: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啊。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0: 嗯，
3: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

0: 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你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1: 对，
0: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都是挺复杂的。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就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1: 哦，
0: 嗯，
1: 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我就用完3副药了。
0: 嗯。
3: 你那个学生啊，小张说我没事了。但是呢，李老师啊，我真是那个病怕了，我就是怕停药以后吧，再反复。
0: 嗯。
3: 所以吧，我这不就来找您了。嗯，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0: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的9月17号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 但是就和你老师说的那。

0: 呀，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拉的太多了。吃降，哎呦，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昨晚他就是个事儿。
1: 嗯嗯嗯。
0: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1: 嗯嗯。
0: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啊，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1: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1: 嗯嗯，
0: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摸着有点温度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0: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1: 嗯，
0: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的85呢。
1: 嗯嗯嗯，
0: 自己感觉这个手好像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1: 嗯嗯。
0: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等到在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1: 嗯嗯嗯。
0: 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哎呀，对呀，对呀。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1: 嗯。
0: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1: 嗯。
0: 当然这个手劲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1: 嗯。
0: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1: 嗯，
0: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 这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1: 嗯嗯。
0: 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啊
1: 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那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1: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 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0: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1: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1: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你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了。
1: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0: 30多年了。
1: 怎么个情况？
0: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
1: 嗯，
0: 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嗯。
0: 哎，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
1: 嗯嗯嗯嗯。
0: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1: 嗯。
0: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1: 嗯嗯。
0: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1: 嗯嗯嗯。
0: 然后10年前了，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
0: 嗯
1: 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
0: 嗯、
1: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0: 嗯、
1: 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0: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
1: 嗯、
0: 啊，嗯，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争着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1: 嗯，
0: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话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嗯嗯，
0: 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啊，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
1: 嗯，
0: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0: 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0: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甚至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0: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还能跑了，你看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0: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0: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就没有了。
1: 嗯嗯，
0: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0: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
1: 嗯嗯，
0: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
0: 嗯、
1: 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0: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
0: 嗯、
1: 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0: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啊，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0: 啊、
1: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0: 嗯、
1: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0: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2: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3: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1: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涡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 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5: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6: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5: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7: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5: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5: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8: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0: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5: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9: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5: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10: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5: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 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

0: 将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This trip was so cool.
2: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4: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5: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6: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7: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6: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8: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6: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9: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6: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0: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6: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 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1: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6: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2: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6: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7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六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六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5: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青面兽杨志，奉梁中书所差，押解着价值100000贯的金银财宝、古董玉器，赶奔东京，一行。

0: 好不容易爬到岗子上去了，实在是有点走不动了。这些漂浮到了土岗子上的一看，靠着道边是茂密的树林，也没请示任何人呢，把挑往地上一放，哎呀我的娘啊，哎呦扑通扑通扑通，进树林躺在树底下是沉沉大睡。正这么个时候，杨志飞逼着走，其中一个挑夫就在那坐着没起来。杨志冲他一瞪眼，你怎么不听命令吗？我这家伙把脑袋一拨了，谁不听命令了？我提辖大人，拿己心比人心，拿人心比自己的心，我您得想想啊，我们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肉人，谁能受得了这个罪呀？你看看你，肩不担担，手不提篮，感情你不累，我们身上挑着100多斤重的挑啊，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上了土岗，我们受得了吗？可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就想凉快凉快歇一会儿。你瞅着你吹胡子瞪眼的，一个不行百个不行，爱怎么怎么的，我不走了。杨志闻听火旺上撞，好小子，你敢一小反上，我打死你，打吧，打死我也不走。杨志是武官出身，性如烈火呀，把藤条举起来对着这个军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位打的是就地翻滚，脸上身上青一条子紫一条子，这位还就上了个犟劲儿呢，打打吧，打死我也不走，打死也不走，哎呦哎呦，我就不走。有几个军汉呢，赶紧去求老督管去了。老人家，您给求求情吧，要照这样，非把人打死不可。这杨提辖也太不讲理了。老督管颤颤巍巍站起来了，
1: 杨志，你给我住手！你太不像话了，我怎么说呢？嗯。我在相府待了13年，跟随梁中书又有10来年，我见的那个大官啊多的是，文官也好，武将也好，见着我都得礼让三分呢、就是梁中书大人对我也是蛮恭敬的，我就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不通情理的人。你觉得你这个提辖官了不起呀、你比芝麻粒能大多少？这一路之上，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啊！你真有点得寸进尺啊，欺人太甚。我问你，你要把他打死，那挑谁挑？你挑还是我挑？哎，杨志没办法，不打了。老人家息怒，非是我愿意打他呀，我实在是怕出事儿。真要出了事儿，咱们15个人谁也逃脱不了干系呀。老人家，你别说了，别说了。我现在就主张休息，休息完了再走，谁也别动地方，别听他的，听我的。哎呦，这些军汉都高兴了，谢老人家，谢老人家，倒头便睡。你说杨志这怎么办？杨志是干骨肚啊，心说好吧，一不扭重，百不随一呀、既然人家都不乐意走，那就歇一会儿吧。但愿苍天保佑，千万别出事儿啊！杨志把衣服扣子解开，露着胸脯，找了一棵大树。

粗刀往旁边一戳，也在树下乘凉。他也是个人呢，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直打瞌睡。杨志尽量控制着自己，别睡别睡啊，这样一睡着了就醒不了了，出了事儿怎么办呢？他咬牙挺着，就这么他没睡。哎，正这么个时候，恍恍惚惚他发现对面树林里头有个人探头缩脑，往这边看看又缩回去，看看又缩回去。杨志是警惕性十足啊，他这一看啊，疲劳困乏的劲儿是一扫而光，马上腾身站起，抄起朴刀来，冲那个人他就下来了。老督管他们都看见了，就发现杨志好像诈尸似的，一溜风奔那边树林了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都瞪眼看着。单说杨志到了对面树林了，那个人转身就走，杨志喊了一声：“哎，你给我站住，你是什么人？”三步两步把那人给撵上了，那人也不跑了，回过身来叉腰往那一站，我你撵我干嘛？你问我干什么的，我还问你呢，你是干什么的？你杨志到近前才看清楚，感情不是一个人，一共七个人，地上还躺着那么六位，脱的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把衣服铺在地上，把鞋当枕头，四寒腊天在这休息。在旁边啊，放着七架太平车。什么叫太平车呀？也就是那个独轱辘的小车，有俩把，人可以在后头推着。正因为他一个轱辘，走大道小道都可以，使用起来非常灵活方便，在那当时啊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往车上一看，两边都花着花筐，筐都盖得挺严，地上还放着两口朴刀，几条棒子。那几个人那躺着，一看杨志进来了，把眼睁开了，可没动地方，直愣愣地瞅着他。杨志一看呢，好像买卖人，不是土匪。土匪哪有这样的？今儿，请问七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因何在这儿待着？其中有个大块头，挺不耐烦的，翻身坐起来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们？啊，我就想问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瞎呀？你没看见我们那筐里装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做买卖的，从濠州来去东京贩卖点枣，我这还犯法吗？你是哪个官面的？哎呀，杨志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觉着很对不起这几个人。杨志马上改换了面容，有了乐模样的，哎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方才以为啊这位大哥是歹人呢，因此我提刀追来了，这么一看既是买卖人，我就放心了。我老兄你是干什么的？哎，我也是买卖人，看我们在那片树林歇着呢，你们是做什么买卖的？嗨，倒腾点破烂呗，也准备上东京，因为听说黄泥岗这个地方不太平，必须多加注意呀。因此那位大哥往我们那边一看呢，把我吓了一跳。那个人也乐了，可不是嘛，你说我看什么？
我们正在这歇着，也怕遇上强人。我发现对面树林人影晃动，我拿你们也当了歹人了，这多好，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说完了，大伙都乐了。杨志提着刀回到自己那片树林，老督管众人就问杨提辖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事，一场虚惊，刚才有个人探头锁脑袋往咱这边看，我以为是强人踩盘子的呢，故此我追过去了，结果我发现七个人都是贩卖枣的客人，也上东京去，可能天热都在里边歇着呢。老督管点点头，杨提辖，这回你放心了吧，别草木皆兵，哪那么多的土匪呀、啊？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我就不信他就敢明目张胆的抢劫，借他个胆子啊！你看人家都不怕，咱怕什么？放心大胆的歇一会儿吧。哎，是是是。杨志心说，也许我紧张过度，哎，不过留神总没有坏处。杨志把刀戳上，又靠那棵树坐下了，这回可以放心闭目养会儿神。嗯，也该着出事儿。他刚屁股一沾地，就听黄泥岗的下面歌声飘来，唱的这歌呀南腔北调的，哎，但是也不太难听。大致歌词的意思是说，烈日炎炎似火烧，天间河谷半枯焦，农夫心中似汤煮，王孙公子把事儿摇。一边唱着一边奔这儿来了，杨志就把眼睁开来一看呢，来个小伙子，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穿着白麻布的坎肩儿，长胸露怀，头上戴着大檐的草帽，下边大半截的裤衩，穿着一双多尔麻鞋，腰带子上别着个手巾，肩头上挑着一担挑，前后是两个沉甸甸的木桶，把那扁的压得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小伙满头大汗呐，就来到树林这儿了，找了块凉快的地方，把这挑就放下了。哎，热死了，哎呀，热死了！哎，把麻鞋脱了，垫到屁股底下，他在这坐着乘凉。看看杨志他们，他也没说话。可杨志他们一伙是15个人呢，有几个睡的，还有几个没睡的呢。这挑夫们就问他，大哥，你那挑里头挑的什么呢？白酒。什么酒？哎呀，多钱这一担呢？那还能多要吗？这一担10贯，一桶5贯，还不算贵。老督管，天这么热，嗓子都渴坏了，咱买一桶喝吧，行不？哎，喝酒不？你喝不？喝。一下惊动的人全醒了。哎呀，一听说有卖酒的，可乐坏了，大伙就凑钱。凑完钱过来就想买一桶喝。正这时候，杨志过来了。杨志手中拎着藤条，把眼珠子一瞪，你们想干什么？哎，太渴了，想买桶酒解解渴。滚，把钱收起来，滚。但是
经过

0: 谁允许了你们就买酒喝？
1: 哎，我说这
0: 花我们自己的钱解解渴，这玩意儿还犯法吗？不行！我各位啊，你们就没经过，就没听别人讲究过吗？这旷野荒山之中，什么歹徒都有。万一这酒里下了蒙汗药，喝完了可就掏不出来了。出了事儿怎么办？
1: 爷爷，瞧你说的这吓人不？
0: 怎么的？卖酒的这酒里边都有蒙汗药啊。等卖酒这个小伙也听得真真切切的，那小伙也乐了。哎，我这位大爷真能开玩笑。怎么，我这两桶酒里头有蒙汗药，你看见我撒来的吗？咱这打个赌吧，你说俩桶都有还是一个桶有一个桶没有？咱们试试，如果要没有蒙汗药怎么办？你包赔我的名誉，你这简直是坑人呢。其实杨志一点把握也没有，杨志瞪了他一眼也没做任何解释。有几个军汉呢来求老督管，老督管你看这羊皮侠管的也太宽了，我们自己凑钱喝口酒都不行，这像话吗？您给说说好话得的。感情这老督管渴的也受不了，嗓子眼都冒烟了，他跨着个葫芦，那葫芦的底儿朝上了。老督管点了点头，你就答应了吧，买一桶喝就喝吧，不至于出什么事儿啊，你就让他们买吧。是，督管，这杨志一看这老头老跟着在里边捣乱，你说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他似答应没答应的时候，军汉把钱凑齐了，大哥，我们买前面这桶了。感情这卖酒的这人也是个犟眼子，把鞋蹬上了，不卖，何苦来的呢？那位说我这有蒙汗药，你们别买啊，你们要喝了可全都麻倒了，我不卖了。还说着话挑挑要走，这帮人紧说好话，我说大哥你这何必呢？那位也是逗个笑话嘛，你何必认真呢？可我们几个不是没说这话吗？来来，卖一桶，卖一桶吧。杨志在旁边观察着，卖酒之人点头答应，把钱揣起来，把前面这桶的盖掀开。哎呀，众人一看清凉凉的这个酒啊，嗓子眼里往外爬蝉虫，当时一拥而上。还没等喝呢，杨志又过来了。杨志心说，我要得罪人呢我就得罪到底，绝不能有半点松懈呀，要出了事儿，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小命就得搭上。杨志过来啊，啪啪就两藤挑，把这些军汉揍得一激灵。哎，你干什么？不准喝，我答应了吗？出了事儿怎么办？卖酒的人一看，哎呀，不卖了，不卖，不卖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买卖，没遇上过这种事儿。你说这何苦？就好像我的酒卖不出去似的。我告诉你，下了土岗子，一会儿就卖完，比这钱还得多。不卖，不卖，不卖。他们这一吵吵啊，把对面树林那七个人给惊动了。那七个人都过来了，卖什么的？老大，卖酒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遇上卖酒的了。我们买了，我们买一桶。呼啦超过来围上了，卖酒的看把脑袋一拨了，不卖，不卖，不卖，不卖，不卖。

今天在这岗子上的不顺利，不卖不卖吧。我大哥，你这东西不是卖的吗？你说你这又何苦的呢？那他们说我这酒里头有蒙汗药，他们说我们不没说吗？你要多少钱我们给多钱，你这何苦的？卖酒的人合计合计，行，卖给你们，不卖给他们，给多钱也不卖了。那帮挑夫拖这钱在旁边杵着，杨志也在这看着，就见人家那伙人买了一桶，卖酒的还说，我这没家事啊，哎，我们自己有瓢，去把瓢取来去。有个人转身回了树林了，时间不大，拿了个小瓢，哎，这家是多带劲，把钱给他，给了他钱，就这样崴这酒喝，蹲蹲蹲蹲蹲蹲，嗯，好酒好酒，蹲蹲，快喝，该我的了。人家七个人蹲到桶边轮流着喝，有一位回去了，在太平车的花筐上捧了一大捧枣，这枣还真好，稀酥蹦脆，嚼着枣喝着酒，还这个美劲就甭提了，嘎巴嘎巴。好，来来来，喝喝喝。眼瞅着酒往下下呀，这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杨志一看没事儿啊，看来我是多心了，但是我认为我这个多心还是应该的，那有事儿他就晚了。且说这些军汉和老督管以及那两个雨侯，瞪眼瞅着人家那喝酒吃枣，啊，馋的就甭提了的，都扒着嘴儿。还有一桶，那桶要不买的手，都得让这七个小子给包了圆。老督管一看，再商量商量。哎，可正这时候，人那桶酒喝完了，好，酒不错，哎呀，这钱没白花，饱了，哎，我说卖酒的，能不能再给搭一瓢？不行，这都有固定的数，一桶五贯，要搭你一瓢，数不够了。人家不得吃亏，能答应吗？不能答，不能答。你看你这个人，你要多钱给多钱，连价钱我们都没讲，啊，搭一瓢算什么？从中有一个人站起来，拿着瓢过去了，把桶盖给掀开，甭就要动手。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潘玮柏2002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壁虎漫步》当中的一首。当然发这个专辑之前呢，其实潘玮柏已经出了一部影视作品叫做《麻辣鲜师》，并且自己还是一位音乐台的主持人。不过这些都不及他的第一张专辑一发行就卖得很好，随后他维持了每年一张专辑的节奏，并且走的是说唱曲风。在00年代初期，这种风格并不突出，潘玮柏就这样子脱颖而出，一下奠定他的地位。我是向文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这是金玟岐的《汉》。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J 的西界，在他07年发的一张专辑主打，关于表达人性的一个东西。他说，在爱与恨、黑与白、善与恶之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通往未来自己的那样一个通道，所以他取名叫做西界。这首主打歌也加了很多的异国色彩的编曲。他说，所谓的西界大概就是象征人们心中的海市蜃楼，所以整首歌听起来带一种迷幻色彩。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上班族来说，喝什么茶是最提神的呢？有养生专家曾经给过一些建议，比如说对于长期面对计算机的朋友来说，可以泡一些枸杞菊花茶。枸杞呢，本来就含胡萝卜素、维生素和一些钙、铁的微量元素，并且喝枸杞茶是可以缓解眼睛干涩的，还可以喝铁观音。铁观音它有很好的提神效果，是因为它的茶叶当中含了咖啡碱，咖啡碱呢，它本来就具有增进思维、提高效率的功能，所以饮茶后能够破睡提神、清醒头脑。还推荐一个薄荷柠檬茶，柠檬呢含维 C， 薄荷呢又可以有清新提神的效果，两个加在一起，给下午没精神的人喝一杯，绝对醒瞌睡，还能够清新口气，可以背上。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慢慢走》。

接下来听下一首是那英的《愿赌服输》。这首歌呢是那英，我觉得是她生涯当中不容忽视的一张专辑《干脆》当中的一首主打。里面有十首歌，比如说《20世纪末经典名句愿赌服输》，有《仿如梦醒了》的续篇的《梦一场》，还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唱腔演绎的《白丝线》。当然，她还有一首惊艳的作品是跨国合作的《相见不如怀念》。整张专辑呢是袁惟仁和小柯一起在幕后操刀制作，所以很多歌都是自带文艺和民谣感，通俗易懂，还具备商业价值。我觉得这就是这张专辑最大的亮点吧。来听《愿赌服输》。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小红妹乐队的 Dream。 这首 Dream 呢，是爱尔兰可以说最著名的一支另一类摇滚乐队小红妹乐队第一张专辑当中最红的一首歌，发行于1992年。随后美国 MTV 台开始大量播放小红妹乐队的歌，为乐队建立起了无比忠实的听众群。这首歌在各大榜单上面成绩都非常不俗，带动了整张专辑的热销，随后在全球范围内卖出了800万张，从此小红莓一发不可收拾。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永邦的威尼斯的泪，也许这首歌是很多人记住永邦唯一记忆的一首吧。发完这首歌之后他大火了一把，就慢慢的销声匿迹，隐退到了二线。不过话说回来，这首歌直至今日还是那样的经典。我觉得作为歌手来讲他已经算是成功了，只是说后续大家对于他的期待也慢慢随着他的隐退看不到多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永邦再发专辑的消息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其实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萧亚轩的吻。在此前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他给人呈现的是一种无奈的离别，一个人的精彩呢是一种潇洒快乐的离别，这首吻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黯然神伤的离别，也只有这种离别是让他最深刻最难忘，甚至是说最彻底的离别。因为大部分百听不厌的音乐都是源自于伤痛之后内心压力的释放，所以这个歌也就成为了百听不厌的金曲。来听《吻》。

继续回来，我们来听一首早期摇滚乐队黑豹的作品。这首收录在黑豹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也就是他的首张专辑《黑豹》当中，叫做《Don't Break My Heart》。他的词曲创作、原唱均为窦唯。窦唯呢，也是黑豹的第一任主唱。这个专辑带领乐队打开了华语乐坛摇滚乐队的篇章，火了无地自容，《Don't Break My Heart》。但也只有这么短暂的一年，专辑发行后不久，窦唯便离开了。随后，黑豹后期的专辑再也找不回来当年的味道，所以第一张仍然是被鉴定为黑豹乐队时期最好的一张专辑。来听 Don't Break My Heart。

对峙脾气啊，利忍，把它压下来，忍住，不要爆发。啊、哦，比方你快要发脾气，我先上个厕所啊，啊，这个叫利忍，压下来。啊、哦，真的忍不住的时候，这个方法挺好的，还是赶快离开，冷静冷静啊，这利忍。接着忘忍，宰相肚里人撑船，不要计较了，忘了。忘忍很好，心上都不装别人的不是，躺下去五分钟就睡着了。其实人哦，都是跟自己过不去了，啊，想一些事气得半死，最后还要吃安眠药，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你宽恕别人，包容别人，自己好吃好睡，还福报很大，量大福大嘛。啊，所以古人告诉我们，人都是哦。自讨苦吃，自找麻烦，自作自受，自掘坟墓，自欺欺人。好，不念了，开悟了没有？换另外一边看，自强不息，自求多福。人生的幸福跟痛苦啊，谁决定的？自己决定的。这些成语里面都有人生的智慧啊。哦，好，忘人，凡人，人只要能反省，啊、哦，刚好朱子家跟人有，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很有道理哦。你今天跟人家有冲突了，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定是两个人都动怒了才吵得起来。哦，我师长，他人家骂他，他从来不还口，骂几句话他就骂不下去。还有严重的，人家打他，他就躺在地下给他打，那个人打几下打不下去，很有道理的。又有一句成语，又把人生智慧告诉我们了。所以中

国文字啊，中国的成语啊，中国的文章，那是世界的瑰宝啊，我们要把它传下来啊，为民族为世界啊。成语里面要说一般见识，有没有？什么叫一般见识？就人跟人能吵得起来啊，水平差不多了，半斤八两才吵得起来。哦，所以假如我们有这个关照，哎，你一想，对哦，我的定力也不够，人家才讲两句我就受不了了，啊，自己的功力太差。啊，你说那有没有可能，一个人通通没错，都是另外一个人错？那那个人还恶劣的对他，哇，那个完全没错的人好吃亏哦。那我请教你，你有遇过两个人吵架啊，两个人冲突，其中一个完全没有错，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两个人冲突啊，这么讲不对，一个人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人的麻烦，另外那个人完全没有错，那个人会变圣人。对啊，我跟大家讲真的嘞，哎，你比方说西方啊，有一些哲学家，他说他之所以成为哲学家，因为他太太很凶。那他太太的那个凶不就成就了他的德行吗？再来，所以天底下没有吃亏的事啦，人吃亏到了底了，他就变圣人了。我给大家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舜王，他的父母恶劣到要杀他呢，他的弟弟也要谋害他呢，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到大舜已经恶劣到极点了呢，可是舜王没有责怪对方，还说是自己错，最后他成为天子，成为圣人，还感动了他一家，然后庇应了几千年后的后代，圣德啊，哪有吃亏？所以舜王给我们人生很大的启示，有没有？尤其舜王的后代，这个德行要承传。哦，还有你们也听了这个故事，也应该承传，不能白听。对呀，所以人生真的没有吃亏的事情。所以以后人家恶意对你，你就想到，这个人要来成就我了，要来考验我了，是吧？而且你说他骂我骂得很难听呢，还羞辱我呢，假如还有这个念头，就是了凡四训没有好好学。了凡四训说，士之无过，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作发。这个人没有过失哦，而被人家羞辱的话，人欠他哦，天还他，他的后代子孙会有后福，这个我们看过啊。我们那一方有的那个父母很老实，几乎没讲话啊，又是很辛苦的农民啊，有些人就欺负他们，骂他们傻人笨人啊，他们还笑一笑回答，哎，笑一笑都不跟人家吵，结果生了好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父母不识字啊，孩子很有出息啊，啊，看到了凡四训这一句话就懂了，无过咎而横批恶名，子孙往往作法。所以人家骂你，你怎么会生气？人家骂你，你给他鞠个躬，谢谢你送宝受福报给我。他骂几句就骂不下去了啦。好，所以凡人一个巴掌拍不响，会有摩擦冲突啊，还是自己的德行不到位，还是这一件事情啊，自己有做的不足的地方。人一觉得自己有不足啊，他那个气焰就下来。为什么气焰那么高啊？硬咬着就是全部都是对方的错，气焰才会。

所以人一知道有过失啊，就不好意思了，啊，这是凡人。再来官人，这个人的言语行为很恶劣啊，啊，我们一看到之后，这个火都快上来了，这叫什么呢？叫着相。我们执着在一个人的一个动作跟行为上，甚至于那个人讲的那句话呢，我们记了30年，折磨自己，那叫自讨苦吃，是不是？你们现在有没有一想起来10年前那个人骂我，然后还发抖，有没有？那就自找罪受了。来，请问大家，10年前那个东西在哪？拿来我看看。一个刹那消失的幻象，你把它拿来折磨自己。哦，而且呢，那个是很执着的表现。这个观是观什么？来龙去脉。来龙，一个人会行为恶劣，是结果，原因是他是可怜的人，他没有家教，他没有好的成长过程，长辈给他的爱，也没有老师给他教导，所以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太上感应篇说的悯人之凶啊。我曾经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被学校退学3次，3所学校退学了，到我们学校是第4所。一般一听到这个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很恶劣啊，行为太偏颇。可是我们会去思考那个结果的因在哪。一去调查，妈妈是泰国人，不知道去哪了，父亲游手好闲，还跟人常常打架，那这个孩子再这样成长怎么可能会好？你一从他的来龙去看，你对人恶劣的行为产生的不是生气，是什么？怜悯他。再来还要去脉哦，这样的人不改过，以后会万劫不复呢，那你还会对他生气？你拉他一把都来不及了，还跟他生气。所以人要有什么前后眼，对自己来讲，看得到自己的过去问题在哪，看得到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哇，那你有前后眼。再来，你看每一个人也有前后眼，这个人行恶以后会很惨，你就怜悯他。这个人以前种种的这些不幸才会造成这个结果，就不会执着在他的一个动作跟一句言语当中去生气了。所以人不能着相啊，着相就愚笨啊。哦，喜人很欢喜啊，这个人又要给我送福报来了，他又要来给我考试了，哎，我看看我自己现在功夫到哪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来成就我的，欢喜了。再来是慈人，以一颗慈悲的心啊，来对待每一个人，你就不会跟他计较啊，你念念为他想，就像刚刚那个媳妇念念为婆婆想，他就生不起气来了。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个时代啊，中华民族啊遭了大难。为什么遭那么大难？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真的是遭难哦。现在实实在在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啊，哦，整个思想观念呢，啊，偏得比较厉害。所以大家有这么好的祖先跟文化，不能承传了，都是不幸的人。我们先遇到了，先学了，都有责任呢，把这么好的祖先文化介绍给他们。更不可能去跟他们计较了。好，好，我们谈到这个教子要有义方，而教儿教女啊，先教

是己，而我们对于教育啊，就要下很大的功夫。一般呢，人在做任何事情以前呢，他应该要做好准备才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今天要参加考试，要不要先温习功课？要哦。好，那请问大家，你要当爸爸妈妈以前，有没有去补习三个礼拜？没有哦。哦，那你们胆子真大呢啊，都没有准备好就敢生孩子呢。凡事预则立啊，要准备好。好，那老祖宗在教育孩子上呢，教得非常仔细。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还没有怀孕就开始做准备了。印光他的教诲啊，有关教育孩子方面，尤其是女教啊，学生编成的一本书叫《天下太平之根本》。哦，这本书太好了。要走入婚姻的人呢，一定要好好的学。已经走入婚姻的人呢，也要学。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再来，你说我都四十几岁了，那要传给你的孩子啊，传给你的媳妇啊，这个很重要啊。那求子三要，第一，保身节育以培先天；第二，敦伦积德以立福基；第三，胎幼善教以免随流。好，我们看第一点就讲到了这个夫妻啊，要保身节育身体的状况要调整好。那孩子受孕之后啊，他的整个基础就会比较好。我们看很多商人赚了很多钱结果他放纵欲望，最后孩子都那个素质都很不好那个就是他不懂要保身节育以培先天第二个呢，敦伦积德以立福基，因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而且呢，人与人呢，亲人之间都是缘分，这个家的德行越好赶得一定是好子孙，叫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假如你非常吝啬你赶来的就是奢侈的后代，因为吝啬积财伤道你伤得到了，哇，赶来的是败家子到你们家里来。孔子是至圣，他的后代2500多年都没有出败家子，这都是感应哦。所以真正要求好子孙呢，要靠德去求，要靠诚心去求。教大家一个方法你都求这个孩子以后我让他弘扬中华文化，都会要有好子孙来，因为中华文化现在是危急存亡你发这样的愿呢，必有好的感应。不过你发了愿就要算数不要到时候他要走这个路，你还阻碍他，让他多赚点钱给你花，这样不行哦。而且大家要了解，现在的人发愿承传中华文化，他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的独生子独生女他都想呢去找好的对象，其实坦白讲，他真能找到好的对象吗？龙交龙，凤交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的眼光就到这里，他能选出好的？他只能选出跟他一般见识的人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提升自己的德行。
他的眼光，他

的福报跟着增长，那是从根本去求啦。哎，现在人都对这个本啊不是很敏锐。哦，这一点哦，我有一个很熟的朋友，他的儿子啊不是很有眼光，找了一个不怎么好的对象，可是他们呢、啊、夫妻呢尽心尽力啊为中华文化的红传付出非常多，积了很厚的德哦。结果他儿子那个女朋友啊就催了。哎呀，这无形的力量很强哎，不然他们家就麻烦了。你不好的女人进门，这家道就完了。所以不要操心，是可以转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的德积得够厚，逢凶化吉。哎，这是我亲自看到的例子。我当时候也替他们捏了一把冷汗，哎，因为很熟吧，哎，但后来证实，确确实实，这无形的功德、福德之力量是很大的。后来找的他儿子憨憨的呢，找了一个太太非常好，哇，那个笑容可掬，啊，他那个媳妇啊，很有人缘相。哎，按闽南话讲，家有浪言呢，啊，看着都让人家生欢喜，然后没脾气。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他的公公跟他讲：“你哦，不能只生一个，啊，生一个他又没有兄弟姐妹，这样他也很辛苦，成长很辛苦。你最少要生三个。”他说：“没问题。”哎。真产报国。对啊，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子她不愿意生孩子啊，啊，要多生而且要好好培养，现在社会去栋梁之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

0: 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

0: 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区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日无厌，
3: 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政策只剩下最后2天了。换句话讲啊，享用医保本买药的时间就剩下最后明天后天2天。那你错过这个机会啊，再享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因为这次机会大家应该知道有多难得呀，所以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你能报上名，你就仍然能享受一副药给你报销65%、三副药给你报销80%的医保报销的福利，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所以没参加上的朋友啊要赶紧去报名了。另外我还要再说一下老朋友，之前您原价购药的，只要是原价买的啊，不管多少年，你是农村的也好还是城里的也好，你拿着医保本啊就能去啊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呢就把它退回来。比如说啊，您之前是买了3副药，哎，你就能退回来呢13000多块钱。这个医保报销退费也同样是最后2天，所以大家呢更不要错过。那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啊，400-6161870。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来补四虚的，是属于国家原研药专利药，而且是全国独一份的。你在全网全国的药房，哎，你都找不到同样的药。那它呀也被称之为院外的特效药，是传统治疗无效时的特效药。那这个称谓啊不是我老孙说的，也不是药厂给的，是来自于800余家三甲医院多科室专家医生联合给出的这样一个称号。哎，我之前呢觉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补虚第一方已经很牛了，目前看来它更是受到了800余家三甲医院医生的认可。你像北京301医院呢有位大教授啊，是谁我不说名了，他是医学界的泰斗级的人物。他就这么跟我讲，他说志刚啊，你这款国家专利补虚方将来一定会造福千千万万的百姓，你这一款药啊胜过了100种药。这话还是3年前跟我说的啊。那如今呢正应了这位老教授的话，目前咱们救治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50万人，也真正实现了一药顶多药的治疗效果。那我刚才提到的传统治疗无效的特效药，那大家可能会问，那传统治疗都是啥治疗啊？哎，比如说西药啊，比如说输液，比如手术支架。

桥等等。还有我之前说过的，你像咱们中医的这个刘完素的寒凉派，李东垣的补土派，张子和的攻下派，朱丹溪的滋阴派，以及郑钦安的火神派等等吧。那么这些中医派别和我祖师张景岳的补虚派比较，它都属于是一种过于单一的治疗。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时候啊，哎，才能真正康复我们的五脏和六腑。所以在治疗这五十多万的患者当中啊，你像有重病大病的啊，也有小病轻症的。一般啊，小病轻症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也只需三副药。那小病轻症，你像什么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失眠多梦、什么便秘啊，反正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吧，你一副药就给你解决。重病大病啊，你像什么心梗心衰啊，像咳喘的顽疾啊，像老肺病、脑中风后遗症、糖尿病、风湿骨病、肝病肾病，咱们三副药也都能全部给你逆转过来。那有人说，孙主任，你咋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必须得有这个信心，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了我这份信心。那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补四虚的原研药，它拥有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强的疗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那好配方就不用多说了，从祖师爷张景岳那传下来的补虚地方，那好配方肯定不用说，是不是？而且呢，我们又结合现代人的体质啊，进行了加减，君臣佐使，精妙配伍，它是全国首例的补四虚的地方，这是好配方。那最好的药材呢？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讲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有左膀有右臂，就像三国里边刘备啊，他得有关云长，得有张飞啊，他有左膀右臂，是不是啊？那李世民呢，你看他得有这个尉迟恭，得有秦琼做左右的护法，他才有所成就。那药也一样啊，想做到有最强的疗效，想做到传统方法无效时的特效药，那你必须得精妙搭配合理，配伍合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左膀就是有回阳救逆、起死人肉白骨功效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那右臂就是有扶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精血亏虚的父精母血化生之物人体胎盘紫河车。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吧，能被入选做原研药的药材呀，一般你看它的来历都非同凡响，它的药效药力都要强于普通药的好几十倍。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百年难遇到一株嘛，也只有在北纬30度清江翻山脉，被世界誉为最神秘的纬度，在这里才孕育出百年首乌雌雄同体，而且是四虚同补，它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这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左膀。那个右臂啊，哎，紫河车呢，你看我们选用的是18到28岁产妇，而且必须得是头胎男婴的这样一个胎盘。那为啥说只选18到28岁产妇胎盘入药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女性生育的黄金期，你这个年纪的女子啊，她的肾气最足，气血最旺，先天精元最饱满，那她胎盘里携带的生机啊，当然肯定是最毒的了，所以他补精血肯定也是最强的了。如果早于18岁呢，那女子还没长成呢，是不是啊？哎，肾气未充啊。如果说30几岁晚于28岁，那就不行了，气血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你胎盘的质量就差了啊。为啥要男婴的呢？男婴的他阳气更足，他的生发之力更强，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独门秘籍，你就全国去找吧，啊，你看一看有哪一款药它有这样的能力。哎，你像清代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是专门为皇家为皇帝准备的，是皇上御用的，而且根据这个清宫医案，根据史料记载啊，乾隆皇

皇帝为之啊做这个紫河车啊，不可一日不服，哎，他一天不吃都不行。而且乾隆皇帝最终长寿啊，活到了89岁，啊，就在他病天的2年前，87岁的时候还能外出，能狩猎，能打猎呢，啊，所以乾隆皇帝他是中国最长寿的皇帝，我觉得呀，跟他常年服用紫河车有决定性的关系，哎，所以这个待遇你看啊，只有原研药，只有国家专利补序方有这个资格。这样的药你说它能不治病吗？大家能用上一副药啊都是非常幸运的。三副药16800块钱是贵，贵是有原因的，一分钱一分货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四虚同补，回阳救逆，能让你凤凰涅槃。那紫河车呢，扶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重塑你的先天之本。所以大家看啊，双君药的加持，所以它补四虚更快速了，更精准了，更全面了。那快到啥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个叫非遗微丸制作工艺啊，入口就吸收，哎，放在嘴里边啊，3秒钟就入血了，然后25秒钟呢就补充到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当中了。那有人会问，真有那么快吗？当然有啊，入口即吸收啊，就是你服用的每一粒国家专利补序方都是属于小分子微丸制作工艺啊，那进入我们身体啊是快速精准全面补充营养气血。而且国家专利补序方研发成功之后啊，是要进入到三甲医院做这个临床试验的，那个时候啊专门有这个记录人员，就记录这个药效起效的时间，包括需要浓度高峰时间啊，还有药效的代偿时间，反正要记录很多数据的啊。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观察员嘛，就记录了一个患者啊，他是啥病呢？糖尿病，然后突发的心梗，当时是前降支堵塞75%，还有回旋支堵塞79%，而且他这个血管状况都非常不好啊，就像啥，像那个腊肠似的，一节一节都堵得成这种程度了啊，就是根本没办法做支架，也没办法搭桥。因为糖尿病啊，他血糖高，并且血小板还低，他有上手术台的命，但是肯定也下不来手术台，最后没办法就选择保守治疗吧。正好呢我们做这个临床啊，就选用咱们原研药国家专利补序方。那么患者服用当天，观察员通过观察心率、血氧饱和度啊，观察血压各项指标啊，1秒2秒3秒就读秒啊，读到25秒之后，我们就发现国家专利补序方能快速缓解他心脑供血缺血的这个状态了。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说了，那这也太神奇了吧。确实如此，短短25秒就实现了心脑供血的恢复，是任何药物你肯定做不到的，也只有咱们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做到了。那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啊，它的这种小分子的穿透性非常强，哪怕啊就算说给留了1%的通道，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堵了99%了，只要留个缝，就能快速的把这个阴阳气血呢送到急需的心脑等重要器官当中，哎，就不让你的心脑细胞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掉，然后呢慢慢的把身体的阴阳气血呢再全面的给补充上来啊，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你手机剩下最后一格电了，你不充就死机了，就关机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得马上充电啊，而且还得快充才行，你充慢了电量也上不来。同样的道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快速精准全面补充。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糖尿病心梗患者啊，他的血管破破烂烂，是不是啊？支架搭桥都做不了了，但是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之后，快速解决了患者的心脑缺血的问题，挽救生死之间啊。他服用3天之后吧，就有这种长鸣了啊，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啊，而且有饥饿感了，说明胃气上来了，胃气上来这人就有救了。

0: 而且它排气特别有劲儿，就放屁都带响，啊，这是说明啥？说明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开始给自己充电了。哎，那三副药之后呢？这个患者啊，最后三副药自个儿出去旅游去了，而且实现了愿望，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去了北京八达岭，谁成想啊，就在三个月之前还在这个 ICU 抢救呢，三个月之后，哎，人自己呢站在了好汉坡打卡留念。那如果阴阳气血不足的人，根本他不可能说还登上八达岭上这个好汉坡溜达一圈，那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传统治疗方法啊，手术支架搭桥无法实现的特效药。包括有很多朋友啊，咱们已经都用上了吧，你的第一感觉是不是啊，它补四虚起效特别快，两三天你看心脏就舒服了啊，睡眠质量就提高了，胃口就改善了。有些肾功能差心功能差的患者，原来脚也胖腿也肿的，是不是你吃几天这肿就消了？那气血阴阳补上来之后，我们人体的代谢功能啊，排毒功能就都被激活了，多了不用三副药，五脏六腑功能都能迅速的恢复。所以这是任何单独你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阴阳也好啊，这样的药物它没法做到的。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必须四虚同补，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只剩下最后两天时间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们，咱们可得抓紧时间啊！你要是能报上名的话呢，还能享受到一副药给您报 65%， 三副药给您报 80% 的医保报销的福利。啊，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的电话打了3天了，这是今天才跟你通上话。这个、这不是说医保报销的说结束就结束呀。
0: 哎，对呀，因为这个

0: 医保中心呢已经下了红头文件了啊，就剩最后这两天了。那你说一下吧，你是什么情况啊？
1: 哦，这个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
0: 嗯，
1: 我今年65了。
0: 哎，
1: 我这个最大的毛病啊，就是这个腰突。
0: 嗯，
1: 四五节突出。
0: 嗯，
1: 还有腰椎管狭窄。
0: 啊，还有腰椎管狭窄，那你这挺重啊，这是。
1: 哎，可不，这快20年了。
0: 哎、
1: 刚开始啊，我就是这个腰酸，
0: 嗯、
1: 累了就疼，
0: 嗯、
1: 这歇会儿就好。
0: 那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吧？
1: 哎，是。后来这连弯腰啊都费劲了，
0: 嗯，
1: 这个穿袜子都得坐着穿，
0: 嗯，
1: 咳嗽一声啊腰就疼，
0: 嗯，
1: 还带着这个右腿麻，
0: 哎，
1: 从屁股啊一直就是麻到脚底板，
0: 嗯，
1: 严重的时候啊也就走个哎呀，50米吧，
0: 嗯，
1: 这个腿麻就不行了，
0: 嗯，
1: 啊就得蹲下来歇一会儿才能继续走，
0: 嗯，你这个叫间歇性跛行，说明你这是腰间盘突出啊。有并发了腰椎管狭窄，这确实这病是严重的啊。那你这个到医院之后呢，医生有没有建议你说让你做手术啥的？
1: 可不是说了吗？
0: 啊，说了，
1: 说让我这个做手术
0: 啊。
1: 这个我没做手术，我听人说着，这个做手术啊，做不好就瘫了。
0: 嗯，确实有这个风险，确实这样。
1: 啊，所以啊，我就是说这个用了这保守疗法嘛。
0: 嗯，
1: 这个牵引、按摩、针灸、拔罐。贴膏药，什么方都试过
0: 啊。
1: 也当时啊就好两天啊，过几天就又犯了。
0: 你看看啊，你这方法没少选啊，但是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呐、
1: 啊。啊，就是哎呀，止疼药也没少吃。
0: 嗯。
1: 从布洛芬，吃到这个双氯芬酸钠。
0: 嗯。
1: 后来又改吃这个塞勒西布。
0: 嗯。
1: 啊，这个一顿不吃啊，就疼得浑身冒汗。
0: 嗯，都是顶药，都是顶药啊！它就是那种神经阻断剂，就是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屏蔽了。这些药啊，长期吃伤胃啊，胃黏膜可能都伤没了，而且时间长了呀，气血都得伤亏了。你是只有腰突吗？胃不好，气血不足，应该还有别的毛病吧？
1: 哎，是，我这个、
0: 啊、
1: 还有这个风湿
0: 啊，还有风湿啊，
1: 哎。这个两个膝盖啊都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嗯，这个红肿疼得挺厉害的，
0: 哎，
1: 阴天下雨那就更严重了，
0: 嗯，
1: 上下个楼都费劲，蹲下去啊就是站不起来，
0: 嗯，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肝肾亏虚，筋脉失养了，所以你蹲下起不来啊，很多都这样。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啊？
1: 啊，还有这个手指头关节也变形了。
0: 哦，
1: 这个还有沉僵。
0: 嗯，
1: 这个早上起来啊，这个手指头就硬的，就像个木头棍似的。
0: 嗯
1: 啊，得用热水泡了半个来小时，才能慢慢回过这弯来。
0: 哎呀，这遭老罪了，这是啊！
1: 哎呀，那阵子啊，真是给我愁完了。
0: 嗯，
1: 得回遇到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我这个三副药吃的，现在还剩9天就吃完了。
0: 嗯嗯。
1: 我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我生病以来用的最好的药了。
0: 最好的药了啊！我经常讲啊。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三副药。你看我没说大话吧？
1: 不是大话，
0: 嗯
1: 啊，这真是实实在在的。
0: 嗯，
1: 这个药还是真好。
0: 对，
1: 这个我这一副药没吃完啊，就感觉到这个腰里头就是热乎乎的。
0: 嗯，
1: 啊，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了。
0: 嗯，这就阳气通了啊，你阳气通了，寒就散开了，所以就不冰凉的了嘛，挺好啊。还有什么？
1: 哎、腰疼也轻了。
0: 嗯
1: 啊，这个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啊，总得慢慢的翻。
0: 嗯，
1: 哎，现在翻个身也自如了。
0: 嗯，
1: 这不后来这个腿麻的现象也这个减轻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通了，气血通了，麻就消了呗。啊，挺好。还有啥变化？
1: 啊、
0: 你再详细讲一下。
1: 我这以前啊，就是说是这个从屁股就麻到脚跟儿。
0: 啊，
1: 这用了一段啊，这个现在这个。脚底板还有点麻，不过走路啊能走个200来米了，
0: 嗯，
1: 走走现在也不用蹲下来歇一下了。
0: 哦，那就是说您这个屁股到腿这块都不麻，就脚底板还差点，是不是？哎，
1: 是是是，
0: 这个恢复的还挺快啊。
1: 嗯、
0: 我不讲嘛，阳虚则瘀啊，哎，你这个把阳给补足了，血就不瘀了，而且这个经络通了，当然它不疼不麻了。接着治疗啊，会越来越好的，会去根儿的啊，你放心吧，没问题。
1: 哎，是是，你看我现在啊，要走个那个2里多地啊，感觉一点。

0: 不累了，
1: 嗯
0: 啊，出去买个菜做饭啦，逛个早市了，都没啥问题了，
1: 都没问题的啊，非常好。哎
0: 这不是前两天小孙子来了，哎，我抱着他玩了一下午，这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麻了。
1: 腰也不疼，腿也不麻了，这回是不是服气了？
0: 哎呀，服气服气。
1: 哎
0: 啊，您看我这个20年的腰疼啊，
1: 嗯，
0: 这个啥药都用过，
1: 嗯，
0: 还就咱这个药好使，
1: 嗯，
0: 这不是现在这个风湿也好了，这个膝盖也不肿了，
1: 嗯，
0: 阴雨天也不疼了，
1: 嗯，
0: 啊，这个手肘的关节啊也不疼了，
1: 嗯。
0: 这个早上起来也不用热水泡了，
1: 嗯嗯，
0: 虽然说这个变形没有完全好吧，但是说是能握住拳了，
1: 哎
0: 啊，这筷子也能拿起来了，
1: 哎，这个变化非常好啊，非常好。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一下啊，你这个已经变形的那个骨头啊，我是没办法给您直溜回来了，但是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我能让您正常的生活啊，你别说拿筷子，你就拿个绣花针你能拿得稳了。我一直讲啊，这个紫河车呀是专补肾精的，那现在咱肾精补足了，所以骨头就有根儿了。腰为肾之府，那你肾好了，腰自然就好了。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哎，阴阳气血足了，筋骨啊就有营养了。你阴阳气血足了，那风寒湿邪肯定它也待不住啊，咱们正气旺盛了，就把这些都赶跑了，而且呢不让他回来了，哎，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这是是是，
1: 嗯，
0: 这不是这回复查时候指标可都好了，大夫还问我这吃啥好东西了，
1: 嗯，
0: 我就说是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哎，那大夫听完了还问我呢，说你说这个药是在哪儿买的呀？
1: 可以告诉他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经得起考验的，你可以告诉他在哪买啊。
0: 是经得起检验，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
1: 嗯，
0: 这个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孙主任我这么说吧，
1: 哎，
0: 这专家那教授的呀，我都是认为赶不上孙主任您这一根手指头啊。
1: 那您可过奖了啊，您过奖了。
0: 我说实在话吧，这个三副药我吃完了我还想再用点，
1: 哦，想再用点 啊
0: 我这不是跟你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我不想再停药。
1: 嗯，
0: 我准备就一会儿再买上三副药。
1: 嗯，我不劝你们啊，不劝大家伙，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啊，咱们这个治疗量啊，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四粒，但你要是作为保健呐、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啊。那你这样吧，保护好自己，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啊。哎，
0: 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宋主任啊，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哎，
1: 你好，
3: 我听说咱们的医保活动要结束了，
1: 嗯，
3: 哎呀，我说我呀都买了一副药，这肯定不够吧。
1: 哟，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好，我呢今年呢57岁，
1: 嗯，
3: 哎，高血压呀有10多年了，
1: 嗯，
3: 前段时间呢查出来的这心肌缺血说呀是血管狭窄，
1: 嗯，
3: 但是呢还没到下支架那一步呢，
1: 嗯，
3: 哎呀，当时大夫啊都告诉我呀，我这是狭窄是中度，可不能大意了我。
1: 啊，说是中度狭窄，中度一般是指这个血管狭窄是50%到70%这个水平，就中度狭窄，这个确实不能大意的啊。
3: 哦，
1: 哎。
3: 哎，我吧也是一直在吃药呢，
1: 嗯，
3: 但是我这胸口还是总觉着发紧，
1: 嗯，
3: 都像是有东西堵着，哎呀，经常啊感觉着好像是有一双大手，
1: 嗯，
3: 紧紧地攥住我这心脏了啊，哎，整个人都发闷，
1: 嗯，
3: 有的时候啊我这个肩膀啊后背啊下巴啥的都跟着发疼啊，
1: 嗯，
3: 有的时候吧经常是地当拖的一半我都不拖了，因为疼的我都不敢动啊。
1: 嗯，其实您这个肩膀疼啊、后背疼啊、下巴疼啊、有的是这个手臂疼啊，都叫不典型的心绞痛啊，所以你这是属于叫一种叫缺血性的心肌病，
3: 哦，
1: 是这么个病。还有什么情况你再继续说一下。
3: 哦。

0: 你要说我要是走得快点上个楼了都气短。
1: 啊、气短。
0: 哎，有时候吧都得坐那儿啊，都得深呼吸一口啊。
1: 嗯。
0: 哎呀，我吃了好几年的阿司匹林了，就那些药啊，该难受还是难受。
1: 这个阿司匹林呢主要是抗凝药，它解决不了你心肌缺血的问题啊，所以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所以你这属于很典型的就是由于四虚引起的这个冠脉的淤堵了。
0: 哎呀，孙主任、我发现啊，自打我得这心脏病以后，哎呀，我整个人的脾气都变了。哎，我家里老头要是稍微的啊有点动点，我这心里都烦得慌。
1: 那就烦得慌。
0: 他说我没事找事儿、
1: 啊。
0: 哎，我俩呀动不动我都干仗啊。
1: 嗯。
0: 哎，都连我闺女多念叨我几句，我听着也是烦呐。
1: 嗯，就是这个心烦心焦，是不是啊？这个就我们中医讲啊，叫心神失养。哎，由于心神失养，又造成了性格的一些改变啊，好多有这种情况的。
0: 但是呢，你说发完后了吧，我还开始后悔。
1: 嗯，
0: 我都自己往屋一坐呀，我这心里都堵得慌。
1: 嗯，
0: 哎呀，越想越难受，有时候吧，自己还偷偷的掉眼泪。
1: 嗯，
0: 尤其是晚上了啊，躺那儿这心口都发闷，老想事儿。哎，一会儿吧，觉得自个儿委屈。
1: 嗯，
0: 一会儿吧，又觉得自己脾气忒差。哎，对不起孩子，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1: 那你这个情况啊，主要还是跟这个心脏的供血有关系啊。像这种状态呀、我们中医也把它叫心神不宁。哎，说白了就心不稳呐、人就乱了。
0: 哎呀，我自从吃了咱们这个健眼灵，这些感觉我都没有了。
1: 哦，
0: 吃完了吧，都感觉着，哎，这身子里头透着一股气儿啊。
1: 嗯。
0: 从胸口、肚子这儿都慢慢的往全身散开了。
1: 嗯，
0: 我这脑袋呀、鼻子、耳朵啥的、都跟着通透了、手脚啊也变得暖和和的了，哎，都像是有股暖流是在身体里来回的窜似的啊。
1: 嗯，
0: 感觉全身血管都通着似的。
1: 嗯，
0: 哎，也特别舒坦呢。
1: 感觉特别舒服，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说嘛，这药是活药，哎，活药呢，它就有这个走经络、串经络的补虚，对你是多么的重要啊！是不是啊？
0: 是，
1: 你看你吃完这个补虚方啊，感觉有东西在体内窜来窜去的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哎，活药呢就能通透血管，能够补足心肌的供血，能够安神定志，从根上呢来给你调理心脏。不光是说这个胸闷气短好了，包括您的脾气啊，哎，睡眠呐、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儿，这样你都跟着好转起来了啊，非常好。那我问一下，您目前是吃了多久了？
0: 哎呀，到今天一共是13天了。
1: 啊，才13天啊、
0: 哎！
1: 哦，
0: 哎，那孙主任，我之前吧也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给我报了60%。但我这情况是不是不够啊？
1: 一副药应该是报65%，但是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呢，咱们一定要用够3副药，您还得再买2副啊。
0: 啊，那中3副药吃完了，是不是都不能心梗了？
1: 那不会的啊，您记住我的话，3副药吃完之后，您去检查，无论到哪家医院啊，如果说你做这个什么冠脉 CT 也好啊，做造影也好啊，啊，还存在什么中度狭窄，或者说更严重的狭窄，你在我这花的每一分钱，我都百倍的退给你，好不好？我可以做这样的承诺啊，哎。
0: 哎呀，太好了。
1: 那
0: 我都再买2副药，医保报销他咋给我算呢？
1: 咱们医保报销啊，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讲了，已经是最后2天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无论如何得把这名给报上啊。哎，怎么给你算呢？累计3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那多合适啊！
0: 哎，也是
1: 忒
0: 合适。
1: 对，
0: 那我呀，这就再买2副药去。那就谢谢你啊，孙主任。
1: 行，不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好了，再见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啊，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

0: 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是孙主任吧？
2: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1: 哎呦，我吃这个专利药呢，都快三个月了。
2: 哦。
1: 非常好，没有这个药啊，我早就啊，火葬场了。我感谢你孙主任，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
2: 哎呦，
1: 谢谢您。
2: 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当医生的本分，您不用这么客气，好吧？哎，
1: 补虚之药呢，能救命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2: 你这一顿谢呀，不用这么客气啊！您这个具体说情况，什么情况？哎，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吧？
1: 我呢叫王秀珍，今年81岁了。
2: 哦，
1: 我是江苏大学的一个退休老师。
2: 哦。
1: 现在呢，我就是住在天津儿子家。
2: 哦，您是这个大学退休的老教授是不是？哎、
1: 谈不上。
2: 哎，前辈前辈啊。
1: 哎呦，老了，这个从老伴呢脑出血走了之后嘛，这五年里啊，我犯了3次心梗。
2: 哎呦。
1: 也下了2个支架。
2: 嗯。
1: 2年前嘛，急性这个左心衰，差一点啊。没死啊！
2: 哎呦，
1: 从那个以后呢，这个心脏啊，就是一天啊，可以说不如一天了。这个心慌，上不来气。喘得厉害。上个厕所啊，回来啊都喘上老半天。浑身啊还肿得特别的厉害。腿也肿，天天吃了个鸡高辛、芦荟子、西洋。
2: 那你这是有全心衰了啊？
1: 我也感觉很重哦。3个月前呢，也不想吃东西。眼睛看东西吧还发黄。一闭上眼睛啊，就是老头子啊骑着大黄马。背着大红兜子啊来接我。
2: 哎呦。
1: 我感觉呢要完蛋了。后来我就跟儿子说啊，给我准备日复吧。我就这一两天的事了。孩子一听啊，我说这话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啊，大夫说我是全心衰。什么黄中毒啊？
2: 那叫洋地黄中毒，是你长期吃那个地高辛那些药什么的啊，造成的洋地黄中毒的症状啊。
1: 哦，他怪不得说什么黄中毒，我也不懂就是了。那不去还不行啊。后来医院啊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和孩子他们说不行就回家吧。说老实话，儿子呢不放弃。就拿着我的病历啊到北京找专家看。回来的时候呢，就带回来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让我吃。
2: 哦，您是多么有福气的人呐、养了个好孩子，养了好儿子了啊，孩子非常孝顺啊。
1: 是啊，孩子孝顺。我那个时候啊肚子胀的啊，哎呦吃不下东西。最后呢这个人瘦的就称了70多斤。
2: 哦，
1: 每天呢就是喝点米汤。药拿回来啊，当天晚上啊让我吃了一顿后。也就是吃完大概能有1个多小时的吧。我就感觉喘气呢好像能到底了。不像以前那样呢倒气了。当天晚上啊人半窝坐睡上2个小时了。
2: 哎呀，这是有效果了啊，很好。
1: 对对对。之前呢就是坐坐啊搁着那还倒气。根本就睡不着。我一品啊，这不是一般的药啊。一大早4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过来给我吃。我吃完这顿药之后啊，气啊比头一天啊更顺了。
2: 更顺了啊。
1: 哎，而且呢我知道饿了。
2: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我就和儿子说啊，我想吃豆腐脑。儿媳妇呢还偷偷摸摸的和我孙子说，你哪次回啊是回光返照。
2: 你儿媳妇这么说的呀。
1: 哎，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到第3天啊， 我算是真的

0: 活过来了。
1: 嗯，
0: 我就感觉啊，心脏和肺子啊，它两连在一起工作了。
1: 嗯，
0: 在吸氧的时候啊，肺子里的气啊，感觉啊，能冲进去了。
1: 嗯，
0: 而且脸上啊，能看到皱纹了。
1: 嗯，
0: 我就和我儿子说啊，妈妈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嗯嗯。
0: 这时儿子抱着我啊，一顿亲啊。
1: 看你这儿子多好啊，我都羡慕你啊。
0: 用了大概十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一看这药盒子呢是红色的，
1: 嗯，
0: 我就突然明白了。
1: 哦，
0: 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啊，老头子骑着啊黄色的这个马，
1: 嗯，
0: 背上啊背个红色的兜子，
1: 嗯，
0: 这个兜子啊应该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他不是来接我的，是来给我送药的。
1: 嗯，
0: 你是怪不？
1: 是的。
0: 自打那个呢，我用上这个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啊都没有在我梦里出现过。
1: 嗯，说明啥呀？说明您命不该绝，哎，您有福气，您是好人呐。你想想啊，你当时啊这个全心衰，而且那么严重，并且呢还有这个洋地黄中毒的情况，医院都让您回家了，是不是啊？就基本上没有救治的希望了。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让您吃了三天就知道饿，就能喘气儿，就能睡觉，说明啥呀？说明双君药在起作用，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心首乌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能够起死回生。还有就是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呢，能起到回阳救逆的作用。啊，所以你看这个我讲的这个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是不是在您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0: 是的，是的，
1: 哎，非常好啊！
0: 哎，
1: 咱活过来就行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哎，
0: 我现在吃了快三个月了。
1: 嗯，
0: 您听听，我现在说话怎么样啊？
1: 嗯，我觉得挺好啊，非常好啊。
0: 哎，我呢也不气短了，
1: 嗯，
0: 也不水肿了，
1: 嗯，
0: 心脏跳的可有劲了，
1: 嗯，
0: 睡觉呢也睡得特别的好。嘴里呢也不苦了，
1: 嗯，
0: 也想吃饭了。这个三个月啊，我长了快十斤了。
1: 哟，长肉了，那是好事啊！你长肉了，那就说明生的希望越来越大了啊！哎，非常好，哎。
0: 我现在呢，上下楼，
1: 嗯，
0: 都不受影响，
1: 嗯，
0: 楼下人啊，都说我一左一右好几个心衰了，
1: 嗯，
0: 就剩下我一个。
1: 嗯，
0: 说其他的都死了，我说我是傻人傻福吧，心脏好了，
1: 嗯，
0: 耳朵呢也不背了，记忆力啊也好了，这个补虚啊是补对了。
1: 没错，没错啊，《金刚经》讲啊，行教化之事，不居教化之功，不住于相，其福无量。哎，这就是您当老师的。啊，是教书育人的，所以说您是有福祉的啊！哎，
0: 孙主任，你不仅艺术高超啊，你讲的我都特别的爱听。
1: 嗯，
0: 我之前吃的这个几副药，用医保给退了13000多。
1: 嗯，
0: 好像是，我今天听到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
1: 对。
0: 我今天啊有个事想求求孙主任。
1: 哟，您这个别说求啊，这个谈不上求，您太客气了，有啥您尽管说，我能帮的都帮您，好不好？哎，
0: 我呢说老实话，
1: 哎，嗯，
0: 我想再买三副药。
1: 嗯，
0: 为啥我要再买三副药呢？
1: 嗯，
0: 我准备啊下周啊我就回江苏了。
1: 哦，
0: 哎，我自己现在啊感觉非常好。
1: 嗯，
0: 自己照顾自己完全没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呢补虚方啊我暂时不考虑停。
1: 嗯， 嗯，
0: 我准备呢带走三副。
1: 嗯，
0: 以免到时候啊我不好买。
1: 嗯嗯，是这样的，这个补虚方啊全国各地呢都有售的，但是价格呀你这个医保不给报销那肯定是高的啊。
0: 我呢也是怕多花钱。
1: 嗯，
0: 你一直呢不都说大病重病三副药嘛，
1: 嗯，
0: 所以呢，我是怕我啊再订药的话呢，他们不卖我，
1: 嗯，
0: 不卖给我，
1: 嗯，
0: 所以呢，请你孙主任啊帮我给他们打个招呼。
1: 哦，行，可以，没问题啊。等一会儿这个下节目啊，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跟他们说一下，您是这个江苏大学的退休的王老师，是不是啊？

0: 对，我叫王秀珍。
1: 哎，
0: 曾主任，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
0: 真的太谢谢你了，耽误你时间。
1: 没事没事，
0: 曾主任，你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哎哎，好的，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咱们都保重身体。
0: 谢谢你啊，曾主任。
1: 哎，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是长春的陈有贵。
1: 哎，你好啊。
3: 说起那个医保退的钱呢，
1: 啊，
3: 昨天我才收到，
1: 嗯，
3: 我之前有点着急了，
1: 哦，
3: 说了点不该说的话，你跟小高那孩子说一下，别让他生气。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你们之间说啥了呀，但是您放心啊，这帮孩子不会生气的。要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吧？
3: 是，我就吃了一副药，
1: 哦，
3: 我不吃了，
1: 嗯嗯，
3: 我老伴儿还在用。
1: 哦，老伴儿用。
3: 我老伴儿他是脑血栓3年多了。
1: 嗯嗯，
3: 病啊比较重啊。
1: 您这么着，您别着急，你先说你的情况，然后呢再说你老伴儿，好不好？
3: 哎，好，
1: 嗯，
3: 好。我65了。
1: 嗯
3: 嗯，血压呢有点偏高，现在吃补血方吧，我吃的已经不高了。
1: 啊，不高了。
3: 现在基本上。
1: 啊，
3: 高血压都在123上，
1: 嗯，
3: 低压在80左右，
1: 那挺好，
3: 挺平稳的，
1: 嗯嗯，
3: 另外吧，我就是肾虚肾亏呀，
1: 啊，
3: 就是小便夜尿多，
1: 嗯，
3: 完尿吧七叉八叉，像那个水壶似的，
1: 嗯，
3: 完了呢还尿不干净，
1: 嗯，
3: 前列腺呢还有点肥大，
1: 嗯，
3: 再就是啥呢，男性。功能呢不行了，
1: 嗯，
3: 就像那个汽车挂不上档似的。
1: 哈哈，您这情况啊属于叫肾阳亏虚，而且夹杂着气虚，
3: 哦，
1: 就这个湿浊呀淤阻到下焦了，所以这个情况咱们一定不能说单纯的去壮阳去啊，否则会出现阴虚阳亢了，会使这个病症雪上加霜的。
3: 哎，是，
1: 嗯，
3: 咱说专家就是专家呀。
1: 嗯，
3: 这个一语道破。
1: 嗯，
3: 我呢一吃上补肾壮阳的药吧，
1: 嗯，
3: 哎，我就牙疼，大便还干，
1: 哦，嗯，
3: 而且呢血压呼呼的往上升啊，
1: 嗯嗯，
3: 明明就是肾虚吧，还就补不了。
1: 对，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叫虚不受补啊，很简单，就你补的偏颇了啊，没有均衡的补。
3: 哦，
1: 嗯，
3: 但是我的感受吧，这个补虚方它就是好使。管用，我就感觉呀，它是活的。
1: 嗯，
3: 你身体里哪里虚，它就给你补哪里。
1: 嗯，
3: 你渴了，它给你补水；你要是饿了呢，它给你饭。
1: 嗯，
3: 困了呢，它就给你一张床。
1: 嗯，
3: 它不像其他的补药，你渴了，你困了，你饿了啊，无论什么3七21，都让你使劲吃饭。
1: 哎呀，这个形容特别的贴切啊！你看，这就是活药嘛。嗯，它根据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的需要来进行补充，它不是乱补，不是瞎补啊！所以您说的特别好啊。嗯，
3: 哎，孙主任呢，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啊。
1: 嗯。
3: 我呢现在可好了。
1: 可好了。
3: 这一副药吃完了吧？
1: 嗯。
3: 我说我是小伙，那有点假。
1: 嗯。
3: 但是吧，我现在就是40-50岁的这个身体。
1: 嗯。嗯，
3: 尿得高，尿得远。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1: 哎，身体好啊才是革命的本钱，是不是啊？
3: 嗯，
1: 但是呢咱们得记住啊，您也今年60几岁了，也是古稀之人，所以咱们一定要学会呢藏经。
3: 嗯，
1: 哎，别挥霍。
3: 哎，
1: 好不好？
3: 哎，
1: 挺好。
3: 好好，
1: 不是挺好。
3: 哎，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嗯，
3: 我知道要细水长流。
1: 哎，没错没错啊。您的情况说完了，你把老伴儿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3: 哎，好。
1: 嗯，
3: 那啥，孙主任呢，我其实吧还想吃点这个药。
1: 嗯，
3: 你不是说多补点能长寿吗？
1: 对，那倒是啊，我一直讲啊，说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要是想延寿、想长寿，你呢一天吃一次就行。
3: 那行，
1: 嗯嗯，
3: 我就是想吧，多用点儿。
1: 行，
3: 我老伴儿他现在吧，吃了一副半药了。
1: 嗯，
3: 他这个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3: 降压药不吃了。
1: 嗯，
3: 大便他现在也不干了。
1: 嗯，
3: 哎呀，之前因为脑出血一直卧床啊。
1: 嗯。
3: 所以吧，大便它特别干，每周两次大便都要打开塞露。
1: 嗯
3: 嗯，有时候吧，我还要戴上手套，给它把前面的抠出来。
1: 哦。
3: 不然的话吧，里边就拉不出来。
1: 嗯。
3: 我就发现它肠子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其实你像这种便秘呀、啊、大便干结呀、啊、排便困难，其实根源不也是虚吗？
3: 嗯、
1: 特别长期卧床的是吧？而且你这个频繁的用那些什么开塞露啊，会把这个直肠的排便感受器啊给它钝化了，自身排便就会更困难啊。所以说这个开塞露这些外用的东西尽量的少用。
3: 哦，那我知道，现在好了
1: 啊，现在好了，
3: 吃补益方也就十来天就不干了。
1: 嗯，
3: 完了他自己吧就能正常排便了。
1: 对呀，那太好了。
3: 而且呢，他这个脑出血后吧，右边这个胳膊腿是偏瘫、
1: 嗯、
3: 没有知觉的。
1: 哦哦，
3: 现在吃补血方吃的吧，胳膊腿啊有知觉了。
1: 嗯
3: 嗯，挠挠他吧也知道痒了。
1: 嗯，
3: 现在吧我扶着他能在地上站个十分二十分的。
1: 哟，那挺好啊，那恢复挺快呀。
3: 另外他认人了。
1: 啊，认人了。
3: 脑出血后吧人是傻的。
1: 嗯，
3: 谁是谁他都不知道。
1: 嗯，
3: 你叫他名字吧，没有任何反应。
1: 嗯，
3: 现在他明白了，就好像睡醒了。
1: 哦，
3: 而且像这个尿、拉、水，
1: 嗯，
3: 一个字儿的，都能说。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3: 孙主任呢，我老伴儿吧，就是吃这个补血方太晚了。
1: 嗯，
3: 如果早半年吃你这个药，早好了。我就感觉，他这病耽误了，给他。
1: 他脑出血到现在是多久了？
3: 一年零三个月了。
1: 哦哦。
3: 之前吧，这一年多等于耽误了呗。
1: 嗯嗯。
3: 用了很多药，那是一点效果进展都没有。
1: 嗯。
3: 就吃这补血方吧，好使。
1: 嗯，其实啊，你多少钱说能买个早知道啊？是不是啊？哎，不可能的事。
3: 是
1: 呗。生肾经啊，补四虚啊。这是治疗脑病最确切的方法，你记住，就依据他现有的情况呢，按照四副药吃啊，他的这个生理功能啊恢复到70%-80%是没问题的，这个我可以保你。
3: 嗯，
1: 如果说到那个时候啊，你吃到四副药达不到咱们预期的效果，到时候你喊我名字指我鼻子骂都行，随便，好不好？
3: 那不能。
1: 嗯嗯，
3: 那不能不能。孙主任，
1: 哎，
3: 这一副多的治疗吧、
1: 嗯、
3: 比我们一年多的用的其他药都管用啊。
1: 嗯嗯，
3: 我信。
1: 信。
3: 那就是我这手里还差三副药。
1: 嗯，
3: 我呢就再买上三副药，两副药他吃。
1: 嗯，
3: 一副呢我想再巩固一下。
1: 也行，可以啊，你这也需要再巩固一下啊。那就这样吧，咱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讲了，赶紧去报名去，因为这个报名啊就剩最后两天、
3: 啊、
1: 赶紧报名，打400的电话。
3: 是是，
1: 好不好？哎
3: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嗯，
3: 我现在就报名。
1: 再见了啊。哎，好，再
3: 见, 再
1: 见
3: 孙主任。
1: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包兴送寿礼，碰一个刘二先生，俩人吵起来了。多亏宁总管及时赶到，我说宁总管，哎，包总管，其实啊，我刚才也是有点着急，这是话赶话啊，说到这儿了，我呢也不对，我们管不了南清宫，那是王爷住的地儿，我们管不了。包总管，您这话没毛病，你们大人开封府管着整个东京汴梁城，南清宫也在你们管辖之内呀、啊、我们这南清宫有什么事儿也得找你们包的人呢。刘二一看，哎，我说总管您就别提这事儿，您就别给我添油加醋了，我就知道我刚才我错了，您再说我就得卷铺开，我得走人。怎么着，我告诉你刘二，

0: 喝杯茶，咱聊聊，来不来？哎，好好好，坐坐坐，快，先茶。
1: 仆人把茶水斟上来了。
0: 你说有事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2: 总管大人，是这么回事，我们大人说了，
0: 今天啊一大早，
1: 皇上有旨意，
0: 让大人的马上补一份公文，
1: 去陈州所有的事情啊，要登记在册，
0: 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了结。另外呢，又接了不少的案子，都挺急的，恐怕明天呢，我们大人抽不出功夫来。哎，不过您放心，大人说了，我们家夫人陪着我们家太夫人
1: 一块儿过来给王妃娘娘呢拜寿，
0: 您呢给回一声，我回去呢也好交代，您看怎么样？
2: 哦，那好那好，那我跟娘娘回一声吧。
1: 转身，宁总管进去了。
0: 为什么这狄王妃
1: 也可以称娘娘呢？
0: 那王妃就是王妃啊，
1: 皇帝的妻子那才能称娘娘。
0: 可是这大宋朝的太特殊了，
1: 它是两支儿，一支儿是赵匡胤这一支儿，一支儿是他的兄弟赵光义这一支儿，它是两支儿来回交替的做天下。所以呢，这八千岁的妃子要称一声娘娘，称一声这个王妃啊，都可以，谁也不能说什么。
0: 人家江山是人家家的，哥俩江山轮流坐，所以可以称狄娘娘。
1: 宁总管进去了，
0: 时间不大出来了。 嘿，我跟您说，
2: 怎么样？
0: 我跟王妃娘娘一说呀，狄娘娘倒高兴了，觉得挺好。这个要是包大人来呀，只能跟我们少王爷聊天，我们这个王妃呢只能见一面，不能多聊。这个你们家夫人来了，包太夫人到了，这个陪着我们王妃娘娘能好好聊聊，挺好。王妃说了，明天下午谁都不接待，专门接待包太夫人，我们在府中恭候大驾，怎么样？
2: 啊，好好好，那多谢总管，我回复我们家大人，
0: 好吗？
1: 包兴回来了，
0: 跟包公一说，
1: 包公点了点头，好，这个事情你办得不错呀，去吧。包公见李娘娘，把这事儿一说，
0: 娘娘一听，好吧，那明天我去见我的皇姐。
2: 是啊，
1: 千岁啊，我想了，您这一去有几种可能
0: 啊，我听听
1: 有什么可能呢。一，您和狄娘娘见了面了，
0: 见面之后她很快就认出您，
1: 你们姐妹在一块儿把事情说开，这是最好的。王妃跟皇帝一说，您的冤屈是迎刃而解，很快就可以了。
0: 啊，二呢，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您到了南清宫见了这位狄娘娘，
0: 她认出您，但是没有贸然相认，没有表现出来。
1: 不过，您不要着急，千千万万，千岁呀，您不要勉强回来。
2: 微臣，我在想办法。
0: 哦，还有什么可能吗？
1: 还有第三种可能，
0: 你说吧。
2: 我想不会吧，
0: 你说。
1: 狄王妃不会加害您吧？
2: 那是不会的，
0: 我们姐妹感情很深呐。
1: 那就好，您好好安息，明天您就到南清宫去。
0: 好吧，
1: 李娘娘这一宿啊没睡好，心里边翻腾啊。第二天一早，包夫人陪着李娘娘坐着轿子，包兴得跟着，丫鬟侍女都陪着，很快。

来到了南清宫，到了门口了，一瞧，嘿，宁总管早早的在台阶下边，这恭候太难得了，人家是南清宫头号大太监，这儿等着呢。大轿落平，李娘娘下了轿，一块往里走，到了后宅，来到厅房，往屋中这么一走，狄王妃呀、啊，居中而坐。李娘娘走进来，旁边跟着儿媳包夫人，包兴不能进内宅，只能在外边，后边太监宁总管都跟着。这李娘娘往里边一走，她在打量着狄王妃。狄王妃开始啊是在这儿坐着，看到李娘娘进来，不由自主狄王妃站起来了，这心里咯噔一下，心说这是包拯的母亲吗？这么眼熟啊，他像谁呀、啊？喂，像我的妹妹那个李宸妃呀、啊。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李娘娘到了跟前了。王妃娘娘在上，民妇包氏给王妃娘娘您见礼了。哎呦，包太夫人不必多礼，快快快快坐下讲话。包夫人见礼也坐在一边了，狄娘娘往这一坐，这会儿顾不得想这么多了。包太夫人呐、啊，今天您到我这儿，我这南清宫蓬荜生辉呀、啊。啊，王妃娘娘啊，今日是您的寿诞之日，我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呐、啊。哎呦，好好好，多谢包太夫人。哎，太夫人呐、啊，你呀、啊、为咱们大宋朝升了一个好官儿啊，你这儿子包拯可是难得的清官。哎，娘娘啊，这算不了什么，其实啊我这个儿子包拯也没有什么，这都感念皇恩，我这孩子也是个不才之人呐、啊，哎呦，千千万万别这么说，包太夫人呐、啊，您呐太过谦了。我早就听王爷说了，这个包拯居官为官清廉，这官了不得，太少太少了。大宋朝这官要都像包拯一样，这不就国泰民安、国富民强了吗？特别是前者下陈州，我都知道了，这老百姓没有不夸的。呵，这二位一劲儿的寒暄，你一言我一语，聊得挺投机。说了会儿，狄王妃说了，包太夫人呐，不聊了，这么着，我呀吩咐下去把酒宴都摆好了，咱们老姐儿俩一边吃着一边聊着，好吗？好，那就打扰狄娘娘，还有什么话，来吧太夫人，咱们入席吧。狄王妃、包太夫人跟这位包夫人入席了，往这一坐开始吃饭。狄王妃在旁边冷眼，她在观察，他在看着这包太夫人，越看越像，他就觉得这个举止、言谈、神态、动作，哎呀，像啊！特别是一吃饭，他觉出来了，这包太夫人了不得。为什么？您想，狄王妃请包太夫人吃饭，绝不会拌个菠菜，来豆腐丝儿，炒豆芽菜，不能。

一定都是山珍海味、玉液琼浆。御膳房做的能伺得了吗？他就发现这个包太夫人吃饭有礼有节，从吃饭眼神动作甚至拿筷子夹菜往嘴里放这一瞬间细小的细节看出来，这身上有一种贵族之气。这可了不得，贵气呀、啊、它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体现。这吃饭能看出来，好，这吃饭呢、啊、中国食文化饮食那就甭说了，各大菜系内容很丰富，您就说吃饭往这一坐，现在有那个转桌啊，可以自动的那菜来回转，您爱吃您吃一口，不爱吃过去。您吃饭你不能拿这筷子，好看见自己爱吃的吧转过来之后沉底横穿往嘴里猛逮，半碟子没了，那就有点失礼了。过去古代年间没转桌，一般的说有身份吃眼前的菜也不能过河，说隔着八道菜够那丸子，那太失礼了。哈，吃起饭来越吃这汗越多，有的甚至把扣都解开了，哈，拿起筷子俩眼通红，这吃饭嘴里就跟交响乐一样噼啪直响啊。那是太夫人可不是那样，这菜到嘴里细嚼慢咽，即便爱吃吃一口就得，旁边有侍女宫娥拿小碟给布菜，布的他吃碟里也是轻轻的夹一口放在嘴里细嚼慢咽。特别是当这个燕窝粥上来之后，就看李娘娘瞧了瞧，把它拖起来用这个羹匙在里边调了调，一口放在嘴里，哎呦，这是宫宴呐！啊，狄王妃一听，这包太夫人这吃主啊，内行啊，打刚才就看出来了。他也听说了，说太夫人在民间跟包公啊失散20多年了，在乡村里一个村里吃饱了窝头就不错了，还吃这个，还知道宫宴，他吃饭一点都不外行，没把那鱼翅当粉条，也没把那熊掌当肉皮，特别是一说这宫宴，哪个宫啊，宫殿的宫，感情这个燕窝是有等级的。据说呀，最早相传在南海孤岛上有一种燕子叫金丝燕，这金丝燕在孤岛上它要筑窝呀，用唾液叼着一些小鱼儿啊，在这悬崖峭壁上陡壁悬崖人迹罕见的地儿它开始筑窝，一点一点的粘这个窝，不是一天了，慢慢的就形成一个晶莹剔透的这么一个燕窝，这就是宫燕。采燕窝的人呐、啊，费了劲了，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个陡壁悬崖上把这燕窝采下来，实在上不去怎么办，采燕人呢就驯化点那个猴子猿猴，哎，猴上去把这东西摘下来，有的实在不好走能把这猴给摔坏了甚至摔死。这个燕窝说是最高等级宫燕，燕窝没了走了，这大雁回来一看，哟，家没了，什么时拆迁了啊，这还得搭窝呀，怎么办呢，用唾液慢慢还得粘呢，叼身上的绒毛，有时叼点海里的藻类小鱼儿啊，再慢慢的粘，粘来粘去这个窝有了。这个窝采燕窝的人摘来之后，这叫

毛燕，比那公燕要低一个档次。这大雁回来了，金丝燕到家里一看，呀，这家又没了，那还得住窝呀，费了劲了，唾液不多了，要叼点羽毛什么的，叼点小鱼再粘，它往上呕啊，呕它这胃液，就这么着，很辛苦，慢慢的住这窝，要是呕来呕去，这个血管呕破了，带着血丝。再弄出来这个燕窝摘下来之后，这叫血燕，比前两者要低一个档次。所以今天这李娘娘说这是公燕呐，肯定是吃过见过啊，平常经常吃，蒯一勺搁嘴里扒着嘴就吃公燕，这太内行了。吃完了饭之后就回到了厅房，包夫人没跟着，为什么呀？让这老姐俩多聊聊，她就回避了。李娘娘走进了这个厅房，看了看这摆设，非常讲究，也非常的款式。她溜溜达达的就来到古玩架的跟前，这古玩架子上边啊，有一块玉雕。李娘娘一看，就是当年他送给狄王妃的寿山福海。李娘娘站在寿山福海的跟前儿，驻足良久，眼里含着泪了，心想这么多年了，这个东西还在呀。狄王妃站在旁边，一直侧面在瞧着李娘娘，看这背影走路的步态，哎呀，怎么这么像当年的李娘娘啊？如果她还活着就应该是这样啊。狄王妃走过来了，包太夫人啊，王妃娘娘，您喜欢玉器，嗨，我呀也不懂，不过我倒是挺喜欢。哦，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这不是寿山福海吗？啊，寿山福海，您怎么知道的？嗨，我瞧这背面底下刻着字呢，寿山福海。哦，您看到字了？是啊。哦，那就是了。太夫人，来，坐下说话。哎，好。李娘娘坐下，狄王妃也坐下了。包太夫人呐，您这包拯这个儿子在家里行几呀？哦，你说包拯啊，行三。哦，我的长子啊叫包山，次子呢叫包海，包拯啊是老三。哦，您是哪儿的人呢？我就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哦，您就是包家村当地的人吗？对对对。哦，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些个江南的口音呢？是吗？为什么这么说呀？感情李娘娘原籍是杭州，所以狄王妃要这么问。李娘娘一听，哎呦，这么多年呐，东奔西走的，嘿，南腔北调了，这口音就杂了，那就是了。哎，包太夫人，包拯今年多大年岁了？啊，坏了。一句话问的李娘娘语塞了。什么包山啊，包海啊，包家村呢、啊、这都是平常跟包夫人聊天李娘娘听到的。说包拯今年多大年岁，李娘娘真不清楚。包拯小三十了。

哦，狄王妃一听，这亲妈说儿子小三十了，29岁也小三十，26岁也小三十，多大呀？那么包拯属什么的？包拯他是属，哎呦，你看啊，人上年岁呀、啊，丢三落四，你看不是一时想不起来了。这个亲妈不称职啊，你还甭说是亲妈，说母亲不知道儿子年岁，不知道属性，那太少了。亲妈，你连评书演员都得掌握，说包公传奇必须要知道包拯属猪的。有根据？有啊，包拯生于公元999年，这一年是己亥年，亥猪，包大人属猪的。这会儿这李娘娘呆呆的发愣，狄王妃一听，包太夫人呐、啊，那么这个包拯他几月的生日啊？

再这么做，那是为你才这么。

你好，我是丁兰。娱乐圈一直都是美女的聚集地，但随着观众品味的提升，大家对艺人的要求不再只是表面功夫，美貌与智慧并重就成了女明星的必修课。细数当今娱乐圈真的有很多才女呢，今天就来做个盘点吧。

很爱很爱你。刘若英一直是文艺女青年的代表人物，除了演戏唱歌，她还出版了散文集。她身上总是流露出一种平淡真实的知性，而第一个发现这个特质的是张艾嘉。当时她大胆启用没有任何作品不够漂亮的刘若英来主演电影《少女小鱼》，并获得大奖。而张艾嘉堪称是才女之王了，当年她的地位可以用呼风唤雨来形容。歌手、演员、导演、编剧、制片，她穿行于大荧幕的台前幕后，杨德昌、李宗盛、罗大佑数名才子为她着迷。

0: 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
1: 六十年代，这是他导演主演的电影《二十、三十、四十》里的一首歌，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记住了。下面出场的这个人和他们两个都有关系，就是黄韵玲。从首张创作专辑《忧伤男孩》起步，他不仅为很多歌手写歌，还为张艾嘉等大导演的电影做音乐，只不过他自己的歌反而都不太出名。来一起听他和刘若英合唱的，也是他作曲的那首《听是谁在唱歌》。

是谁在唱歌？似乎台湾盛产才女哦，不仅刚才这些明星都是来自那里，而且徐若瑄也是来自台湾，她不仅漂亮，还有着公认的填词天赋，像周杰伦的《龙卷风》《开不了口》《简单爱》都是由她来填词的，想不到吧？但其实呢，徐若瑄的成名路很苦，小的时候家里穷，不停跟着父母搬家，五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18岁拍了《全裸写真》，背上无数骂名，所以一路走来全是辛酸泪。

0: 狠狠爱。和徐若瑄家庭情况比较接近的伊能静，同样在一片泥泞中走出自己的路。虽然劈腿庾澄庆让很多人反感，但是不可否认，她的确是一位才女，演戏、唱歌、写散文、写小说、写歌词。当然，娱乐圈还有很多才女，我们明天继续说。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1: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0: 好，我是丁兰。在娱乐圈，很多女明星演戏唱歌之余还会提笔记录自己的心情故事，而且文笔相当好，有的呢还会挑起导演的大梁，并且成绩不俗，真的让人很感叹哦。明明可以靠脸蛋吃饭，却偏偏拼才华，这让我们情何以堪呢？今天就来细数这些娱乐圈的才女们。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要的爱，从你要的爱到获得金曲奖的爱疯了，再到一个人的行李，戴佩妮的很多歌都是她自己创作的，因此也被称为歌坛才女。而她说自己只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记录生活而已。和她同样有创作才华的就是来自新加坡的蔡健雅，这个女生用并不高亢的声音融入清冽的吉他，轻轻撩拨着青春岁月中的躁动。

呼吸。之前一直说的都是来自台湾地区、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等地的才女，其实内地更是人才济济，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许静蕾了。从将爱情进行到底走红，到指导电影《我和爸爸》，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子很不简单，尤其是2010年那部她执导的《杜拉拉升职记》，成为内地首个票房破亿的女导演。另外还有她的博客《字体》，都让人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位才女。

梦想照进现实。最后要说的这位呢，是香港娱乐圈的老牌明星，而且他的才华不是写作，也不是导演，而是画画，并且经常获奖。画画和写文章不同，不下几年的苦功是出不来成绩的。所以通过这一才华可以看出，拥有不老容颜的周慧敏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娱乐圈从不乏美女，也不乏才女，但才貌俱佳的女艺人屈指可数。很感谢这些努力的女明星，让我们看到娱乐圈不只是名利场，还有梦想在。我是丁兰，最后为你送上的是周慧敏、林梦贤合作的这一首《留言》，感谢收听，再见。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抱月乌龙驹是价值连城的好马，宋金玉呢就想据为己有，他告诉家丁宋才儿，你呀得用如此这般的套路把这匹宝马给他骗过来。宋才儿这就出来了，一提这个事儿让人往里头牵马。尉迟恭可不干喽，你先等等。他冲着马一晃钢鞭，这匹马呀吓得直哆嗦，那一边去。这马被他打怕了，赶紧就听话呀，踏踏踏踏躲到了尉迟恭的身背后，到那边东墙根儿糗着去了。我说你们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把我的马牵走？哎呀，合着这个事儿你还不明白呢，就这匹马呀原来就是我们家的，花重金新买的，可是万万没想到刚带到家里头他又跑了。我家二爷命人呢在方圆几十里贴出了告条，哪位能够找到这匹马并且给送回来，酬银200两。呀哈呸，你这是胡说八道，你满嘴冒泡，这匹马明明是我捉妖得的，怎么能说是你们家的呢？啊，既然是你的马，那我来问你，他叫什么名字？他这位他叫什么名字都可以，我呀就管他叫黑儿。哎呀，怎么那么土，怎么那么村？你说这黑儿啊，那根本就不对。这匹马有好名字，它叫做抱月乌龙驹。还抱还月还乌还龙驹。那这么办吧，你叫叫他的名字，我也叫叫他的名字，谁给叫答应了这马就归谁。那行，那我试试啊。我说马耶，你过来过来，你叫抱月乌龙驹。再看这匹马一声都不吭，抱月乌龙驹。这马还是不动地方，抱月乌龙驹。再看这匹马把头一低眼一闭都快睡着了。你这不是搞笑吗？啊，你叫他他也不答应啊，你瞧我的吧。再看这尉迟恭把掌中钢鞭高高的举起，冲着这匹马这么一晃悠，黑儿啊。就这匹马被这条鞭都给吓怕了，当时稀溜溜一声吼叫，怎么样，这马是我的吧？哎呀，你这黑大个子，你是真有病啊，你不想还我们家的宝马？哎呀，我是没辙了，我去找我们家二爷跟你辩理。去吧去吧，甭说二爷，就是大爷我也不怕，就在这儿等着溜。说罢盘膝坐在地上头，把钢鞭就放在了旁边。咱们单说这宋才儿一转身进了院门了，倒在上房屋见到宋金玉。二爷呀，那黑小子他挺横还挺愣，这马咱们是诓不过来，一小人之见呢，您亲自得出去一趟，得跟他动武的。您就顶盔贯甲，拿上您的龟背驼龙枪，您吓他一下，如果说他听话呢，这事儿也就完了，如若不听，无毒不丈夫啊，您就一枪那噗就把他给捅死，蔫吧溜秋的把他一埋也就得了，这匹宝马良驹绝不能让他再给骑走喽。对对对，就这么办了。宋金玉急忙站起了身形，披挂整齐， 右手提着龟背驼龙枪，左手一撩着鱼踏尾，腾腾腾腾，由里边可就走出来了。宋慈儿就跟在后头，到了门外，冲着敬德还吵吵呢：“哎哎哎，快瞧瞧啊，就这位威武天神大将军，这就是我家的二爷，哎，有什么话你就跟他说吧。”敬德抬头一瞧，来的这个人呢，这个头跟自己差不多少，也是黑脸膛，头上戴着乌油四棱八角荷叶板烟盔，顶上红缨朝后垂着，身穿着青铜打造乌油铠甲，挂着护裆的鱼踏尾，左右勒征裙，足蹬高腰虎头靴，前头翻皮，后头亮掌。他掌中提着这条枪啊，扁枪尖儿足有一巴掌宽，形似乌龟。尉迟恭经常打造兵刃，所以说认识这条枪叫做龟背驼龙枪。嘿呀，敬德心说，今天你呀要是跟我讲文明讲礼貌，哎，怎么都好，如果说你没有人话，哎，跟我拼命，拿你这条枪你要扎我，哎，那可就太好了，我当时就把你给砸死，就你这套盔铠甲胄还有这条枪啊，就全都归我喽。哎，他心里头琢磨着要在这儿接收呢。宋金玉哪明白呀，用枪尖这么一指啊，呆，黑小子，你把我的宝马找回来了，我给你好吃好喝好待成，酬谢你纹银200两，还要怎么样啊？你还不还我的宝马，二爷我要你的命。敬德能示弱吗？就把这钢鞭抄起来了，站在了宋二爷的面前，就你呀，嗨，你也呸，我有3寸气在，这匹马就是我的，你要是能把我置于死地，那就好了，这匹马就归你了，我就认可了啊！这可是你说的，这就叫自己找死。宋金玉是真横啊，就把大枪这么一顺啊，扑棱奔着尉迟恭前胸就是这么一枪。敬德那是武术大家，往旁边一闪身，哎，他这一枪可就走空了。尉迟恭用左手一拨他的枪杆子，啊，去你的吧，把枪杆子拨出多远去，同时呢右手的钢鞭了可就攥紧了，用这个钢鞭的尖儿直捅宋金玉的面门。那位说了，他用的是鞭，哎，也不是剑，也不是刀，也不是枪，他为什么要捅而不是用鞭这么砸这么打呢？嗨，尉迟恭早就想好了，就怕拿钢鞭这么一砸，啪嚓一下子把宋金玉的脑袋砸坏了，同时呢把盔甲也给砸坏了，所以才变了招了，改成捅了。就这一捅也不要紧呢，就听见啊，噗，就把宋金玉脸上捅了个大窟窿，连鼻子都给捅到里边去了，扑通一声，宋金玉摔个大仰壳，顿时是气绝身亡。旁边宋慈儿一瞧啊，哎呀，了不得了，他把二爷给打死了，我得赶紧禀报大爷去，我说你们这些人都过来啊，赶紧把东西铺子门都给关了，可别让这黑脸小子跑喽啊。说完了他转身撒脚就跑，出了西门匆匆去报信儿去了。剩下这群家丁呢，全都是无名之辈，哎，无非是什么鲶鱼头、蛤鱼尾、鲤鱼刺、甲鱼腿、车三、王二、赵连芳等等等等。呼啦超往两旁边一分，一部分去关东门，一部分去关西门，那意思啊，两边门都关死了，让这尉迟恭是无处逃走。可是尉迟恭倒挺好，哎，你乱你的，我扒我的。他把宋金玉这身铠甲呀，从头至尾就全都给扒下来了，然后呢，穿在了自己的身上，把这条龟背驼龙枪挂在自己抱月乌龙居这德胜沟鸟翅环上头， 手里头提着13节竹节钢鞭，是翻身上马。心里的话，嗨，你们这群傻小子还着急忙慌的关东西寨门呢，那管用吗？那个就你们这寨墙啊，充其量也就是1丈多高，还搁得住我这匹马蹦吗？你们可不知道，昨天晚上我这匹马在这深山野林里头是怎么跑的，怎么蹦的。得了，我再给你们露一手不。再看尉迟恭一拨马直奔西边寨墙，可就去了。这马是越跑越欢呢。临近西墙的时候，尉迟恭用左手一抠这铁过梁，在马后胯上头啊，啪，又打了一鞭。这匹马是踊跃向前呢，倒在了墙下，啪，日层，就这匹马一下子就窜到墙那边去了。寨子里头这些家丁全都傻眼了，哎，我的妈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家伙，这是飞马呀，啊，怎么跳墙而过呀，哎，白关门喽。他们在这儿怎么发愁，怎么甩大鼻涕，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定阳城城里头南城根的昭君营，天亮之后啊，大帅宋金刚还有军师刘文静在军营里头商议军机大事。刘文静就催着这宋金刚，哎，帅爷，咱们应该去看一看尉迟恭捉妖现在是如何的模样。哎，好好好，咱们亲自瞧瞧。这俩人呢带着几名亲兵奔西边可就来了。到西山这地方，命手下兵丁把这个铺子门给他打开了。这军师和大帅就钻进这铺子门，到围墙西边这么一瞧，哎呦，八仙桌子也倒了，椅子也碎了，桌子上那些东西摔的是稀烂。

片稀烂的，尉迟恭呢踪影皆无。坏了。刘文静一劲晃脑袋，大帅你看怎么样，好端端来了一个投军的人，你呢非得出馊主意让他去捉妖。这回可倒好，哎，他没捉着妖精，恐怕是被妖精把他给捉走了。哎，宋金刚也一咧嘴，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办得不太地道啊，算了，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既然这个黑大个子尉迟恭被妖精给吃了，那咱们只能就祝愿他早登仙界吧。哎，咱们回应。宋大帅一听啊，腾楞一下子这个火就顶到了顶梁门，头前带路，我去会一会那个凶手，与你家二爷报仇啊。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禀报，哎，报帅爷得知昨天晚上降妖捉怪的尉迟恭回来了。宋金刚心里头明镜一般，按照刚才宋词所叙述的，捉妖得马杀死了二弟宋金玉的凶手必是尉迟敬德无疑。我捉你不着，拿你不到，没想到你又自己找上门来了。来人呐，唤他进来。且说外面来的正是尉迟恭，把这批抱月乌龙驹交给了旁边的军卒，自己呢收拾得锦尘利落，背着13节打将钢鞭就进到里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尉迟恭捉妖得胜归来，给军师大帅叩头了。宋慈在旁边呢，一眼可就认出凶手来了。哎呀哈哈，大爷呀，就是他把二爷给打死的。宋金刚故意沉住了气，尉迟恭啊，你捉妖怎么样了？元帅呀，感情那不是妖精，是一匹野马呀。敬德就把得野马打死强马之人的经过说了一遍。宋金刚一拍桌子，啊，刀，胆大尉迟恭，你竟敢夺马杀人，我告诉你吧，你打死那个人那就是我的二弟宋金玉，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童。来人呐，把他绑了，推出去开刀问斩。两旁有人上前就要捆绑尉迟恭，敬德可不干了，蹭一下窜起来了。这么一声怪叫，把旁边人呢给吓退了。我的妈呀，哎呀。也不敢拿了，也不敢捆了。军师刘文静赶紧站起了身形，啊，且慢。元帅呀，虽然说尉迟恭杀死了你的二弟，可是他杀得有道理呀。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尉迟恭降宋金刚啊，气得胯骨轴子都青了。刘文静啊，还刘文静。你如此蛮不讲理，就休怪我宋金刚无情了。我要去见我家主公刘武周，我要参你一本。说完了，他一转身形，腾腾腾迈大步就走出了大厅。刘文静啊，现在是特别的文静。你着急，我不着急。我说尉迟恭啊，哎，你坐下，咱们哥俩好好的聊聊。敬德也不客气，扑通一屁股坐到旁边了，简单的攀谈了几句。尉迟恭啊就挑起了大指，哎，我说刘文静刘先生啊，您可真是我的福星啊。哎，尉迟将军，像你这样的人才谁见了都会喜欢，都会保护。你别看那个宋金刚，哎，呜呜喳喳的说什么他是大帅，而实际上在这一亩三分地儿啊，他做不了主。我和定阳王刘武周乃是金兰挚友，把兄弟
我出的主意，花纹银两。

0: 万两把这宋金刚给他雇出来的，所以说我们那属于是老板，这宋金刚是打工一族，有什么大事他还得听我的。尉迟恭啊，走走走，咱们哥俩也屁股后头撵着这个宋金刚上殿去见定阳王，三头对面的讲一讲道理。说着话站起来拉着尉迟恭往外就走。再说大帅宋金刚早就上了铁瓦银鞍殿了，见到刘武周之后一把鼻涕两行眼泪，就把自己弟弟宋金玉怎样惨死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他说话呀全都是一头的理，就说这尉迟恭如何如何浑浊猛愣，如何如何的不讲理，还说宋金玉怎么样的冤屈。刘武周一听皱起了眉头，大帅呀你不必着急，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本王一定以法令从事。刚说到这儿，有人禀报说是刘文静先生同着头军的尉迟恭来了。宋金刚当时可就激动喽，主公啊您赶紧传旨吧，把那尉迟恭碎尸万段。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军师刘文静带领着尉迟恭来见刘武周。本来这刘武周呢，这气呀是呼呼的，可是一见敬德气当时就撒了，就没了。那么说是谁给他拔的气门芯呢？就是尉迟恭这堂堂仪表的相貌，大将风采惹人喜爱呀，跪倒了还行礼呢。免礼平身，我说军师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刘文静就把事情经过仔仔细细介绍了一遍，他说话呀就比较客观了。尉迟恭怎么捉妖，宋金玉怎么耍赖，怎么骗马抢马，以致最后被尉迟恭打死。哦，刘武周可就听明白了，心说刚才那宋金刚一屁股坐在他弟弟怀里头，说出那些话来完全的不负责任，闹了半天有这么多套头呢，我刘武周应该怎么办？俗话说得好啊，向己不为偏，我自己的利益就是得抓紧时间收下这员大将尉迟恭啊。那个死鬼叫宋金玉，连猪肉绊子的钱都不值，我可不能向着他。宋元帅呀，听刘军师这么一讲，还是你的弟弟宋金玉理亏在先呢。本王给你们调解调解，我愿意拿出纹银20000两作为抚恤之用，给你弟弟以先锋官之礼厚葬，以后呢大功告成，绝不会亏待你宋元帅。我说元帅呀，为了给我那苦命的小女报仇，看在本王的面上，你就应允了吧。这个宋金刚可就有点不爽了，旁边军师刘文静开了腔了，波泼摸佛得特呢勒，说的满嘴冒白沫子，全都是礼呀。宋金刚一听啊，得，这些人全都向着尉迟恭，看起来我想马上报仇是办不到了。嗨嗨，有道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现在我先忍一忍，让一让，以后再说吧。这才把头一低，不再争竞了。定阳王刘武周呢，又提出来要让尉迟恭做前不正印先锋官。宋元帅呀，你可不要记恨于他，你们一定要将帅一心，才能够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好吧好吧，王驾千岁，微臣遵旨。暂时的算是烟消云散了，刘武周马上传令啊，酒宴摆下。不多一时，好吃的好喝的全都上来了。刘武周在这儿陪着，就陪这个宋金刚、刘文静还有尉迟恭喝酒，那意思呢要加强团结。可是喝了几杯之后，宋金刚感觉特不自在，这个酒啊都是顺着后脖梗子下去的。主公啊，我有些不胜酒力，我要告辞了。好吧好吧，宋元帅多多保重。派人把这宋金刚就给送走了。尉迟恭呢坐到这儿，左一碗右一碗，越喝越得劲。王驾千岁，您对我真是知遇之恩呐、我敬您一碗吧。说着话端起大海碗往前这么一递，尉迟恭就发现一件特殊的事儿。这个刘武周的后脖梗子上头啊，长出来红红的一条子肉。王驾千岁，你后脖子上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乱七八糟的。嗨，刘武周叹了口气， 你呀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给你仔细的瞧瞧吧。说着话，刘武周一伸手把王茂就摘下来了，一伸脖子一扭脑袋，啊啊，尉迟恭可就看明白了。哎，尉迟将军呐、啊、你看看你看看。我从头顶一直往后边直到脖梗子长了这么一条子，高二指宽一指，

哎，您看敬德这一辈子净说顶毛呲的话了，怎么别扭他怎么表达，可是今天呢说这句话还挺顺溜，暗含着溜须拍马的意味。刘武周十分的受用，好好好，借你的吉言，咱们再喝下这碗。是越喝越开心呢。酒宴完毕，刘文静带领着尉迟恭到营中安歇。第二天呢，刘武周又把敬德给请来，看了看他的武艺，呜呀，真乃是武艺精熟，本领出众，看起来我女儿的大仇可以报了。眨眼之间十来天可就过去了，宋金刚家里头白事儿已经办完，刘武周找刘文静、宋金刚、尉迟恭一起商量出兵之事。刘文静刷啦刷啦翻这个黄历，主公啊，后天十五就是黄道吉日，好，事不宜迟，咱们就后天起兵。元帅宋金刚，哎，马上就准备。定阳城这地方一共是20万大兵，10万南下去征讨太原，另外10万呢留在定阳作为后路援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什么人压粮运草呢？哎，选出一员将官来，张环、张世贵，这是粮台官。咱们书中交代，就这张环、张世贵呀，顶不是东西了。到了后文书，他投靠了大唐朝，就靠着一些歪门邪道，还受到了唐王的喜爱和宠信。张环呢，就成了了不起的大奸臣。今天害文，明天害武，他的代表作就是加害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薛白袍，也就是薛礼、薛仁贵。哎呦，害人那个技术啊，那个艺术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是无与伦比，甚至说都成为害人的经典。具体怎么回事呢？到了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单说到了望日清晨，这个望日啊是老词儿了，古代有朔望会之称，朔呢就是初一，望就是十五，会就是月底。望日清晨就是十五这天的早晨，10万大军齐集教军场，前边帅台之上设摆香案，上边定阳王、宋元帅、尉迟先锋的旗号是迎风飘摆，20多名偏副牙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威风凛凛站立两旁。刘武周带领着刘文静、宋金刚和尉迟恭登上了帅台，定阳王亲手点燃了香火，冲着香案跪倒喽。帅台上下所有兵将全都跟着跪倒了，哗，黑压压一片呢。刘武周开始祷告，说：“皇天厚土在上，弟子刘武周在下，此次兵伐太原，是为诸讨大唐逆贼李建成、李元吉，为小女报仇，为河东百姓除害。”我本无意争夺唐氏天下，事成之后定将家财散尽，酬谢全军，那时节弟子我挽发为道，入山隐遁，日后如有口不应心，叫我天诛地灭，不得善终。磕完了头站起身形，众人呢也都站起来了。接下来的节目更为精彩，轮到这先锋官尉迟恭披露祭旗了。香案前头放着一只小小的梅花鹿，前腿呢捆着，后腿叉着。敬德走上前，两只手一伸呢，各攥住了一条的鹿后腿，左右这么一分，小鹿的肚皮可就朝天了。再看尉迟恭浑身这么一较劲啊，咔嚓就把这只小鹿劈成两片。他举着死鹿刷刷刷左右一甩一摇，给台上的都旗战标啊都

0: 献上了鞋点子，紧跟着咚咕隆咚三阵鼓响，兵卒一起摇旗呐喊，哎，披露祭旗真吉庆啊，得胜啊。那位说了，这玩意儿也太残忍点了，为什么要披了这只小鹿，为什么要残害小动物呢？嗨，这就是古代的这么一种说法，认为鹿是争夺天下的标的物。不是有那么两个词儿吗？啊，群雄逐鹿，啊，鹿死谁手？这鹿死到谁手里头，就证明谁能够取得天下。哎，就借这个吉祥语，所以说呢，这只小鹿就死翘翘了。这时候，刘武周退下了帅台，撤去了香案，摆上了帅案。宋金刚居中落座，喊喝一声，先锋官何在？敬德放下了死鹿啊，啪一正身，双手抱拳，在呀，传本帅将令，兵发三关，人马齐动。敬德一转身，面朝外就喊，哎，众将官，元帅有令，兵发三关了，去者。霎时间炮响连天，金鼓齐鸣，大队人马可就开拔了。咱们书中代言，由打定阳去攻打太原，这一路上啊，一共有11座障碍，这就是三关和八寨。先说这三关，也就是石岭关、赤塘关和天门关。建成元吉为了防范刘武周进攻，特意派了三员大将镇守三关，就是王天龙、王天虎和王天寿，号称叫王氏三杰，每个人镇守一关。这哥仨的能为呀还是比较强的，因此上全都独挡一面。过了三关之后呢，就是八寨，每一座寨是500人，为首的一员大将分别是齐国远、李如辉、屈图通、屈图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也就是想当初瓦岗山上的八彪上将，现在呀全都投靠太原府的建成元吉了。咱们且说刘武周手下的10万大军往下行走，也就是几十里路就到在了头一座关城，也就是石岭关。这座关呢，左右是山，城关建在中间夹道的山沟上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先锋官尉迟恭带领着前头部队，嗷一声就冲到了关城下头讨敌骂阵。城里头的守将是王老大，哎，叫王天龙，一打听来了一个叫敬德的，还尉迟还恭，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哎，我出城跟他打一仗吧。这小子可就轻敌了，领兵带队出来大战敬德。他可不知道新出世的英雄这位尉迟恭现在呀已经是全天下拔了尖盖了帽的人物了，因为隋唐年间的13条好汉死走逃亡已经消耗殆尽了。现在什么秦琼啊、罗成啊、尉迟恭啊，这就是顶级的上将军了。王天龙可就倒了霉喽，跟尉迟恭一动手，三下五除二，让人家枪里头加鞭了，啪嚓一下子把脑袋就给揍碎了。手下兵丁往回这么一拜，尉迟恭带领着手下精锐部队就注意呀，一直追进了这石岭关，把关城就给占领了。哎呀，后边元帅宋金刚乐坏了，指挥大队人马啊，冲啊，杀呀，占关城啊。没费劲儿夺下了一座关城，王老大王天龙手下的残兵败将不敢逗留了，跑出了南门，往第二道关城跑，也就是赤塘关。尉迟恭不管不顾，一兵一卒都没带，再屁后就追呀，一直追到赤塘关下。赤塘关里头的守将呢是王老二，叫王天虎，报仇心切， 喊一声大哥，你在天之灵别散。那意思啊，大哥你在天之灵别散，二弟我要与你报仇雪恨了。结果一着急还说错了，大哥在天之灵别散，小弟随你去了。等说完了也后悔了，心说那个败家倒霉的地方我可不能去呀，去了可就回不来了。哎呀，赶紧给我备马抬刀，我出城一战。领兵带队杀出了赤塘关，大战尉迟恭。敬德是真猛啊，劈球啪嚓帮，这一鞭砸在了王老二这胳膊上头，当时胳膊砸断了一条，这仗可就没法打了。王天虎领着残兵败将往城里头跑，尉迟恭玩命的追，结果想关城门没来得及，尉迟恭追到城里头一顿厮杀。王天虎一看这黑爹也太猛了，哎，干脆跑吧，弃城不要，带领着几名亲兵啊，跑出了南门，赶奔第三座关城，也就是天门关。尉迟恭呢，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单人匹马就追呀，一直追到了天门关下。元帅宋金刚就得着信儿了，喂呀，这个黑脑袋的先锋官是真厉害啊，一天的时间就夺下了两座关城，这还没到傍晚呢。得嘞，我捧捧他吧，帮助他日夺三关吧。这宋金刚和刘文静就把前两座关城石岭关赤塘关的事情简简单单料理一下，然后催动大队人马直奔天门关。等到这儿一看，尉迟恭啊跟人家已经打上了。王老三叫王天寿，这人贼鬼流滑的，登城楼这么一看，哎呦，这个黑大脑袋实在是厉害，如果说我贸然开城，恐怕不是他的对手，这座天门关了也就保不住了，太原城可就门户尽失，建成原籍也性命难保。得嘞，我就墨守成规吧，当缩头乌龟吧，关闭城门我就不打。他不出城啊，他二哥王天虎可就倒了霉了，两条胳膊的时候都打不过尉迟恭，现在断了一臂，哎，一只手这么瞎滑了，那就更不行了。三下五下，啪，脑袋也被砸碎了，死尸栽倒，战马落荒，手下残兵败将一个都没得活命。尉迟恭哇哇暴叫，哎，城上人听真呐，赶紧开开城门，要不然你家黑爷爷就不客气了啊。可是不客气他能怎么样啊？这时候宋金刚领着大队人马已经到来了，这宋元帅是乐呵呵的啊，尉迟先锋，你一日之间夺了两座关城，大功啊，奇功，第三座关城叫天门关，你呀往旁边闪一闪，本帅我把他给攻下来也就得了。马上传下了将令，部队往前调，马上就攻城啊。兵随将令草随风，攻城的战斗可就打响了，炮鼓轰鸣，儿郎呐喊，攻城啊，夺天门关呐、啊！这些当兵的有的扛着云梯往前冲，有的抽弓搭箭往城上头射。尉迟恭一瞧可就咧了嘴了，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么攻城实在太笨太笨了，看我的吧，我有绝妙的好招。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共同倾听最中国的声音。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0: 风从东方来。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共享，在民族音韵当中边走边听，用旋律描摹勾画一幅音乐中的大中国。一程山水，一程歌，吕薇，梅花雪。

0: 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南京歌手苏云，大雁南飞。

风从东方来，在民族音乐里和你说话，和你有约。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娘子军曲，聆听最中国的声音。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决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 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 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三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

0: 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碎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这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是是。
0: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0: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3: 嗯，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完了一天嘛，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拿去像鸡蛋黄似的。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3: 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对，
0: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3: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好了 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对对。
3: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还能修复神经，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3: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不那么昏沉了，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3: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快的。
3: 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儿真能顶中药80片啊。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的神奇。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3: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就有知觉了。
3: 对，有知觉了。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人家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就这样，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3: 对，后来就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喝水，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呀，
3: 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块说就像上
0: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3: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3: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3: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3: 20多年了。
0: 这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3: 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3: 啊，
0: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3: 嗯，
0: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3: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
3: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3: 嗯，
0: 哎，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慢慢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3: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3: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3: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3: 啊，这么好。
0: 当然。
3: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4: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0: 嗯。
4: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4: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啊、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4: 哎，
0: 嗯嗯，
4: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啊，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
4: 哦、
0: 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4: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4: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4: 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4: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上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4: 是是是，就是偶尔、嗯、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4: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 你说这个人哈、啊、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

0: 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1: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1: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

0: 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1: 对对对，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1: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1: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1: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0: 嗯，
1: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1: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1: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0: 嗯嗯，
1: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0: 嗯嗯。
1: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家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1: 买不来，买不来。
0: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我跟你说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啊
0: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1: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1: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你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1: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1: 啊。对，就是这、嗯、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啊
1: 啊，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1: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1: 哦，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再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1: 也轻松了，另外哈、啊，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啥呢？

0: 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啊，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嗯？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0: 哦、
1: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这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1: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1: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
1: 嗯，
3: 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1: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1: 嗯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你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1: 嗯、
3: 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嘛。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1: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1: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1: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了，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啊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1: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
1: 嗯、
3: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挤不下来。
1: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1: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

0: 和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0: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1: 嗯。
0: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哎呦，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1: 嗯、
0: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啊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0: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1: 嗯，
0: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1: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0: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1: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1: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3: 哎，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1: 嗯，
3: 这一片才一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灯笼都难找啊。
1: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3: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1: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它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啊，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最早吃的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三年都二十来个了，这肾也不好，这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都不一样。
1: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3: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3: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啊四十个单位了。
1: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3: 餐前呢就是八九个，餐后呢十五六个。
1: 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3: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1: 这就出现白内障了，有合并症了。
3: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1: 啊，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3: 尤其啊是我这脚趾头
1: 啊，
3: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看见了就差点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 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1: 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3: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1: 嗯，
3: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3: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我也是亲自去测了个血糖，现在餐前是五到六个之间，哎，还有一天居然是四点多。餐后呢就是七点多，没有超过八的。
1: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3: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吃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1: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两个小时后两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个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对吧？
3: 对的。
1: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啊，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啊，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 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

0: 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
1: 嗯，
0: 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
0: 嗯，
1: 谢谢严丽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量，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医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咱们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只剩下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参加上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了解我老孙的朋友啊，都知道，其实我这个人呐，嘴笨啊，我不会什么花言巧语，更不会劝大家去买药、囤药。这个药啊，是治病用的啊，病好了就无需再用。我最忌讳的就是恨病吃药了。但是此次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我一再和大家强调，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所以想拿着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只要咱们能报上名，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就相当于啥呀，说之前您花1块钱啊，现在医保呢能为咱报8毛，哎，您自个儿只花2毛钱，而且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所以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想补四虚的，想治疗老慢病的，可得一定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啊，对了，还有啊，还有就是之前老朋友这个原价购买过补虚方的啊，大家更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了啊。如果说还没有听到的，有认识的，大家就互相转告一声，因为医保报销的可不是小钱儿， 你像之前呢，咱们原价买过三副药的朋友，那你经过医保报销之后，能退给您13440块钱，这可是真金白银呐！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啊，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大家可得把握住了啊！那转眼间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全国卖了将近有4年的时间了，很多朋友都说我老孙治病有两下子，特别是这种大病重病，而且通过补四虚啊，这些大病重病呢，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那我为什么我能做到这样呢？换句话说呀，我孙志刚啊，我治病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人说背过脸去喊我的名字或者骂我祖宗十八代的，没有啊。我这个一直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啊，哎，甚至有的时候我还告诉我学生我徒弟，既然咱们选择当医生了，那你这辈子啊，你就别想着发财啊，你想发财那你就别来当大夫，别当医生，一旦你总想着发财的话，那你那个心眼儿心就歪了，哎，你心眼歪心歪的医生你肯定是看不好病的啊。你像这个范仲淹不是说过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哎，你不能治国安天下，哎，但你行医救苍生也是个好事儿，是不是啊？所以呀，行医呢一定要有一颗不歪的良心。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啥呢？人是有良知的，有良心的，而动物是没有的。特别你像老百姓得了病了，找到我们啊，这个给找大夫看病，他是为了治病啊。那我们身为医者，你不能说拿老百姓的命去开玩笑去，那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更没有这个资格，因为生命大于天。所以我这么多年呢，我行医治病，哎，能治我给你治，不能治呢我会当面告诉你，我不怕老百姓说我没能耐，我更怕啥呀，更怕老百姓骂娘，哎，说我耽误人家的病了，我怕这个啊。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自打问世以来呢，我们做到了，哎，就是只要给治的就从来不失手，不错啊，就是我讲的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呢咱保你一个。那当然肯定也有一些人会说我孙志刚是不是吹牛啊，是不是满嘴跑火车呀，哎，你要不信的话好办，咱试骡子试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很多人问我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健延灵，哎，多久能看到效果呀，我的血压什么时候能降下来呀，或者说我的降糖药啥时候可以停啊，哎，我吃多长时间我这心脏病能去根不犯病了，哎，大家问很多这样的话题啊。好，那今天呢我就重点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吃上以后多久能见效果的大家最关注的这么个话题，今天我要重点讲一讲啊。那么老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只要7天时间，就能让用上的所有人吃喝拉撒睡这5件事呢先正常了。就说补四虚啊，只要7天时间就能够让你成为五好老人啊。五好老人是吃得好喝得好拉得好撒得好睡得好，这叫五好老人啊。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我来找你啊是给我治这个大病重病的，我花好几千块钱我是让你给我治心梗治这个糖尿病治脑中风后遗症的，你光让我吃喝拉撒睡好，让我吃喝拉撒睡正常，那有啥用啊？其实呢我多次和大家说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用上的所有朋友我都是先让你把这5件事先恢复正常，对不对啊？因为大家一定得记住啊，吃喝拉撒睡呀、啊、是我们活着的基本条件。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一个国家，哎，这个国家你想成为世界强国，那你是不是首先要解决一下老百姓吃饭穿衣住房的问题，是不是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听不明白啊，那我就一样一样的跟大家讲。咱们先说这个吃喝问题，如果一个人呢说连胃口都没有了，我告诉你 啊，什么病？

在你身上，他肯定都治不好。我为啥会这么讲呢？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连胃口都没了啊，你饭都不想吃，一天到晚你都不知道饿啊，甚至喝半碗小米粥能顶一天你都不觉得饿，那我问问你，你的脾胃还有运化功能吗？你的脾胃连半碗小米粥的都不消化，那你吃进去的这些大药片子小药丸子，你想它能消化能吸收吗？那我又要说句扎心的话了啊，其实咱们很多人他不是病死的，是自我安慰死的。这话怎么讲呢？就有的人讲啊，饭可以不吃，但是药呢我一顿也不能落，反正药我吃了。我想问问大家，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啊，但凡是你真正看中医看过病的，哎，无论你的病啊有多重，这个老中医老大夫他问你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你吃饭咋样啊，先问你吃饭咋样。为啥会这么问呢？因为黄帝内经讲了，脾胃是仓廪之官，五脏皆禀气于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啊，就是气血都靠它来化生的，你脾胃一弱，哎，五脏就都虚了。所以你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而且四虚同补，那最先补的就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就是脾胃，就是脾胃需要的阴阳气血，只有脾胃好了，它才能真正的吸收药当中最好的精华啊。脾胃好了是生门，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所以大家伙说啊，你说吃喝对我们重不重要啊？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为什么说不管治疗任何疾病，首先得解决这个吃喝的问题，这是吃喝。那拉撒重要吗？同样重要啊！《黄帝内经》也这么讲的啊，说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吃喝为入，拉撒为出，二便一通，浊毒得排。二便不通，脏腑皆伤，上医者治病必察其下。啥意思？就一句话，看病呢必先看二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呢，人不是貔貅，哎，人不能说光吃不拉，咱们人每天吃饭呢喝水啊，哎，你补进去的营养，哎，我们身体每天得有新陈代谢，是吧？新陈代谢就产生很多垃圾啊，浊毒啊，粪便呢，这些垃圾浊毒粪便你得排才行啊。哎，如果好几天都不排一次大小便，或者说呢你小便尿不净，尿得不痛快啊，那这些个浊毒呢就排不出去啊，这些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憋在身体里边，那什么病在你身上我告诉你它都不好治。哎，毒排不出去能好治吗？哎，而且你补进去的再好的东西，再多的东西，它也架不住浊毒在里边给捣乱。而且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阴阳气血的时候呢，首先就帮助你把你体内的这个排泄的这个通路啊给打通了啊，这样呢我们把这个浊毒啊垃圾啊毒素啊把这些东西给它排干净，五脏六腑呢才能安安稳稳地干活，这样你补进去的营养才能留得住，才能存得住。这是吃喝拉撒，最后呢还有个睡觉的问题啊，大家记住啊，睡觉可不是说单纯的休息，它是我们身体修复、清洁废物、调节激素啊，还有稳定免疫的一个核心窗口。而且睡觉我们中医叫啥呀？叫复命。如果你长期睡不好，失眠是导致很多慢性病甚至早衰早亡的重要原因。有多少朋友啊，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一两个钟头睡不着啊，好不容易睡着了，哎，有点动静醒了，一晚上得醒个三次四次的啊，醒了之后你就再也睡不着觉了。那第二天会怎么样啊？你觉没睡好，所以啊头昏脑胀啊，浑身发紧，啥啥都干不了了。那你说睡不好觉人能有精神头吗？五脏六腑得不到休息啊，就跟那个汽车说一直在运转，24小时不停车，那早晚不得出发大问题吗？是不是啊？黄帝内经就讲过，人卧则血归于肝啊，就是睡不好。

0: 血不养心了，或者说呢叫阴补敛阳，本质上还是啥呀，还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导致的。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能帮你把这个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调和了，你躺在床上自然而然的就能踏踏实实的啊一觉睡到大天亮。那你睡好了，解乏了，精气神才能养回来。大家就记住吧，就七天啊，七天你就能感觉到了，我吃饭香了啊，我想吃饭了，我大小便通畅了，我能躺下就着了啊，第二天早晨我浑身轻快了。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开始起效的一个好的信号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七天之内除了说解决刚才我讲的吃喝拉撒睡这五件事，其实还有一件事啊也很重要，是啥，就动，活动活动啊。哎，七天之后呢身上就不发懒了，而且不酸不痛了。其实咱们很多这个四虚的厉害的朋友都知道啊，四虚厉害的人你看整天躺在床上就不想动弹，稍微走两步呢就喘得不行了啊，膝盖也酸腰也酸，其实呢这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你的筋骨得不到滋养。但是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上健延龄胶囊之后啊，你的这个啊阴阳气血足了，自然呢就能多运动，能多走几步啊，多走几步你身上也不会感觉发沉发僵发酸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多动一定是好事啊。所以大家看，你看七天时间把你吃喝拉撒睡动都把它调正常了，这几样调完就完事儿了，不是，这是给你打底子呢。底子打好了，后面什么稳血压呀，调血糖啊，哎，治中风后遗症这些老慢病啊，它才能慢慢的出效果啊。所以有的人呢就着急呀，哎，上来就想要这个三天降血压五天停西药，那可能吗？如果说谁承诺你，我告诉你都是骗人的，哪有那么快的好事啊。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从根儿上给你调理啊，先把根基给你夯实了打牢了，后面的效果自然就一层一层的出来了。哎，等你吃喝拉撒睡动都好了，你这个时候再看你的血压，再看你的血糖，再看你身上那些老毛病，自然就是治一个准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了。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你同样也有阴阳气血四虚的问题，那你听我老孙的，趁着咱们现在医保专项补贴报销还有最后一天的机会，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抢名额报名吧。我们的电话呢是400-6161-870。那错过医保专项补贴报销啊，您可就再也享受不到这么高比例的报销政策报销待遇了。好，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探讨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我们赶紧接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

0: 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哎呦，我这个手机信号不好。喂，你好，能听到吗？
3: 哎，能听到。你好，听到你的声音了，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啊。
2: 哎，张主任，哎呦，对，不好意思哈，是孙主任。
3: 哎，
2: 您能给我订五副药，就医保给我报完，我自己还要花多少钱
3: 啊？啊，是这样的，咱们三副药以上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80%的医保报销了。我问一下，您是这个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您为啥要订这么多呀？
2: 就是我大姐就是用这个补习方用的就是可好了啊。
3: 啊。
2: 她吧有那个糖尿病，心梗呢还下了一个支架，就差点丢了命嘛。睡觉呢还不好，去年呢就开始吃这个补习方了。
3: 嗯。
2: 当时她就说让我吃，我呢没吃，我主要是嫌弃太贵了。
3: 您这个嫌贵了是不是啊？
2: 是，太贵了嘛，要5-6千块钱一个疗程。
3: 嗯，
2: 但我姐她现在可好了啊，心脏呢，也不犯病了，血糖呢也不高了，到处去旅游啊，哎呦，那个脸色呀，看起来是粉嫩粉嫩的，红光满面的，和大姑娘似的。我姐比我大9岁嘛，我俩现在一起出去，别人都说我是姐。
3: 您这意思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姐姐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但是看起来比您还年轻，是这个事儿吧？是这个意思吧？啊，
2: 是
3: 哦哦，明白了。
2: 我呢是啥情况呢？我今年54啊。
3: 嗯，
2: 就是在我49岁的时候吧，就是多发那个子宫肌瘤。就做手术把那个子宫给摘除了嘛。
3: 摘掉了啊。
2: 之前我身体是挺好的。
3: 嗯，
2: 这个手术刀啊，我往那个肚皮上一拉，哎呀，噗呲一声，就像那个气球泄气一样啊！从那以后，我这个身体啊就虚的不行，怎么补呢都补不回来。
3: 哦哦，那您这是动了这个身体的根本了啊！动了根本，你要补回来，以后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2: 嗯，
3: 哎，
2: 你看吧，孙主任，你会看病哈？你看，我有那个甲减、骨质疏松、阴道炎、瘙痒。就是盆底肌肉松弛，憋不住尿还没胃口，还睡不好觉。
3: 其实你这些病啊，你看似是不同的，哪哪都是病，其实他们的原因都是相同的啊，都是四虚引发的。
2: 对，就是我感觉那个身子嘛，就是可虚了啊。上个月我姐她就强行的给了我2盒补虚方，非让我吃。
3: 非让你吃啊。
2: 对对对，我吃到今天吧，正好有半个月了啊。
3: 有啥改变呢？
2: 就是第一吧，我能憋住尿了，不尿裤子了。
3: 不尿裤子了。
2: 就是下边呢不那么痒了啊，这个我是挺高兴，挺高兴的。
3: 哎，这个说明啥呀？说明你通过这个补虚方啊，把肾阳补上来了啊。哎，挺好。还有啥变化？您得继续讲一下。
2: 第二个吧，就是我想吃东西呢，有点胃口了。
3: 有胃口了。
2: 还有那个睡觉吧，也比之前好啊，就是多睡1个多小时吧。
3: 但
2: 我就感觉这个补习方对我特别好哈。昨天吧，我姐就和我说，现在用那个医保本就能买。
3: 对。
2: 但是要结束呢，让我多买一点。
3: 是的，是的啊。您姐的这个什么心梗啊、失眠呐、高血压呀，你看看着也是不同的毛病啊，但是她的根儿啊，也都是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我不一直讲嘛，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 阳虚则瘀啊。但是现在不同了，咱们把这个四虚呢给补足之后啊，气足了血不凝了，血足了血不缓了，阴足了血不滞的啊，阳足了血不瘀了。所以你看你姐恢复的啊，是不是特别好啊？然后我再说说你吧，好吧？哎，你呀、
2: 啊，
3: 子宫摘除之后，哎、啊，这个身体啊，就像破了洞的气球啊，那个元气啊，噗呲一声就往外漏了，是不是啊？哎，
2: 对对对。
3: 哎，包括后来你的什么甲减呐、啊、骨质疏松啊，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那个精气漏了导致的啊。还有像您这个憋不住尿漏尿，
2: 嗯、
3: 下面瘙痒，其实呢是卵巢功能下降造成的气血漏。啊，再有就您没胃口睡不着觉呢，这是心脾之气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对您来讲啊太对症了啊，因为这里边呢它有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乌。这个百年人形手乌能干啥呀？能补精血固充任，就是把你手术亏空的漏的这些底子啊，哎，一点一点的咱把它填回来。这个补虚方里边还有一味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能够健脾养心呐、啊，它帮着锁住手乌补进来的这些气血，就让它呢不再漏掉。而且你看你用的时间不长啊，你才半个月，是不是啊？
2: 嗯，
3: 半个月咱们现在尿能憋住了啊，阳止住了，胃口好，吃饭香了，睡得沉了，是不是、啊？你看这就是补四虚的威力。所以啊，凡是上了年纪的、动过手术的、身子虚的，咱们千万可别瞎补啊，一定得四虚同补，在补的同时呢一定得把这个漏给堵住，这样才能补得更好啊。所以你的效果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好不好？哎，
2: 医学吧我是不太懂啊，
3: 嗯，
2: 总之呢反正就是我姐用得非常好，我呢也用得挺好，
3: 哎，
2: 肯定是要接着继续用哦。
3: 对对对、
2: 我想这些问题应该是能够给我解决掉。
3: 没错的，没错的啊。这个咱们中医角度来看呢，其实卵巢啊是女性先天之本，我们也叫做奇恒之府啊。而且呢这个我讲啊，肾主藏精，司天癸，雌激素中医叫啥呢？叫天癸之气啊，叫阴血之华呀。所以呢它两个之间是一个体用相依的这么一个关系。哎，雌激素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啊就决定女性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的情况、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对女性来讲呢能够起到啊补充雌激素呵护卵巢的作用，所以你就放心用吧、好吧。哎，
2: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是要订五副药的啊，然后呢我还给我姐两盒，剩下的呢我自己用啊。您能给我登记上吗？
3: 啊，就不在我这儿登记，你这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400那个电话去报名啊！你现在报应该还能来得及啊，咱们就不啰嗦了，好不好啊？
2: 哎呦，刚才我打通了，里面一直是那种音乐，没人说话呀。
3: 就一直占线啊，一直占线，因为咱们这是医保报销最后一天嘛，报名的人太多了，你就不断的打，不断的按那重播键，就一定能抢进去啊。
2: 啊、哦，行，那孙主任，谢谢你哈，我尿了以后，然后重新打那个400那个电话去。
3: 行行行啊，你赶紧报名去吧，好吧，我们不耽误时间了啊，再见再见，
2: 哎，再见，
3: 好，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我等有一会儿了，是不是该我了呀？
3: 哎，这位朋友啊，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孙志刚，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4: 好朋友，孙主任呐、啊，你好。
3: 哎，
4: 我是吉林的老朋友了。
3: 哎，老朋友，
4: 我听说以后就不再用医保了、这医保报销多好啊，咋不让用了呢？
3: 是这样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的一个特殊的福利，因为原研药向来医保是不给报销的，所以这个请大家能多理解，好不好？哎，
4: 啊，那你看看呢，我接下来呀再吃多少了，我这着急呢。
3: 别着急，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说一下好不好？
4: 我冠心病吧都好多年了。
3: 嗯嗯。
4: 心肌啊严重的缺血，心绞痛，顽固性失眠，还有脑梗，经不住事儿，大便呢还干燥，就怕上厕所。
3: 那你看你这问题也真不少啊，这是。
4: 是啊，这省的中医院的大夫推荐我吃的专利补虚方。
3: 啊，
4: 因为我冠心病不挺严重的吗？
3: 嗯嗯。
4: 没吃就这个药之前，可以说三天两头的吧，我就犯病。
3: 哟，这个冠心病要是频繁的犯病，这可不好啊。
4: 是啊，这不头两年呐，心绞痛都是累的时候犯病。
3: 嗯。
4: 今年呐，我就发现有时候我啥也没干，我坐在沙发上正看电视呢，就上了一阵疼，赶紧呐就得含硝酸甘油。
3: 嗯。
4: 还有就是最近正睡觉呢，疼醒了。
3: 啊，睡觉就疼醒了？那你这是有那个叫自发性心绞痛的，这是？
4: 嗯，我知道我病重了，我
3: 对严重了，
4: 嗯带我上医院找熟人一检查说叫什么钙肌高，我也不明白啥意思。
3: 叫肌钙蛋白高，说明你这心肌有一定的坏死了，这是啊，肌钙蛋白，对。
4: 还说叫什么混合性的心绞痛，容易心梗。
3: 对对对。
4: 嗯，治疗方案呢有两种，一种是，动脉造影下支架。另一种呢是买点好药吃，孩子嘛就多问了一句，你就说我妈这种情况再吃药还来得及不？人家就说了，一般的药啊肯定不行，你要买好药，但是我们医院没有啊。这不我听见他们说就一会儿把药名发在你的微信上吗？我听见了。
3: 你呀能遇到这样的专家呀，我觉得是你的福祉啊。我之前不讲过吗？我们医生啊在医院这个体制内啊，他受到这个规范呢，受到流程的一些限制啊，所以他不能推荐这个院外的药物啊。但是您遇到这个医生啊愿意冒着风险给您推荐，说明他是为患者着想的，并且也是非常认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临床效果的。您遇上好人了，我跟你讲啊。
4: 是苏主任，不是有层关系吗？要没有真关系，人家管你死活呀，是不是？那个我儿子说，既然吧，他同学都这么说了，你就让吧，就让我先试试这个药。毕竟放支架吧，它也不是小事儿。
3: 对。
4: 你说我都一大把年纪了，还有脑梗，真怕再出现点什么意外嘛。
3: 哎呀，那你这孩子挺孝心，而且挺细心的，这么个孩子啊，挺好。
4: 哎，可孝敬了。后来吧，这不多方打听吗，买到这个专利药。哎，这药吧可珍贵呀，这一副啊就要5600块钱呢。
3: 那是原价，原价全国统一原价就是5600一副啊。
4: 啊，药买回来了，让8个小时啊吃一次。
3: 我
4: 说实话吧，我就不是我自己吃这个药，打死啊我都不会相信它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因
3: 为
4: 拿到药之后吧，我就一看是中药。哎呦，这心里头吧还犯合计呢。中药治大病不假，但是它效果来得慢呢，我这个病重我不能等啊。
3: 哎，我打断你一下啊，中药治大病效果未必慢，关键看啥呢？看你的药材是不是道地药材，看你这个药方的配伍是不是精妙，还要看啥呢？看这个药能不能直达病灶。哎，就像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原研药吧？是不是？原研药属于叫现代中药，而且是活药，啊，它就是传统中药药效的120倍嘛。而且它是双菌药，并且是微丸制作工艺，所以它的穿透力就非常强，啊，一般3秒就入血，25秒钟能够贯通这个冠状动脉。1个小时就能提升30%的心肌需氧量，所以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啊。那你想一下，你看你这么重的心脏病啊，随时都有心梗的这个风险了，那普通的中药人家大医院的专家能给你随便推荐吗？你就笨寻思笨想一想啊。
4: 是这个药吧，真值这个钱。我当时用上，我第一感觉是，哎，我就感觉这个药它吃到肚子里以后就变成一股气。这股气啊就一会儿跑到头顶，一会儿它又跑到脚趾头，一会儿呢它又跑到手心里，最后呢变成一个屁放出来了。屁放出来呢老舒服了。以前呢它就感觉心窝子里头有气儿在那里窝着，上不来下不去的闷， 这一回啊一下子解决了
3: 啊，
4: 是不是？哎，我就感觉这个屁放出来之后，哎呦，我这心脏啊就好像好了一半儿。
3: 哎，其实是这么回事啊，您这个排气就是把您这个体内的这个浊毒啊，把这些垃圾浊气啊给它排掉了啊。我们中医不讲嘛，服以通。

0: 蛋呢都卸下来了，这效果呢、
1: 哎、
0: 太好了，
1: 效果太好了，都是好现象啊。接下来怎么样
0: 哎，吃了大概有七八天吧，心绞痛发病的次数少了。
1: 哎，一定会
0: 每天晚上睡觉吧都得提心吊胆，生怕疼醒、
1: 哎、
0: 现在呢能踏踏实实睡上四五个小时、
1: 哎、
0: 虽然呢还会醒，但是多数啊都是尿憋醒的、
1: 啊、那睡得好了尿憋醒的那也没问题啊。还有什么情况、
0: 啊、
1: 还有什么变化、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自己没那么容易累了、
1: 哎、
0: 以前就在屋里呀、
1: 啊、
0: 稍微走两步就喘得厉害、
1: 嗯、
0: 现在呀、啊、能上下楼了、
1: 嗯、
0: 在这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就说实话吧、
1: 嗯、
0: 这个补虚方啊治心脏病啊就是全天下第一。
1: 哎呀太好了，非常感谢你的认可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四虚同补就是在挖根治病的啊，非常好啊。哎、
0: 嗯、对对对，我吃了你看这么多年的药，这个药啊是最管用的药。最近我发现、
1: 嗯、
0: 我的头脑啊特别清醒，以前呢常忘事儿、
1: 嗯、
0: 现在呢这记性啊也特别好。之前脑梗以后啊我半张脸和舌头都是麻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说话呀就不自主的结巴，吃了好多药吧、
1: 啊、
0: 也扎了半年的针灸都不好使。
1: 哦， 哦，
0: 吃了这个药也就十五六天吧，
1: 嗯，
0: 就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1: 哦，
0: 孙主任呐、啊、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一点都不结巴呀？
1: 没听出来呀，而且不但不结巴，你底气还特别足呢，听不出来啊，非常好
0: 啊。他们都说我最近呢、啊，这气色好，眼睛亮，
1: 嗯，
0: 精神状态呀、啊、特别好。这个药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是这样啊，我现在第二副药吧，快吃完了。
1: 嗯，
0: 我虽然说我没去检查，但是我感觉我心脏啊，肯定不用下支架了。
1: 嗯，
0: 因为我一点都不犯病了呀。
1: 啊、但是你等这三副药用完吧，我建议你有必要再做一个复查去，你看你那个堵的狭窄的是不是都通开了啊？一定是通开了啊！咱们该复查复查，哎，不耽搁事儿、嗯，好不好？哎，
0: 啊，不是孙主任，我前半个月我不是加量吃的吗？
1: 啊，
0: 我现在手里吧就是一盒药了、
1: 嗯。
0: 你的意思让我吃三副药的话，那我手里的药我就不够了。
1: 那你不够也得一定得吃满三副才行啊，你这情况必须得吃够三副啊。那正好嘛，咱们医保趁着这机会你再买一副不就得了吗？再买一副啊，听我的受不了、
0: 哎、行
1: 好不好？
0: 哎，行行行，那我就再买两副、
1: 嗯、
0: 到时候吧再多巩一下
1: 也行也行、
0: 哎、
1: 啊行。
0: 那
1: 咱就不耽误时间，
0: 谢谢。
1: 哎哎，好的，再见啊，祝您早日康复。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哦，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就是孙大夫，我听到就是用这个合作医疗能买这个补虚药。
1: 嗯。
3: 啊，我这也想买点。您这是药呀还是保健品什么的？
1: 哦，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是国企雷允上生产的国字一号方，它是补四虚的专利药，它不是保健品啊。
3: 哦，是药，是药就行。
1: 嗯，
3: 哎呀，我可不要那个保健品。
1: 嗯，
3: 你说这个保健品它啥用都没有啊，它就是骗人的。
1: 嗯，
3: 我就是听你讲这个虚嘛。所以说你帮我看看我吃多少能给补好呀。嗯，
1: 您说说您的情况，介绍一下您的病情好吧。
3: 行行行。
1: 嗯、
3: 哎哎、哦呀，我这66岁了、
1: 哎、
3: 高血压呢都是十好几年了。
1: 嗯，
3: 还有这个糖尿病也七年了。
1: 哦，
3: 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困扰我有两个问题。
1: 啊，
3: 一个就是这个左下肢这个血栓。啊，
1: 您说这血栓呢是静脉血栓还是动脉血栓？
3: 哎呀，这个静脉还是动脉我还真是说不清啊。
1: 说不清啊，静脉血栓和动脉血栓是两码事儿，

0: 这个您得搞清楚啊。那您这么着吧，我问您几个问题，您回答我好吧？
1: 好好好，嗯。
0: 您告诉我，您这腿是肿啊还是不肿啊？
1: 腿不肿。
0: 不肿是吧？
1: 啊。
0: 嗯，好。然后您告诉我，您现在这腿的颜色是发紫啊还是发白？什么色的？
1: 颜色这个有点发白。
0: 啊，有点发白啊。
1: 啊，
0: 好。然后第三个问题啊，您这腿呢疼不疼？您说一下。
1: 呀，腿疼。可你像特别是走个一里多地啊，它就疼。
0: 啊，有腿疼的症状，走一里多地就疼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啊，我告诉您呢、啊，您这一定是下肢动脉血栓啊。然后我再问你一个叫五批征，哎，您就各个回答我。这五批啊，第一个批呢叫 pain， 就是疼痛。就有了，刚才咱说这个腿疼是有了啊，所以五批征呢，就是pain疼痛你是有肯定有了。然后呢，左腿的温度是不是要比右腿要凉？然后颜色还要苍白一些，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就是左腿明显凉
0: 啊，
1: 而且这个左腿的和右腿都差两度吧，这个样子。
0: 哦，是这样，所以您第二个批也有了。还有你要自个儿摸一下，摸一下你那个脚背儿啊，脚背儿有没有那个脉搏的跳动？
1: 哎呀，这也不会摸呀，就是摸这个脚面中间啊。
0: 对，
1: 摸不着啥呀，感觉不到什么跳动。右边呢，我摸一下。右边好像有跳的呀。
0: 就是左边没摸着，右边有，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疼痛那不正好也是左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
0: 所以你第三个批啊 ，pulselessness 是无脉症的意思，也有了。这个三批啊，你这头三个都有啊。然后我再问你，你那个有没有一个脚麻或者麻木的症状？就像穿一个特别厚的那个袜子那个感觉，有这个情况吗？
1: 那这个情况那都没有。
0: 啊，这个没有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没有。
0: 哦，那第四个批啊叫 paresis， 这叫麻木，这个您没有、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的啊。好，最后一个问题、
1: 啊、
0: 你现在这个脚抬起来之后啊，受不受限制？这个脚趾头啊能不能正常的活动？腿和脚趾的活动，
1: 脚趾活动，这应该是这都没有啥问题
0: 啊。这个没有是不是啊？
1: 啊，这个没有。
0: 这是个第五个批啊，第五批呢叫 paralysis，是麻痹的意思
1: 啊，
0: 这个你是正常的。所以我说这个五批征，哎，五批征啊，其中你的一二三这个是都是阳性的，那这种情况呢、
1: 嗯、
0: 我还可以给你治，但如果这五批要都有的话呢，我就没法给你治了。啥意思呢？你这个病再往下发展呢可就危险了啊、
1: 嗯、
0: 哎，
1: 哦，
0: 对对、嗯、
1: 那这个医院当时说是又说是坏死呀、
0: 啊、
1: 又是截肢呀、
0: 啊，
1: 哎呀，我就说他们是吓人的嘛。
0: 不是，这可不是吓唬你啊。如果这五批征啊都是阳性的，你肯定得截肢的，这不是开玩笑啊。你刚才不说俩问题吗？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您说一下。
1: 还有就是这个肾虚肾亏。
0: 啊，
1: 哎呀，这个一宿哈、
0: 啊、
1: 就是没变数
0: 啊，
1: 有点尿他就想尿，是吧？最近这我还发现有点拉了尿了都。
0: 啊，
1: 就是裤衩上呀，时不时的还有这个白色的东西。
0: 嗯，
1: 你说现在你说是男性功能怎么说了，一点都没有了。
0: 一点都没有了、
1: 一点都没有了。
0: 嗯，
1: 你说都说这个糖尿病，哎呀，这个个保个肾亏、
0: 嗯，
1: 这个真的一点也不假呀。
0: 是的，这个就是糖尿病啊，日久了伤阴耗气了，而且呢又阴损及阳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你肾中的阴阳气血都亏空了啊。另外我还问你啊，您之前是不是曾经吃过很多乱七八糟的什么壮阳药啥的，是这样吗？
1: 哎呀，孙主任你真是厉害。哎呀，你可是、
0: 啊、
1: 你真不是一般的这个大夫呀。
0: 所以你现在啊，我跟你讲，你还有这个肾经外漏的情况。肾经外漏就是不能固摄你的这个精液什么的，所以就是你以前肯定是滥用过什么壮阳药的一些引起的副作用啊，所以这些东西不能滥用啊，它是消耗你的生命周期呢，以后咱们可得引以为戒呀 啊。
1: 哦，对对对，哎，那孙主任，那你看我得吃多少这个补虚药呀？
0: 您的问题啊，您看似不严重，其实我是觉得已经影响到你生命的长度了，所以咱们得赶紧的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过四驱铜钹，得保命，得保腿，所以我建议啊，您照着三副到四副这样买就够了，够用啊。
1: 行，
0: 对，
1: 那我就先买上三副药先吃着，完事了我再买。
0: 啊，
1: 现在是不是用这个合格医疗本的就行呀？
0: 是的，是的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嘛。咱这要是参加，你得赶紧抓紧报名去啊。另外呀，药拿到手之后，就头一副药吧，您一天呢照三次，一天吃三次这个剂量。对，而且呢，
1: 对，
0: 您这情况严重的肾亏，在头两副药之内，切记不能同房啊。你记住我的话，咱要想活得久活得长啊，想要保住你的腿呀，在两副药之内千万别过这夫妻生活。
1: 好，行，我听懂了，孙主任。那行，那我现在就去报名买药，谢谢你了。
0: 好的，一定记住我的话啊，赶紧报名。也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提醒大家，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你好啊。我又来麻烦你来了。
0: 你好，那又来麻烦我，那肯定是老朋友呗，是不是啊？老朋友你好啊。
3: 是老朋友了，我跟俺家老伴儿啊现在都吃着呢。我呢今年89了。
0: 哎呦。
3: 老伴儿呢82，俺家是长春的。
0: 啊，你们二老啊都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呗，是不是啊？
3: 对，俺们俩吧用的还都挺好的呢。这不听说医保报销就要结束了吗？我就是今天想着麻烦你再跟你说说我们的情况，顺便呢请您再帮我们参谋一下，想再多买一点。
0: 好的。
3: 这岁数大了，身体虚，这国家专利补虚方挺适合我们的。
0: 行，没问题，那您就介绍一下你们二老的情况，我给你个参谋，好吧？
3: 先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啊，你说。
3: 我先说我吧。你看你现在跟我说话，我都能听见了。以前没吃这个药的时候吧，我在80岁那年耳朵就背的不行了。
0: 是这样啊。
3: 那时候跟我说话都得喊，不喊根本听不着。上医院呢，人家说我这是老年性的耳背。说是什么脑血管硬化造成的。治不好了。
0: 是这样的，一般你上医院呢，你看西医啊，西医没招了，没办法，就告诉你这老了，你就别治了，你回家养吧，都这么说。
3: 是。
0: 对。
3: 哎呀，跟您说，孙主任，这坑了我这么多年呢。你看这补虚方这药可神奇了，我吃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
0: 怎么了？
3: 我这耳朵就嗷嗷的响啊。就像那蚊子在那个飞进耳朵了似的。我就不经意的掐鼻子那么一顶气儿。就嗡一下子，立马我就能听见外面那个小孩的声音了。
0: 听见小孩的声音了，啥意思呢？
3: 您不知道俺家楼下吧，就是一个小学。我多少年都没听见过孩子们的声音了都。
0: 就是说你在楼上呢，这个能听见楼下那个操场那孩子打闹的声音了，是这样？以前听不到。
3: 对。
0: 明白了。
3: 就是现在咱俩这样通话，我根本那都听不着呀。我以前。
0: 现在听
3: 着。你看现在听着真真的。
0: 哎呀，那您这是用了多久啊？
3: 不到10天吧。
0: 不到十天
3: 呢。就把我这将近10年的耳背给我治好了。
0: 哎呀，太好了啊，太好了。
3: 我现在呢，降压药也不吃了。血压呢，高压就在134那样，低压都在80多。
0: 挺好。
3: 我跟俺家老伴儿一天一测。 老伴儿的血压也挺好，
0: 啊、
3: 但是吧、
0: 啊，
3: 他现在还吃半片降压药。
0: 啊，
3: 以前他都吃两种降压药。
0: 啊，就说你老伴儿那降压药也是减了一大半的，是不是啊？
3: 啊，对对。
0: 啊啊啊！
3: 老太太高血压都快40年了，孙大爷。
0: 啊啊！
3: 现在马上也不吃降压药了，挺好的。
0: 嗯，挺好，挺好，哎。
3: 嗯，另外啥呢？我还有这个气管不好。
0: 嗯。
3: 年年一到这个白露过后，我一水儿就开始咳嗽。
0: 哦，
3: 这二年我是年年住院呢。
0: 嗯，
3: 可能是我这岁数大了，这不住院这个痰就排不出去、
0: 嗯、
3: 就容易肺部感染。
0: 对，没错没错的啊，因为这个白露过后啊、
3: 嗯、
0: 天地的阳气就从这个往外发散开始转为向内收敛了，所以咱们人的这个胃阳就偏弱了 啊。你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中医叫啥呀，叫肺脾肾三脏俱虚。你现在今天情况咋样啊？
3: 哎，我和你正想跟你说呢，我今天到现在我没犯病
0: 啊，
3: 啊也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3: 以前我老是没劲儿，浑身、
0: 嗯、
3: 干啥都没劲儿，
0: 嗯，
3: 说话尿尿都感觉使不上劲儿。你看，我感觉这个身体啊，就像过去点那个煤油灯，没有油了，见底儿了。
0: 哈，
3: 眼看那个火苗就越来越弱了。
0: 哦，
3: 哎，这补虚方用上以后，就感觉给我补足这个精力了，我又有劲儿了。
0: 又有劲儿，这火苗子又旺了，是不是啊？火苗又旺了。
3: 嗯，说话呀，吃饭、睡觉，啥啥都感觉很好。
0: 哎。
3: 就连那个尿尿啊，我都感觉尿得远了，
0: 是不是啊？哎呀，太好了、
3: 嗯、
0: 这就叫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非常好、
3: 嗯、
0: 你老伴儿的情况呢，他怎么样啊？
3: 哎，老伴儿也很好，
0: 也很好、啊、
3: 大便也不干了，腿呢也不抽筋了，血压呢、
0: 哎、
3: 我刚才说了、
0: 嗯、
3: 就吃半片降压药了，
0: 降压药都减得差不多了、
3: 嗯、
0: 是不是？他还有啥其他病没有啊？
3: 哎呀，以前还有那个风湿呢，
0: 啊，
3: 还有那个肩周炎
0: 啊，肩周炎、
3: 哎、那时候梳个头都费劲
0: 啊，
3: 哎，上医院说是肉啊筋啊什么粘一块了，
0: 对，粘连了，
3: 哎，岁数大了这时候还不好治了，告诉
0: 还是这个话呀，不都废话吗？岁数大就该遭罪啊。他说的不对啊。哎，
3: 嗯，孙主任，你看现在这衣服要姜巴吃完，
0: 嗯，
3: 现在呢梳头胳膊不疼了，
0: 嗯，
3: 洗脸呢都不碍事了，早晨起来吧，这腿啊脚啊也都不那么僵了，手指头也消肿了、
0: 哎、你看多好啊。哎，
3: 啊，我老伴说这药好，吃完了人特别有劲儿。
0: 哎哎，所以你看你们老两口子啊，这个用的都非常好啊，我也替你们高兴。
3: 是是，我想问您，孙主任、
0: 啊，
3: 这个以后吧，这个医保就不能给报销了。
0: 对对对，啊
3: 啊！我寻思俺俩这年龄大了，
0: 嗯，
3: 准备每人都吃他半年的，所以吧，
0: 嗯、
3: 我想俺们俩都再订他三副药呢。
0: 嗯，
3: 你看怎么样啊，孙主任，行不行呢？
0: 结合你们二老的情况啊，其实我特别支持。啊，但是我跟您讲
3: 啊，
0: 就是咱们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嘛，咱们治病啊，你就按照正常的剂量，早晚各一次就行了。但如果接下来您们二老用的、
3: 啊，
0: 咱们就是保健也好啊，延寿也好啊，咱们就一天吃一回就行了。
3: 啊，
0: 哎、
3: 好好好，
0: 行。
3: 哎，那个，那以前那个医保给退钱是我的名办的，
0: 嗯，
3: 这回我跟老伴是不是？个人用个人的医保本就行呗。
0: 对对对，咱们医保报销啊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所以今天呢你老啊一定得把这名报上，好不好？我祝你们二老都长命百岁啊。
3: 哎，谢谢孙主任，该、
0: 哎、
3: 由这个补虚方啊，我感觉我长命百岁是肯定没问题了。
0: 没问题，对对对，
3: 嗯，那俺俩就去报名去了。
0: 哎，
3: 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不客气啊，好，赶紧报名吧、
3: 哎、
0: 再见了老人家，再见啊。
3: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哎，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随之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大部分已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有的变为汉奸政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1937年11月8日，华北日军攻陷太原后，继续沿平汉、津浦、洪湖、平绥等铁路线展开进攻。至11月中旬，日军先后占领了归绥、包头等地，晋、察、冀、绥、鲁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日军之手。
1: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地位。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多打小胜仗，振奋士气。
0: 于是八路军出一部兵力，继续创建晋察冀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外

0: 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相继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围攻和进行了一些著名的战役战斗，大刀阔斧地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连接地带的晋察冀边区，是控制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平型关战役前，八路军第115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即率工作团进入富平一带，着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平型关战役后，第115师副师长叶荣臻于十月下旬率独立团、骑兵营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等共约3000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叶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4个军分区。
1: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迅速发展至20000余人。自1937年11月24日至12月21日，聂荣臻率部经过大小龙华战斗等，歼灭日军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20000余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八路围攻。
0: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富平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以宋绍文为主任的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及晋察冀边区政府，标志着拥有40余县、1200万人口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成为敌后第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9月20日至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第120师主力、第129师一部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日伪军50000余人的围攻作战，共进行东西庄、邵家庄和华石片等大小战斗136次，歼日伪军5200余人，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下旬，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率部进到平西地区。3月以后，冀东支队与第五支队相配合，在涞水、涿县、昌平等地发动群众，初步建成平西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和挺进冀东、平北的前进基地。第115师师长林彪、师政治委员罗荣桓率第343旅于1937年11月12日进至红桐、赵城地区后，分兵发动群众，至1938年3月，部队发展到1.2万余人。3月14日至19日，进行了5城井沟伏击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在决死队第二纵队的配合下，至同年春夏之交，初步创建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2: 打平型关的时候呢，我父亲的那个时候呢不在平型关，他带的政治部还有一个警卫营，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到了这个河北的这个叫扶贫这块，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部队都撤了，国民党的县长也跑了，王明同志就跑来给我父亲说县长也跑了，这怎么办呢？我父亲说那好办嘛，你就当县长，就这样呢，就是把这个扶贫这个地方接受下来，115师政治部进去就把这一块开辟出来了。扶贫这个地方也后来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
1: 9月中旬，第115师第343旅在沿分里公路的 薛公岭、尤方平和王家池利用有利地形构成两翼伏击，三战三捷，共歼日军800余人，缴获各种枪560余支，粉碎了日军突破黄河河网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保卫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0: 遵照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率部在黄河以东、平绥铁路以南、同蒲铁路以西、汾漓公路以北的晋西北全境展开。至1938年1月，第120师除留守陕北的部队外，由出征时的8200余人扩大到2.5万余人，初步形成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3月7日至4月1日，第120师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伪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的首次围攻，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收复了保德、宁武等7座县城。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界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这里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1937年10月，第129师派出工作团和独立支队、挺进支队、游击大队等多支部队活动在晋东南、冀西和冀南地区。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2月初，第129师师部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做了部署。至此，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1937年12月22日起，日军华北方面军分6路围攻第129师，第129师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毙伤日军700余人。接着，第129师又进行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塘铺伏击战，毙伤日军2000多人。至1938年4月29日，第129师在第115师第34旅、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及国民党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长乐村袭击战，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300余人对晋东南的大规模9路围攻，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武乡、黎城等县城18座，将敌人全部驱逐出这一地区。4月下旬，八路军晋冀豫军区成立，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兼司令员，黄震任政治委员，王树生任副司令员。
3: 到1938年4月，八路军打退日军多次的围攻，进行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从而完成了在山西四角战略的展开，形成了对敌人占领的同蒲、正太铁路和太原取四面包围的态势，争取了战略的主动权，同时打退了日军对黄河河防的进犯，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0: 八路军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分兵一部挺进冀鲁平原地区，这里平均海拔不足50米，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纵贯南北，具有共产党多年的工作基础，是敌我争夺和控制的重要战略地区。当时八路军第129师派出挺进支队、东进纵队和骑兵团等多支分队挺进冀南，在中共冀南特委的支持下， 初步打开了以南宫为中心的济南地区的抗战局面。1938年5月，以林毅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起义武装，经过100余次战斗，解放了乐陵和盐山等15座县城，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4: 当时的状况是部队的这个武器落后，没有战斗经验，部队的干部极度缺乏。1938年的2月份呢，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由我父亲去延安向中央汇报。那么到了延安当天晚上，我父亲就见到了毛泽东，把山东呢这个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做了一个汇报。因为这起义部队呢当时已经发展到了3-4万人，那毛泽东就当时认为这叫做义军突起啊。我父亲也介绍了这个现在部队的分布情况起义部队的分布情况毛泽东呢看着地图就说你们要向沂蒙方向发展。那我父亲就提出来了，需要军政干部，需要电台，这个毛泽东呢都非常的爽快地答应了。
0: 1938年8月至11月，中共中央陆续抽调160余名干部，作为骨干力量，通使到山东抗日起义武装中。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正式成立，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下辖10个支队，另2个团，共2.45万人，另有所属地方武装10000余人。这标志着分散在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已发展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并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3: 中共中央军委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山东工作已获得巨大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0: 八路军在冀鲁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缺少骨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开始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向平原地区挺进的行动。八路军第115师、第5支队、第343旅机关干部和补充团一部，第129师、金浦支队挺进冀鲁边，与冀鲁边起义地方武装平津支队于1938年10月统一编成东晋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以萧华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至1938年底，八路军东晋抗日挺进纵队已发展到20000余人，创建了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第129师、第385和第386旅各一部挺进济南，于1938年秋成立了济南抗日游击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1938年9月创建了包括约30个县、拥有800万人口的济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1月，八路军在济南的部队发展至20000余人。第120师、雁北支队挺进冀东，与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于1938年5月合编成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中共冀浙边特委，遂于7月发动了冀东大起，到8月初步创建了 以蓟县、平谷和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八路军分兵向平原挺进的同时，以一部兵力扩大和保卫了山区抗日根据地。第120师于六月组成以李锦泉为司令员的大青山支队，八月下旬至九月初，大青山支队主力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腹地，在绥中、绥南和绥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相继取得了桃林、乌兰花、石拐镇、九道拐等战斗的胜利。
5: 1938年5月，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召开的这个会议，确定了大青山支队在李锦泉我刚才腰支指挥下这个挺进绥远。1938年8月7号五团在这个李锦泉腰支的带领下，就从沙湖口越过长城首先就日军一连队伪军有两个骑兵师分五路围攻，飞机也出动了。李政委啊，姚参谋长还有我父亲，他们就研究部署，说把这个一营留在这个沙湖口这圈固守着，然后李锦泉和我父亲带着部队就往里头进。9月份我们的七幺五团的主力就越过了平绥铁路，进入了绥中，边打边往前四口子边建立根据地。
3: 到1938年12月，大青山支队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初步形成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为拥有50余个县、近1000万人口的晋绥抗日根据地。
0: 在山西，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利用改组后的西盟会合法形式，与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协力，积极发展抗日武装。至1939年底，山西新军已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1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支队及暂编第一师等部，共50个团，计50000余人。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从而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与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冀中，由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发展起来的两支抗日武装，于1938年5月统一组建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八月王平任政治委员。至10月，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共发展到6.3万余人，同时创建了拥有31个县、约800万人口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八路军抓住日军长驱直入、敌后空虚的有利时机，收复失地，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中，创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和山东的广阔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称作华北敌后战场。部队由改编时的46000人发展到156000余人。
0: 华北敌后战场的创建，构成了对敌占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严重威胁，不仅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而且在战役战斗上配合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这对于迟滞侵华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起了重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

0: 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4: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5: 我们高

0: 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2: 胡家村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3: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7: 面对

0: 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3: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4: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3: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4: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3: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4: 2类果的了解，放了1类果去搞错啊。
3: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4: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3: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4: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3: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4: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5: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为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7: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6: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8: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6: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三十三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东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东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9: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2: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5: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2: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 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

0: 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子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那个砖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古诗里说，寒露清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3: 红太阳赵边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篇《一首歌与山河心火》。
2: 在中甲联赛第25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1-1战平长春亚泰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0月6号，国庆假期第6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延边近海优势，提升平台集聚能力，推动更多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扎扎实实的项目建设成效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胡家福首先来到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走进企业调度中心，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他说，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是延边产值过100亿的骨干企业，在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珲春市要在服务企业、做好主业的同时，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研究谋划招引一批研炼补炼项目，大力发展铜箔、精密铜件等下游产业，推动铜产业向精深加工环节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同步做好企业硫酸就地消纳文章，推动白炭黑项目尽快落地，最大限度把硫酸这一资源吃干榨净。在珲春一红石化100万吨年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8台大型储料罐体微燃处理，工人们正围绕灌区平台、工艺管线开展安装作业。胡家福实地查看设备安装进度，详细了解原料供应、产品种类、投产计划。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把1期配套设备安装到位，同步推进厂区道路硬化、周边环境改造提升，确保具备联动调试条件。要紧盯 LPG 深加工细分赛道，围绕生产丙烷、丁烷、丙烯、丁烯等化工基础材料，抓紧启动2期项目建设，推动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定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曾多次踏查项目进展情况，他再次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投运。珲春市储备煤基地项目建成后，最大储煤能力可达50万吨，年吞吐能力达300万吨。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期安排、建设进度、设备采购等情况。他说，当前煤炭市场行情持续向好，项目投运即能形成稳定收益。珲春市要找准项目建设滞后的症结所在，锚定年内投产目标，动态调配施工力量，加快推进转载站、储煤厂、筛分破碎间等工程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进场安装，确保项目年底前建成投产。在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现场， 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叮嘱企业要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加快推进原煤生产线、分离车间等工程建设，努力把工程往前推，把节点往前赶，确保项目尽早具备投运条件。在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寿光智慧农业项目建设现场，部分装配式大棚钢架已立起，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棚体规格、设施配套及销售渠道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建成即投用，成型即生产，实行分动推进、逐动验收，做到建好一动、投用一动、见效一动。珲春市要抓紧对接企业总部，督促企业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力争项目尽早竣工投产，并积极帮助企业打通铺货渠道，拓展俄罗斯市场。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项目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大豆5万吨、肉类2万吨、分拣货物4万立方米。胡家福仔细询问原料来源、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等情况，叮嘱企业要抢抓东北入冬前宝贵施工窗口期，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确保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入冬后有序转入内部装修，力争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达效。胡家福十分关心重点文旅项目进展情况，他走进龙源里特色文旅街区项目施工现场，认真听取整体规划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改造计划、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特色文旅街区是完善城市功能、集聚人气商气、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对擦亮珲春边境旅游名片、增强城市吸引力具有直接拉动作用。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楼宇外立面更新、内部空间改造，同步建好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确保年底前改造完成。要精心做好街区整体风貌的视觉塑造，在门面造型、标识标牌、灯光色温等方面做好美学文章，努力打造成有烟火气、有停留感的消费新场景。调研中，胡家福指出，珲春市区位优势突出，优惠政策叠加，开放平台集聚，在泉州、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理念不动摇，充分发挥区位、政策、平台等方面优势，布局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的制造业项目，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奋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扩量、提速突破。要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依托综合保税区、互贸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招引一批进口资源精深加工头部企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冷冻海鲜、肉类、大豆、中药材等进口资源加工产业，实现由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要深度对接俄罗斯终端消费市场，围绕整车及零部件、二手车、机电产品、轻工日用品等领域精准布局，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更多产品经本地加工增值后销往俄方市场。要大力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立足边境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完善城市功能的客观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壮大跨境电商、仓储物流、服务外包、汽车后市场等业态规模，丰富优化餐饮住宿、旅居康养、家政服务等服务供给，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夯实根基提供支撑。 周职有关部门和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3: 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60年前，红太阳照边疆割礼的图景早已一步步变成现实。沿着国331走遍延边，歌中吟唱的山河盛景正在千里边疆大地上生动铺展。今天播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第三篇《一首歌与山河心火》。合龙市崇善镇元丰渠的渠水依然奔涌。厉艳杰从母亲手中接过经营30余年的饭店，这条当年各族群众一锤一凿凿出来的水渠，浇灌出颗粒饱满的高山稻米，成了店里响当当的招牌。合龙市崇善镇饭店个体经营户厉艳杰。
4: 听这首歌长大，在崇善这片水土长大的，我们对这儿有很深的感情。政府首先给我们个体门面都给修，游客越来越多，来吃饭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3: 国331延边大通道打通群山阻隔，崇善镇国门商业街风貌改造有序推进，界碑旁新增观景打卡点，上天村盘活闲置农房、民宿、稻田咖啡、露营营地陆续落地，28000平方米旅游驿站服务八方自驾来客，辽宁鞍山游客郭万象。
5: 红太阳照边疆，它给我们延边、给吉林、给我们整个东北都增添了光彩。今天走了路通路畅，山清水秀，这看出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宏伟变化。
3: 歌声里还有一条江，海澜江。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澜江畔的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嘱托乡亲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10年前，光东村的村集体收入一年不到10万块钱，去年这个数字是100万，还是这片稻田过去论斤卖，现在论块卖。城里的人来到这里可以认领一块，秋天大米快递到家。土地还是这片土地，歌还是同一首歌，日子不一样了。让稻田增值的不止耕耘土地的种粮人，创业者杨丽娜扎根光东村，挖掘稻田文旅价值。合龙市光东村种粮大户林中奎，
6: 100斤稻子，去年出65斤，现能达到67斤。
3: 稻田观光小火车穿梭田垄，研学基地迎来城里的孩子。2025年，光东村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光东村只是延边8县市蓬勃发展的一个切片。歌中唱道，长白山下果树成行，今天的延边成行的早已不止果树。汪清县菌棒产业园里黑木耳菌棒整齐码放，6.5亿袋菌棒带动3万人就业。敦化黑土地上有机大豆连片种植，粮种推广100万亩。2025年，泉州粮食产量达38.96亿斤，创下历史新高。经权威品牌评估，延边大米品牌价值超100亿元，每年有50000多吨优质中高端大米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一批批外出年轻人选择返乡，投身种养、民宿、电商、边境一线，人气持续聚拢。当年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是人力把江水抬上高山，如今延边打开开放大门，近海不靠海的珲春依托口岸，跨境电商蓬勃增长，帝王蟹搭乘包机几个小时直抵东南亚。水往高处引，货向远洋走，延边人拼搏奋进的精气神60年从未改变。延边1555提出要打造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这个稳字不是喊出来的，是一村一村、一县一县攒出来的。延边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7: 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发源地，1994年首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已连续5次获得此殊荣，2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3: 今年6月，中央民族歌舞团1级演员、延边大学校友卞樱花重返母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唱响这首老歌，台下7000多名青年学子聆听熟悉旋律，接续传承边疆的奋斗精神。歌还是那首《红太阳照边疆》，只是今天唱它的人不用再披衫了。 路通了，果熟了，稻香了，游子回来了。旋律照见延边八座县市的崭新模样，唱的始终是各族群众一个朴素心愿，把这片边疆土地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王静、金正勇、朴永杰精心报道。
2: 在十月六号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5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长春亚泰队。开场后，长春亚泰队就借助主场之力发动猛攻，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第12分钟，延边队发动一次有效进攻，黄振飞传中，乔瓦尼禁区内头球攻门，皮球被长春队守门员扑出，乔瓦尼跟上补射，1-0，延边队先拔头筹。半场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时以1-0领先。一边再战，第73分钟，崔泰旭吃到第2张黄牌，累计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第81分钟，胡安卡米洛禁区内抽射破门，长春亚泰队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阶段，长春队获得角球，长春队球员凌空抽射，寇家豪飞身挡出几乎必进持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1-1。10月11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回到主场迎战南通支云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96年，我毕业于延边二师。毕业之后呢，直接就来到了春阳镇中心小学，担任班主任工作。我在讲堂上，我觉得那就是我的舞台，我就是会有激情，愿意用我的课教给学生知识，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学生在我的引领下，他们懂事了，成长了。我觉得那种成就感哈，是别人体会不到的。当班主任其实就是一种责任和付出，就不管什么样的都不抛弃不放弃，家庭贫困的能帮就帮，然后孩子学习呢，就是我们的辅导都是义务的，有的时候就是招教授就可以让孩子到我家里来学习，或者是他这段时间生病了，我单独给他补课。像农村的家长，他会经常就是夏天时候干活会5、6点才回家，孩子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接，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把他留在班级，让他把作业写完。
1: 蒋丽丽老师非常关心每一个学生，尤其是对那些家庭比较特殊的孩子更加的关心。他每年呢，就是在过一些儿童节呀，还有这些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他都会给那些他关心的孩子买一些东西。
0: 就是有一个三班的高老师，他们就是赵云发这个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说过，然后这个孩子呢，他还比较内向，因为他身体的残疾嘛，他毕竟会有自卑，再加上家庭，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他虽然是不幸的哈，但是他自强，我觉得一个有一颗向上向进的这个新的孩子，值得每个人去关注和帮助他。
2: 咱们得自己改变命运，只要自己要强，我就愿意帮你到任何时候。
3: 姜老师都有很好，像我妈妈，冬天给我温暖，感谢她，对我这么多帮助。
4: 她不单单照顾赵云发同学，还照顾呢，就是刘爽同学，对有残疾的李文静同学呢，也非常关注，买衣服、学习上、生活上都很照顾。
0: 帮助一个孩子的那点钱，其实挺值得的。不需要你花太多的金钱或者物质，但是你带给他的温暖或者鼓励，可能会让他今后也会做一个就是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吧。
4: 我对这位老师呢非常的敬佩，不单单是我对他敬佩，我们全校老师呢都非常敬佩。
2: 这种事情要是可能换在咱们身上，也许会去想，但是不一定很多人去做，是不是？但这位老师确实做到了，所以大家都特别崇拜他。
5: 我感觉这是我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向多向学困生，给予他们一些关爱吧。
0: 你在乡镇工作21年了，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受到了一种幸福。农村的孩子，我更喜欢他们，他们特别单纯，非常质朴。就是农村的家长也是，他对你的那份心哈，特别的感动你。尤其是，当学生毕业之后，他们还会想着你，会回来看望你。这个时候我觉得当老师的幸福，是一个不当老师的人永远体会不到的。
6: 2011年年末，我参加了延边州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成为了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在朝阳山镇太阳乡有一个特殊的家庭，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导致户主张伟民下肢高位截瘫，家中顶梁柱瞬间坍塌，让他家成了远近闻名的特困户。我得知这一情况后，便经常到张伟民家里帮助干农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我听说张伟民的女儿张灿因家庭困难有可能面临辍学后，我决定长期资助这个不幸的家庭，帮助小张灿完成所有的学业。
7: 他知道我家孩子那个上不了学，然后南回就一直就捐助，说的只要叔叔在那就给你那个什么补助，你考到哪叔叔就捐助他你啊，是这样以后我家就一点点就是强点。
6: 由于工作忙碌，我只能运用休息日走访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去探望孤寡老人，并且定期组织爱心人士为孤儿院和养老院捐款捐物，让他们在困境中感受到志愿者的无私关爱，重获希望。 在参加各类公益活动的同时，我深知作为一名志愿者，不仅要有爱心，更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和技能。于是在2013年6月，我考取了救生员资格证，成为了延吉市红十字志愿者应急救援队的一员。户外走失人员面临水食物匮乏和危险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恐惧和压力，晚一分钟找到就多一分危险。因此每当接到任务，我都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点，全力投入到搜救任务当中去。转眼间近20年过去了，参加公益活动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为了弘扬志愿者精神，壮大志愿者队伍，我们自治之间成立了今夜志愿者服务队，目前已达100余人左右，先后开展了图门月熊镇石涧村灾后重建、人民献爱心系列、爱心志愿者服务等各类公益活动，参与人数达2500余人次，捐款捐物数万元，捐献衣物4300余件，各类书籍文体用品5000余册。
8: 我很幸运自己98年投入学生部队，参加了哈尔滨抗洪抢险，让我很早就接触到了志愿者这个团队，使我在今后的生活中加入到了这个团队。作为延吉卷土的一名志愿者，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长白山人的温暖和关怀，真正体现出志愿者应有的感恩奉献、关爱社会的精神面貌，是我用一生践行的承诺。参加工作之前，我是一名军人；参加工作之后，我是一名共产党。身为一名老兵，一个党员，为社会献爱心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延吉人一直坚持的。能参加到爱心公益事业当中，也是我的荣幸。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积极地参加到爱心公益事业当中，使这个社会更加温暖、更加美好。

0: 我在七城镇公安派出所工作已经四年了。这些年七城镇青壮年纷纷赴外地外国务工，乡镇村屯里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较多，体弱多病，缺少专人照顾，而且他们年纪大，经常走失，生活和安全都存在极大的不便和隐患。我们对辖区70岁以上、身体较差、缺乏自理能力的空巢老人进行全面摸排，建立档案，定期上门服务，确保这些老人遇到困难，民警及时提供帮扶。创新了警民联系卡，加上24小时西城派出所接警热线电话和所有民警的联系方式。
1: 打电话的页面里边，您就直接摁住2。
0: 同时为老人设置一键识别号，方便老人第一。

0: 사람 너를 와도 이 사람들은 날마다 오고 날마다 전화를 저기 인사를 항상 하고 이래서 네 마이 사람들이 왔다.
1: 到西城派出所工作四年了，逢年过节都和老人在一起，看到老人脸上的幸福笑容，我的心里舒畅。作为一个普通警察，能为百姓分忧，能为老人做点事，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不愧于我头顶的国徽和这身警服。
2: 2009年，具明花进入珲春公安出入境管理窗口工作。工作中，他始终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恪守“出入有境，便民无境”的爱民信条。本着对公安事业的执着追求，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潜心钻研公安出入境管理业务，把执法为民的思想融汇到窗口岗位的每一个工作环节中。以一张笑脸，一颗热心，不断拓宽便民利民渠道，为广大群众提供快速、便捷、优质的服务。2017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出入境管理局接到某企业的求助，称其公司准备在30号到朝鲜与合作方进行一次很重要的会面，因考虑不周，恰巧赶上端午小长假。接到求助后，具明花与两名辅警李秀成、金春子放弃了节假日休息，为该公司客户加班办理了赴朝通行证，顺利促成了两个企业生意上的成功洽谈。8年来，共受理公民因私出国证照27066人次，为群众办理家企业务、特事特办业务1100余件。他用良好的服务水平拓宽了公民走出去的渠道，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 出入境窗口作为公安局直接面向群众进行面对面办事、心与心交流的窗口，代表着市政府形象和公安队伍的声誉。具明花始终把握与时俱进的脉搏、创新服务理念，为申请人提供一种人性化、柔性化的服务。
2: 作为一名老党员、女民警，具明花同志在平凡的出入境管理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凭借小窗口方便群众、厚待百姓，做出出入境管理工作的大文章。通过公安出入境管理这个小窗口，彰显出他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法律、忠于人民，永远做一名党的忠诚卫士的政治本色，使出入境管理窗口成为公安办证大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为居民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是我们社区人的服务宗旨。我从1995年到街道工作，一晃走过了23个年头。记得刚到街道的时候，不善言谈，与居民群众打交道也有些胆怯。慢慢的，通过锻炼，我成长了，摸索出了规律，找到了工作方法。在工作中，以社区为家，使居民为亲人，从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成长为一名沉稳干练的社区工作者。要为居民群众更好的服务，就要具备善心，即爱心、耐心、热心。在工作中要做到善勤，即腿勤、眼勤、嘴勤。作为社区工作者，就要经常的下居民区，入户了解掌握第一手信息，这样才能够查民情、解民忧。在接待居民群众时，要热情、细心、周到，多问一句、多说几句，让居民群众多了解一些社区的办事流程，让居民群众少跑一些冤枉路。
5: 不管我在哪儿，以后有啥事儿也是你就来找我去呗。
4: 每当看到居民满意的微笑，这就是我们这一

0: 幸福。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努力本着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立足社区、服务社会的工作理念，发扬老一辈社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继续做好社区工作，把党的温暖送进千家万户。
1: 没忘了，都没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我们有能给你们解决协调的，我们就会尽力去做的。
2: 麻烦
1: 什么？

0: 传统的模式种植玉米、黄豆，经济收益特别少。2006年，我又给去了上海，城市的这个生活步伐也特别快，每天呢都是人呢都特别匆忙，在那里也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南方人的这个思想意识啊，还是比较热爱自己的家乡，还是选择回家。非常喜欢这个花，想到就是花卉种植。这个花卉种植这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学问，包括每种花的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不了解花卉的习性，去年农药用错了，导致打米的死亡率。黑心菊，野外就是绿化用的。花期特别长，相当漂亮，既有这个观赏价值，还有经济价值。我那是花香，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非常高兴。每年收入在15万元左右。
1: 光明也
0: 是，一个村子也是一个大家庭。现在都在精准扶贫嘛。没事的时候，经常我们这个三五班的也在一起研究，带领大家脱贫。当支部书记，比较光荣的事情，为人民服务，自己的一个理想吧，打造这个花海，真正的带领全村村民致富。

0: 狄维新今年85岁，1960年入党，是一名有着57年党龄的退休教师。12年前，狄维新搬到新华社区居住，看到社区墙面上的宣传板，就想利用起来办黑板报。狄维新说，是党让他这个贫苦的农家孩子能够有学上有书读，他要用自己的余热报党恩。
1: 是党和国家吧，资助我这个学习啊，念了初中，完了考了这个中等专业学校。我为了报答党对我的恩情吧，所以我不间断地写这个黑板报。
0: 12年来，无论是严寒酷暑，狄维新总是准时更新板报内容。狄维新的板报内容非常多元化，像每逢元旦、春节、劳动节、建军节、抗战胜利纪念日、国庆节等重要节日的宣传，国内的重要新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内容，还有养生保健知识、传统文化教育、安全小常识等等。前不久，19大的召开让狄维新兴奋不已。那段日子，他时刻关注相关报道，整理信息，让19大精神通过社区板报及时传达到居民的心中。要说为了办好板报，狄维新也是吃了不少的苦，特别是寒冬时节。有一次，狄维新为了写黑板报，把手都冻僵了。妻子刘淑芳看着心疼，劝他别再写了。可狄维新不听劝阻，依然坚持把黑板报写完。
2: 就是每个节假日黑板报必须得换，就是写黑板报。

0: 一次蜜子，冬天冷戴着手套写不得劲，他就能拿粉笔写，所以动手了就回来挠和挠和，完了再去写。下完雨之后必须去检查去，哪块焦了再补上，再不重写。干工作就是这么认真，他就这样习惯了。
1: 为了丰富板报内容，吸引更多读者，狄维新一直不断学习，还经常把自己订阅的《益寿文摘》《中国简报》等报刊中的一些养生保健方面的知识摘抄到板报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慕名来看狄维新的板报。
0: 이할아버지를놓고보면매우훌륭하신분입니다늙으신분이신데이렇게노인이이렇게계속정말가리지않고주나도나가리지않고이렇게한다는것은정말우리도예좀감동되는일입니다
1: 12년来狄维新已书写板报160余期，使板报不仅成为社区的宣传阵地，也成为居民的学习阵地。狄维新也因此当选为2015年度汪清好人。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冬牌熬冬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000。
1: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0: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7: 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波的啊？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十一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呢？是收获满满还是意犹未尽呢？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来和我们聊聊您假期里的小故事。
8: 嗯，快乐假期啊告一段落，从今天开始呢，上班族回归岗位，同学们重返校园，收拾好心情，开启新一段的工作和学习节奏。也提醒咱们各位路上的朋友，早高峰出行车流这个增多啊，这个出行多留意路况，减速慢行，平安出行。
7: 是的，那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呢来提个醒儿，那今年的国庆啊这个调休的安排，所以说呢在过两天这个周六10月10号的时候呢是需要正常上班上课的，大家呢千万别记错日子了啊，提前的调整好您的闹钟哦。
8: 接下来在我们节目里啊，我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本地的路况、民生资讯，还有大家关注的体育消息，欢迎您持续收听出门大吉早上好。
7: 是的，一路相伴出门大吉，咱们节目正式开始，带您关注一下全天的全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8: 好，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4度到7度，图门23度到7度，敦化23度到7度，安图23度到6度，科隆24度到6度，龙井24度到7度，汪清23度到4度，珲春22度到7度，延吉24度到7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7: 好，带您关注过了天气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您关注一下10月8号这一天呢我们上班第一天啊，这个早间的路况，8点04分，我们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关注一下啊这此时此刻交通大数据给您的提示信息。
8: 好，我们来关注啊，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拥堵545米，速度呢1公里，还在跳转啊。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盐大街拥堵536米，缓行24米，速度2公里。沿河路西向东从太平街到滨河路拥堵386米，速度3公里。原彩胡同南向北拥堵36米，速度2公里。滨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附近拥堵1.03公里，缓行294米，速度4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616米，缓行37米，速度呢4公里。春华路东向西东进街附近拥堵111米，速度